0: 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

贝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0: 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思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20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滩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滩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一百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二十五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4: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3: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4: 绿色发展的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2: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5: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7: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1: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8: 盛夏的夜晚，王吉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9: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8: 王吉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吉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9: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8: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吉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10: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8: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9: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中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2: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1: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2: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 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2: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身寒意盘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

0: 今天是2020年8月17日，星期一，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开始工作周的第一天了啊！感谢您在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 AM166收听我们1629给您带来的直播类的综合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贺涵依旧是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DAB 来收听我们的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以及清晰的节目。那如果您没有收听过数字电台的话呢，那非常的简单，平时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您呢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打开 DAB， 您会在数字电台的首页就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比如说此时此刻咱们下班高峰期是吧，这个堵在路上了，哎，听听广播打发一下时间，或者说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呀、天气状况等等，那您呀就更简单了，您只需要将您的车载收音机给打开，您会发现呢，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的车载收音机里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当然了啊，如果您的车的年纪比较大了啊，譬如说超过了20多年什么的，那咱们的车里可能不会自动更新出这个 DAB 的电台，但是大多数听众朋友的一个车载收音机里啊会自动多出 DAB 的波段了，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我们是建议啊，如果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呢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本地，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啊，您通过数字电台 DAB 呢能够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之外，像咱们本地的一些重要的主流的媒体，咱们听众朋友们啊了解一些政策的来源渠道啊，譬如说 ABC 啊、3AW 等等，这些呢都会同咱们全华语广播一道啊在数字电台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同步直播。那与此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30到7点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为大家准时开通。那免费的啊，大家畅所欲言，如果对咱们今天呢近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的，甭管是咱们澳洲国内的消息还是国际的中国的体坛的，亦或者说啊不是咱们节目里面的，只是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特别有趣想要和柯凡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任何消息啊，大家只要文明用语，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畅所欲言，1300473038。听众朋友们，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 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此项服务完全免费，全天候开放，无需预约，也无需全科医生转诊，无需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 ved.vic.gov.au。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好了，听众朋友们，咱们的节目每天节目的开场都非常的冗长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啊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呢，克莱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啊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件有哪些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一些方面的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数百万澳洲人紧守着已经不再适合自己的工作，不敢冒险面对未知。岗位或许带来安全感，但代价并不轻。当外部环境变得严峻时，还有什么比和一个熟悉可预测的人温暖相拥更让人安心呢？经历了市场整合、利率下行放缓的2025年后，在澳洲的我们，在一种冷静的乐观情绪中，是开启了新的2026年。二月的伊朗冲突很快给澳洲商界带来了一阵担忧，也推迟了从澳洲日之后通常会出现的新工作机会激增。在截至二月的一年里，工作流动率是从7.7%降至7.2%，略多于100万名澳洲人更换了雇主或企业。单看这个数字，似乎情况很稳定，但同期裁员人数是升至了257,900人。两者放在一起，却说明了另一种情况，那就是澳洲人感觉自己更可能是被推着离开，而不是主动跳槽的。外部市场机会寥寥，对工作保障的担忧又增加，大家也就更用力拥抱住现有的岗位。这种紧抱有时确实令人满足，工作能带来学习机会、晋升空间和适合自己的环境，但有时它只是贴在问题上的创可贴，让人停留在原地，以职业抱负来换取所谓的安全感。这场放缓并非平均影响了所有的人，女性的工作流动率是下降0.8%，降至7.1%，是男性0.2%降幅的3倍以上。医疗保健业虽然由于体量庞大，换工作人数绝对是最多的，但其5.7%的工作流动率仍是各个行业当中最低水平之一。调查中，45至64岁这个年龄最大的组别，流动率最低只有4.6%。因此，与其说整个就业市场停滞，不如说我们真正被卡住的是资深白领的职业道路。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联邦外交部长黄英贤上周以国家安全为由叫停了一项合作。那么澳洲以国家安全为由叫停与中国山东大学合作，数百名中国学生后续安排待定。那在叫停这项合作后，有关部门仍在研究如何处理通过澳洲国立大学与中国顶尖大学合资项目来到澳洲的学生。这项合作项目是由澳洲国立大学与中国顶尖大学山东大学共同设立的联合科学学院，原本安排中国学生先在中国学习3年，再到堪培拉学习2年。澳洲国立大学位于堪培拉的大型校园，也是国防及情报机构招募和培训人员的基地。澳洲人报是率先披露了黄英贤参议员终止这项大学间合作的决定。美国此前已把山东大学列入到外国机构黑名单，指其从事有问题的活动。而国际教育助理部长朱连希尔在今天证实，联合科学学院被认定违反澳洲国家利益，并提到了美国对该校评估状态的变化。他说，如果我们认定某项安排违反根本安全利益呢，就有权来采取行动。联合科学学院于2022年启动，已有数百名中国学生通过该项目来到了澳洲，仅首批学生当中就有61人是来自山东大学。对于仍在澳洲的学生能否顺利地完成学业，又表示政府正在与该校处理相关问题。而澳洲人报还报道了黄英贤致澳洲国立大学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在这项安排根据中国法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范围内，学校必须以不可抗力为由于2027年的1月18日前来终止这项涉外安排。而澳洲国立大学已表示会照

作为奥联储改革的一部分，10月1日起，商家将不再对通过信用卡、储蓄卡或者 MasterCard 网络进行的支付来收取附加费。改革背后的原则很简单，消费者看到的价格就应该是他最终要付的价格。比如，如果一家咖啡馆菜单上显示一杯燕麦拿铁的售价为6.5澳元，那就不能再向使用借记卡支付的顾客收取6.57澳元，也就是0.07元的手续费，或者向使用信用卡支付的受顾客呢收取6.63澳元。但附加费从账面上消失，并不意味着刷卡不再产生成本。一些机构可能会选择直接上调食品的价格，或干脆取消某些支付方式，而不是自行来承担剩余的费用。那 Macquarie Bank 在上月宣布，将取消在 DEFT 系统上直接使用信用卡或借记卡支付租金的选项。我们来关注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一份今天发布的报告称，若联邦选举改为每4年在固定日期举行，澳洲或可因此获得930亿澳元的提振。报告由倡议组织 4-Year Terms 发布。报告指出，10年举行2次选举而不是3次，单是选举开支就能够节省50亿澳元。 4-Year Terms 认为，延长任期有助于做出更好、更有效的政治决策，也更受私营部门的支持。按照现在的规定，联邦选举必须每3年举行一次，但具体日期是由当时的澳洲联邦总理来决定，而各州和领地的选举呢，则均为4年一届，除塔州之外，其他的所有地方都实行固定任期。

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4，那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单元的全部内容。感觉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新闻没有播报多少，但是啊，没办法，我们也要结束啊，因为我们还有更多的新闻呢，是在我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当中。那么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咱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那不同的是什么呢？不同的是啊，接下来的第二个单元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啊，具体发生在咱们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件又分别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华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那么接下来呢，柯凡要和大家具体了解一下分别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又发生了哪些最新的具体的消息和事情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我们进入到今天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南澳方面的一条消息。根据报道，南澳的下水道堵塞问题最多的郊区现在已经揭晓，同时官方也公布了每年上万起管道堵塞事故的主要诱因。根据 SA Water 的最新数据显示，上一财年记录的下水道堵塞事件是一共26,629起，相比上一财年的28,824起是下降了7.6%。数据表明，树根依旧是堵塞管道的头号原因，一共造成了17,392起堵塞。那湿纸巾、油纸堆积以及其他不可冲排杂物，则是另外几大主要诱因。堵塞问题最严重的郊区为南澳阿德莱德南部的 Morhetville。该财年是一共发生675起堵塞事故，比第二名的 Rose Trevor 是多出了200起。 Flagstaff Hill 以及 Happy Valley 是位列榜单的后续位置。该财年的堵塞数量是介于335起至372起之间。那 SA Water 的负责人表示，居民在家中稍加注意就可以避免大量的管道堵塞事故。我们持续开展的 Healthy Savers 宣传活动，不断提醒着居民，从水槽和马桶排走的物品会对地下管网造成巨大的影响，甚至会给自家的房产来带来故障。 SA Water 会继续推进 Healthy Savers 宣传活动，向居民科普哪些物品可以安全冲入下水道，避免地下设施的进一步受损。

下面新州方面的消息，那么在新州悉尼华人区的聚集区是发生袭击事件。随着调查的继续，警方公布了一段监控录像，录像中的一名男子或者是能够协助警方来进行调查。那么事件呢是发生在2025年11月6日星期四下午的1:25左右，一名57岁的男子在悉尼的 Ashfield 火车站遭到了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袭击。而事发后呢，警察接到通知并展开调查。那么随着调查的深入，在一年后的今天，警方是公布了一段监控录像，录像中的一名男子或者是能够协助调查。据描述，这名男子是中东人，年龄为30多岁，身高约170厘米，身材偏瘦，留有棕色短发，左侧颈部有纹身，右侧前臂有字母纹身。这名男子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时，身穿白色棒球帽、红色 T 恤、黑色短裤和白色鞋子，他还推着一辆黑色婴儿车，而车内还有一名幼童。那么听众朋友们，任何有相关信息的人都请您立即拨打面罪热线1300 1800 333 000。

下面一条依旧忻州方面的消息，忻州警方今日是公布了一通通告，一名华人男子在忻州悉尼失踪，警方呼吁民众能够提供线索，协助寻找其下落。28岁的张其正最后一次与人联系是在2026年的7月3日星期五。由于目前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其家人都无法联系到他，便向 Street Jot Police 报案了。警方随即是展开调查。由于他的失踪非常反常，警方和家人都十分担心他的安危。据描述，张其正是亚裔，身材偏瘦，身高约175公分，留有黑发，戴着眼镜。据了解呢，他经常在 Hurstville 地区活动。那么任何知道其下落或者相关信息的人，请您立即报警，也可以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来提供线索。

近日，澳洲本地媒体进行的一项深度调查发现，一些高度加工食品是正通过包装和营销让消费者误以为产品比实际上更加的健康，其中甚至包括面向婴幼儿销售的食品。例如 Rafferty's Golden Mixed Berry Yogurt Bars 面向最低十个月大的婴儿进行销售，包装上印有水果和酸奶，并标榜99%水果和酸奶，但产品含糖量实际上是超过了60%，而且大部分属于添加糖。而另一款 Kiddy Licious Roseberry Crispy Tingles 则是强调用水果制作，包装上印有苹果和覆盆子，但含糖量却接近66%。曾为澳洲大型食品企业开发产品的食品技术专家 Min Shin Tan 表示，让孩子从小接触到高甜度食品，可能使他们逐渐习惯更甜的口味，并将这种饮食习惯延续下去。而调查还发现 100% natural 等宣传也存在着灰色地带。澳洲品牌Mavers 曾在他们此前的 Low Carb High Portion Bars 上面使用过这一宣传语，但产品中含有乳化剂和添加香料。纳坦表示，澳洲法律并没有对 Nature 做出明确统一的定义，因此食品营养中营销中经常会使用这一说法来误导我们的民众。那么Food Standard Australia New Zealand 董事会成员的 Mark Lawrence 表示，超加工食品目前已经占澳洲人目前饮食日常摄入的将近一半，但健康星级主要根据糖、脂肪、蛋白质、纤维等指标计算，并不考虑食品的加工程序。这意味着厂商可以通过加入纤维粉、分离蛋白或者用人工甜味剂代替糖等方式来提高评分。那么澳洲联邦政府目前正在审查监管相关的法律，公共卫生团体希望能够借此来推动食品标签的制度改革。他表示，消费者最不了解的一件事就是他们每天都在被食品营销所误导，他们购买一些自认为很健康的产品，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他说，我看到很多的年轻家庭们给孩子吃的食品都是超加工食品时，他说我真的觉得很难过，这些孩子应该得到更好的、吃到更健康的选择。

好，接下来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有一件事情是非常令人揪心的。据某知名这个社交网站上一名网友发布的笔记称，周末在维州墨尔本附近的一处国家公园，有三名钓鱼爱好者同行，一男两女。那么其中一名女爱好者是不慎掉入到大海当中，而据发帖者称，事发后急救人员紧急出动了直升机和快艇，在海上是持续搜索了超过两个小时，但最终还是非常遗憾的没有能找到人，没能把人给救回来。从网友发布的视频画面来看，当时海面上可以看到直升机，远处还有救援的船只。不少网友看到后都表示心里非常的难受，有人问会不会被鲨鱼吃掉了，有人说浪太大带走了，很难找得到。那么愿海钓的同胞休闲娱乐的同时呢，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维州的警方、救援机构或者是相关的本地媒体对这起事件公开通报，因此呢，包括具体事件的事发地点、落海经过、身份等细节呢，目前还都无法确认啊。我们也只是从咱们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看到的这条消息，很多网友都猜测呢，事发地点呢可能是大家熟悉的 Wilson National Park， 也就是华人们常说的 Wilson Prom 威尔逊公园。

那么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我们依旧是以咱们维州方面的消息来结束我们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内容啊。那么在墨尔本的一名妈妈晚上带着孩子开车回家，刚刚把车倒进他自家的车道，就被三名歹徒是突然给围住，其中一人呢还拿着一把大号的菜刀。这起事件就发生在上周五晚上的9:20左右，地点呢是墨尔本东南区的本特雷。44岁的妈妈刚回到了她的家啊，三人突然上前威胁她，逼她交出保时捷的车钥匙。那这名妈妈呢是当场被吓得摔倒在地，受了轻伤。而更让人心惊的是，她车里当时呢还有自己10几岁的儿子。邻居听到他的尖叫声后赶出来帮忙，看到妈妈被歹徒从车里弄出后，随后三人是开着他的白色保时捷逃之夭夭。那更夸张的是，这辆被抢走的保时捷之后一路在墨尔本的南区和西区啊疯狂的飙车，甚至是不开车灯。凌晨的2:10左右，警方在 East Link 试图进行拦截，但司机根本不停车。警方随后是展开追捕，但因为其车速太快，驾驶方是非常的危险，最终是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对嫌疑人的追捕。没想到啊，歹徒开到了 Eastern Freeway Springwell Road 附近的道路施工区域时，是突然掉头啊，直接逆向冲进了迎面的车流啊，结果保时捷和一路的啊面包车呀等等是迎头相撞。而最前面的面包车司机是一名51岁的男子，那目前为止呢是仍在医院来接受治疗，所幸他的伤势是没有危及生命。而保时捷车里面的三名年轻人也全部受重伤，其中19岁的司机被困在了车内，需要消防和急救人员把他救出来。目前呢警方看守住在警方的看守下，三人是均进行住院治疗。警方已经逮捕了并起诉一名21岁的克雷特男子，他被控严重的劫车、持械抢劫、非法袭击、危险行为以及盗窃机动车等多项罪名。而另外两项同伙呢，分别是19岁的 Parkham 男子和年仅17岁的 Silva 女子，目前也都在医院接受治疗，并由警方进行看守。对于很多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啊，这起事件最让人后怕的其实不是车被抢，而是妈妈带着孩子回到家门口，竟然还被人直接给围堵抢车。最主要的是啊，这三名犯罪嫌疑人里面啊，年仅最大的也只有19岁，还有未成年人。那即使说啊发生了譬如说不幸失去生命等等啊，由于对方是未成年人还不能啊，是吧，大家都懂的，这就是现在维州，现在咱们澳洲 teenager 的情况。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3分，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大家稍事休息啊，我们在老的样子在整点的6点钟呢回到节目当中，克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下半场黄金时刻内容当中。在下半场的节目，我们即将了解到的是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赛事、赛果等等啊，又有哪些呢？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收拾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哥伦比亚华人亲历致132死的强震，称刚睡醒感觉房子摇晃，赶紧从六楼跑下逃命，墙体出现裂纹不敢回去。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在澳洲东部时间8月10日的22时34分，在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哥伦比亚政府最新通报，目前地震已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

最新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真实美国声音》网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则是经济施压。他加埃还说呢，伊朗不会为这些言论所束缚

根据最新的消息，美军非洲司令部证实一架军用飞机在吉布提坠毁，事故仍在调查当中。美军非洲司令部在其社交媒体 X 上面发布贴文称，该架军用飞机在吉布提一个机场附近坠毁，事故仍在调查当中，目前尚未发现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据初步调查，没有证据表明坠机系由外部干扰造成。

名中国公民在大洋洲涉嫌非法采金被抓扣，中国使馆严肃提醒，该国黄金产量全球第十一。就在昨天凌晨，警察、移民局及矿产石油部在布干维尔自治区科帕尼地区展开了联合执法行动，在一非法采矿点抓扣了30名涉嫌非法采金的中国公民。如遇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报警，并与中国驻巴新使馆寻求协助。

最新消息，美国已撤销逾17.5万非移民签证，多因犯罪活动，部分针对庆祝查理·科克遇刺者。

同李在明今天表示，将通过均衡发展和大力培育尖端产业，打造不可替代的韩国。他称，超大规模尖端产业培育是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的种子，并要求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同消除阻碍早期投资的因素。

根据中新网的最新消息，印度中央邦拉吉加尔县是在昨天上午发生一起暴雨引发的事故，那么该暴雨造成的事故共造成9人死亡。据报道，一辆载有11名同一家族成员的面包车在通过被洪水淹没的路段时，是被急流卷入到暴涨的排水沟，造成9人死亡，另有2人是逃生。警方表示，持续降雨导致排水沟水位暴涨，洪水漫过路面，通行条件十分的危险。当地居民曾多次提醒司机不要强行通过，但司机未听劝告，车辆驶入积水路段后，很快就被急流给冲走了。

斯今天的最新消息，如果针对西部城市扎维亚石油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持续，该公司可能宣布遭遇不可抗力并全面停止扎维亚炼油厂运营。当地石油设施近日来是连续遭遇无人机袭击，此前扎维亚炼油厂一储油罐是遭到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并坍塌。

七日爆发了公务员招考舞弊案，有数千名涉嫌作弊的考生是被取消了录用资格，而原本排在第132名的女考生清马提亚也因此是递补直接升至全泰国第一名。那按照最初成绩，她排名全国第132位，也就是说排在她前面的131个人全部涉嫌考试作弊。

热州军政管理局是在乌克兰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通报称，俄罗斯今天凌晨使用了导弹和制导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市发动了大规模的组合式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19人受伤，袭击造成4栋住宅楼及非住宅建筑受损，目前所有伤者均已获得了救助。

间，今天的上午10点，中国气象局处于台风、暴雨、强对流二级应急响应，预计未来3天受到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中国的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将会有强降雨。

听众朋友们，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称台湾不是国家，不存在国格一说。我们来听一听视频报道的原声是如何的。

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补充一个小常识，联合国对台湾的称谓是中国台湾省。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1。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国际单元的全部内容。内容有点短啊，有点少啊，但是呢，我们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咱们最后一个板块啊，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单元当中。那么在体坛速递的单元当中，也就是我们稍事休息啊，一首歌曲左右的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全国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同步为大家开通，我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畅所欲言啊，只需要文明用语即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在黄金时刻体坛速递见。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

享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呢，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我们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节目啊，是接近尾声了。那么当这首熟悉的 Dynamite 又响起的时候，就预示着我们黄金时刻是和大家一起进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体坛和娱乐圈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和消息产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

进入到咱们体坛速递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那么75-4412局比赛呢，一局未丢，就在今天凌晨的智利圣菲利佩，中国 U17 女排用一场3-0横扫把墨西哥给撕成了碎片啊！三局比分分别为25-12、25-15和25-17，在还剩一轮的情况下是提前一轮，把 B 组的小组头名是判死在了咱们中国队的自己名下。那么身为卫冕冠军的中国女排，哎，底气啊就是这么强。那其实从赛后的技术统计可以看得出，每一项的上面啊，就表明两支队伍并不在同一个这个水平维度上面啊。进攻40-27，中国队是高出了对手13分，拦网13-1啊，中国队是对手的13倍。墨西哥在网口几乎是寸步难行，而发球上面中国队是12-2。那几乎中国队的发球轮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卡对方一下，就连自身的失误啊，中国队也是4-17，比对手少了14-17啊，比对手少了3个。那么在这个从全场的比赛看啊，中国队是没有赢球是没有任何的悬念的。四轮战罢呢， B 组的积分榜是这样的，中国队卫冕冠军，4战全胜，积12分，赢12局，输0局。而排在紧随其后的就是没有这个只输一场的了，排在紧随中国队之后的是秘鲁女排，秘鲁女排4战2胜2负，积8分。排在第三的是委内瑞拉，2胜2负，积7分。菲律宾同样2胜2负，积7分，排在第四位。而墨西哥1胜3负，排在第六，排在第五位，积6分。而墨西哥1胜3负啊，但是他们输的3场比赛呢，全部都是2-3输掉了比赛啊，所以输一场也会积1分，而3-0赢的那一场积3分。所以啊，别看墨西哥只赢了一场，但是积分却有6分。所以说，现在目前排在第二位啊的秘鲁和排在第四位的菲律宾，这2、3、4、3支队伍均为2胜2负，但是他们的积分是8分、7分、7分，他们的这个名次并不安稳，而且啊是很不安稳，因为少胜一场的墨西哥积分和他们啊只差1-2分，那一场胜场呢就可以超过他们，一场3-0或者3-1啊。而突尼斯4战全负，积0分，小组垫底。那么就在明天的上午10点钟，我说的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的时间，那么中国队是将对阵最后一个对手秘鲁队。对于已经提前锁定头名的中国来说，这场比赛纯粹啊是荣誉战也好呀，练兵战也好啊，可以说中国队啊就可以提前一场让主力选手哎给休息一下，让这个替补阵容上来给增加一下经验，或者说是磨合一下阵容，可以提前练兵了。而同一时刻的 C 组，那被号称是本届世锦赛死亡之组的 C 组啊，这个日本队，咱们亚洲的强队啊，是非常的打得非常的挣扎啊，4场比赛过后啊是仅仅取得2胜2负，而且这一组当中呢啊同样没有一支球队可以全胜，而曾经在世界排台上叱咤风云啊，让众多对手都闻风丧胆，连续蝉联2次奥运会冠军的巴西女排，是直接在 C 组把自己打成了6支队伍当中的倒数第一啊。目前4场战罢，巴西女排是0胜4负啊，直接4连败垫底，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提前丧失了小组出线的这个机会啊。最好的可能性就是争夺4个小组对吧，前4名出线，那6支队伍前4名出线，巴西女排竟然是提前被淘汰了，他们只能去争夺第17最好的名次了啊。
可以看出本届世锦赛啊，一些没听过的国家的女排队伍都是让人眼前一亮啊，不能说是以黑马的姿态能够夺得小组第一，但是呢至少是成功的起到了一个搅局的角色。像传统强队巴西女排啊，直接是4战0胜4负啊，被提前一轮淘汰回家。而亚洲的传统强队啊，属于很难被爆冷的这么一个风格的队伍，那就是日本队了。虽然日本队啊常年矗立在这个排坛的高手的行列当中，但是他们呢属于面对着中国队啊、意大利队还有塞尔维亚队这三支队伍，日本队是几乎是取胜的概率为零啊，他们也爆冷不了这咱们中国队、塞尔维亚队和意大利队啊，他们也爆冷不了，没有太大的机会，而反而是面对着美国队和巴西队这种比较技术全面的靠这种整体的队伍，日本队还经常能爆冷他们。但是啊，实力不如日本的国家想要在日本身上爆出冷门来，你像巴西啊、意大利啊、土耳其啊，这些是吧，靠一个一两个明星球员扛着整支队伍前进的这些球队啊，反而是容易被日本队给爆冷。但是啊，实力不如日本的国家是没有任何的可能性能够在日本这支排球队的身上爆出什么冷门了啊，因为日本队啊说白了就是靠防反打不死啊，打的是一个整体排球，他们没有任何一个国际上的叫得出名的，不能说叫得出名吧，就是知名全球的、享誉全球的这么一个当家球星啊，没有。可能说10年前还有木村沙织，那也只是在亚洲范围内啊，算得上是头号主攻，那没有。所以说啊，这支日本队即使是非常稳定的日本队啊，在本届世锦赛当中4轮战罢也仅仅是

么啊、一共四个小组，24支队伍，本届世锦赛啊、每个小组6支队伍，到目前为止4轮战罢，能够保持全胜的只有中国女排和美国女排，而只有中国女排是4战全胜，连赢12局不失一局。美国女排呢，在面对着弱旅的时候啊，阿根廷啊，面对着阿根廷的时候也是丢掉了一局，所以说啊，本届世锦赛真的是很难让人猜想最终的这个冠亚军的归属啊，因为咱们中国女排呢，派出的也不是咱们的传统的国家队，派出的是以江苏青年女排为核心的骨干队伍来参加的本届U17世锦赛。想想啊，这个中国女排呢，在青少年级别一直都是世界排坛的不可被忽视的最强的一股力量啊。那么其他的国家像传统的强队巴西、意大利、美国等等，在青少年阶段啊，像 U17 U15 U19 U21 啊，这一些世锦赛级别呢是没有取得

们抓紧时间接下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就在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凌晨，大概在五六点钟的时候啊，2026年 WTA 1000级别赛事，也就是说除大满贯之外最高级别的网球赛事，多伦多站结束了女双四分之一决赛的焦点战。在这个多伦多赛事当中啊，郑钦文是直接就是没有资格参赛，然后其他的所有中国选手全部在首轮啊就都回家了。那么我们的目光聚焦在谁身上呢？依然是啊，在节目当中柯凡经常提到的我们目前中国网坛的最资历最深的老将，88年出生目前37岁的中国老金花啊，张帅，依然是在张帅的身上。虽然单打首轮出局，但是啊，作为大满贯三个冠军在手的名将，世界排名也是目前双打排在世界第5的中国金花张帅，搭档他的曾经的老搭档之一西尼亚科娃，耗时73分钟直落两盘横扫亨特克拉夫奇组合，是进入到了本届 WTA 1000多伦多赛事的女双四强当中。那么这场比赛是直接让他们创造了两大记录啊，而且是拿到了保底的36万美元的奖金，是可谓名利双收。同时呢，也是将这件 WTA 1000多伦多赛事的这个关注度给持续的维持在了中国赛场。要想象一下啊，如果张帅也被淘汰了的话啊，没有任何中国球员参加的一项 WTA 1000级别的这个高级别的赛事，他们的收视率会如何呢？

0: 正一个错误啊，想起来了，这站比赛啊，所有的这个中国选手，不管是男选手女选手，除了张帅之外，其他所有的选手单打首轮全部出局。那么在之前的上周末的节目当中，柯南还给大家说啊，就靠一个老将张帅啊，首轮呢张帅单打呢是面对着自己之前职业生涯交手过7次的普林塞瓦，张帅曾经是之前的战绩是7战0胜7负啊，那么未尝胜绩，在本站多伦多1000首轮呢是战胜了普林塞瓦，是翻过了他的一座大山啊。37岁的张帅对上24岁的普林塞瓦，张帅是终于啊靠着他老而妖的这个经验是取得了对对手的首胜，也是终止了自己对对手的7连败啊。在第8场比赛里是成功刷新纪录，进入到这个第二轮当中，而在第二轮呢，张帅又是啊面对着曾经的法网大满贯冠军、世界排名最高、来到过世界第4位的奥斯塔彭科，张帅是直接打了对手一个6-0、4-0啊，还记不记得呢，听众朋友们？让奥斯塔彭科一局没打得，到第二盘的时候啊，奥斯塔彭科是直接0-4的时候就直接退赛了，我不跟你玩了。赛后两个人也是非常的友好啊，因为张帅和奥斯塔彭科呢也是双打的搭档啊，曾经啊张帅和奥斯塔彭科作为搭档是拿到过 WTA 500级别的冠军的啊，赛后也非常的友好啊，两人又是拥抱又是握手的。奥斯塔彭科也是恭喜张帅啊，成功杀入到32强当中，直到32进16的比赛呢，啊，面对着目前女网的可以说是网坛霸主啊，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张帅才是以4-6、4-6啊，负于世界第一，遗憾的止步32强。虽然张帅是输了，但是那场比赛打的却非常的顽强，也非常的好看啊，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第57位的选手和世界第1位的选手在交锋，感觉就是啊两个大满贯决赛的选手在对决。所以说这个张帅也是维持了 WTA 1000多伦多的比赛的在中国市场的热度。那么张帅呢在双打赛场已经杀入4强，我们希望张帅组合啊能够成功的拿下这个本站比赛的冠军啊，他和西尼亚科娃如果能够拿下冠军的话，这对组合的双打积分将会来到单赛季的第7位，是能够成功进入到年终总决赛的，是在本赛季呢排名前8的选手是可以进入的。同样啊，张帅和这个西尼亚科娃半决赛的对手是和张帅搭档获得过大满贯冠军的由比利时人梅尔滕斯和施耐德组成的这样一对新的搭档。那么梅尔滕斯个人的双打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1的位置的啊，张帅个人呢是排在世界第5。张帅和梅尔滕斯组合呢在今年的法网当中是成功的啊拿下了法网的冠军，可以说这对组合啊是非常的强势的。而张帅和梅尔滕斯呢本赛季的冠军积分，这对组合呢是排在了目前的世界第5的位置。可以说啊，张帅和两位选手的这个单赛季的世界排名啊组在一起都排在了目前的世界前8位，可见这个咱们张帅啊是老将，张帅是双打方面的一个万金油啊，怪不得是有这么多的世界单打排名前10的好手啊都喜欢和咱们的张帅来搭档，也是包括咱们澳洲的选手曾经张帅的老搭档啊，虽然两人搭档没有拿到过大满贯的冠军，但是啊却拿到过3次大满贯的亚军，那就是咱们澳洲曾经的一姐啊，我说的一姐是单打一姐，老将已经退役大概7-8年的啊斯托瑟。那么张帅在今年法网夺冠的时候还说错了啊，夺冠的是澳网啊，在咱们澳网夺冠的时候还感谢了现场为他加油的老搭档斯托瑟啊。好了， 了，这么一聊呢，时间过得就飞快，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了，我们的新日节这个广告啊，马上要弹出来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将近2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也希望您能够持续啊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那么今天的黄金时刻就是这样了，我是克凡，祝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夜晚，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克凡在全澳华语广播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ritish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ritish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何毅。
6: 大家好，我是嘉云。
5: 东七每日市场行情，今朝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都会有我们的节目的。
6: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债股票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5: 好啦，先系关注啦，今日节目当中嘅一个主要嘅一个内容嘅吓。咁啊，见到啦，今日嘅财货堂啦，会同大家嚟讲一讲啦股票代码相关嘅知识嘅。
6: 而股市扫描环节咧，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啦，同埋广州瑞化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徐志峰啦，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5: 霎时间嘅财智湾区一齐嚟关注啦 ，RCEP 全面生效3周年啦，广东开放型经济发展再提速。
6: 财经快报环节咧，重点关注今年前5个月，我国中保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有增长27.1%。
5: 另外再来见到今日的财经热点观察方面，会同大家关注下创新动能加速转化为出口新优势。咁当然啦，新节目的同时啦，敬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是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的。下面先是关注今日早盘市场的表现。

好啦，先系关注啦 A 股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走势嘅，咁见到咧今日咧市场都系继续维持一个嘅震荡嘅，咁啊呢段时间咧就都系见到市场咧系咁上上落落啦吓，咁啊不断咧维持一个嘅胶着嘅状态嘅吓，咁啊然后咧见到今日咧早盘嘅时间咧就三大指数曾经都系翻红吓，咁但系最终嚟讲咧呢个上证翻到六盘，咁啊中午咧就上深证咧同埋创业板指咧都维持一个咧红盘嘅一个报收嘅，咁啊上证咧收喺4084点，下跌7个指数点，跌幅0.18%。深圳成指15735点，上升60点，升0.39%，创业板指咧4703点，系升0.07%。

0: 之嘅領域嘅。咁但係咧，見到就消費類別嘅個股相對嚟講就係偏弱翻少少啦。咁見到今日啲嘅文娛消費啊、旅遊酒店啊，咁同埋一啲嘅影視啊類別嘅一啲嘅個股啦、啊、相對嚟講咧調整都係居前嘅。咁而傳統嘅消費好似一啲嘅啤酒啊、洋酒啊，包括好似一啲嘅水產啊、谷子經濟啊等等咧，全線咧都係有一定嘅調整嚇。咁啊，雖然跟呢段時間打緊世界盃，但係似乎咧相關嘅消費股就未有十分之亮眼嘅表現嚇。
1: 咁今日港股嘅三大主要指数呢稍微呢开盘嘅时候有少少分化吓。恒指方面呢就微幅高开 0.01%， 国企指数呢低开 0.06%， 科技指数呢低开 0.47%。而收盘嚟睇见到科技指数方面呢微升 0.17%。国企指数微跌 0.74%， 恒指半日市报收在24,403点，微跌 0.37%。望翻半日市的成交额咧，有一定的增长，去到1,455.14亿嘅。
0: 咁另外再关注咧，就隔夜外围市场方面的一个表现啦。咁啊，见到美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嘅，导致咧15,999点，升0.64%。纳斯达综合指数咧26,376点啊，跌1.15%。标普五百指数咧系7,511点，跌0.57%嘅。
1: 而家周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的升势，英国富士100啦，系升0.61%。法国 KX 指数升0.75%，而德国 DAX 指

0: 1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2: 同学们上课啦。
1: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投资者在进行股票投资的时候，经常呢会见到一些以特定字母开头的股票的，譬如说 CNUWV 等等啊，或者是股票代码后面呢带着特殊的字母的啊。邝主任啊，一些带着字母的股票代表什么意思啊？
2: 好的，小儿，今天我们带大家了解一下不同股票字母标志的意思啦。首先第一个就是 N 字的，新股上市首日的名称前面都会加上个字母 N， 即是英文 New 的意思，首日之后这个标志就会取消。第二个就是 C 字，表示这个股票是上市的第二到第五日，第六日开始这个标志也都会取消。
1: 这里有个温馨提示啊，主板，新股上市后的前五个交易日不设价格涨跌幅限制，第六个交易日开始涨跌幅限制为10%。创业板、科创板，新股上市后的前五个交易日没有价格涨跌幅限制，第六个交易日起涨跌幅限制就为20%。北交所，新股上市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首日之后涨跌幅限制为30%。
2: 小儿讲得没错啊，之前的课程呢你没有白学的啊。好，我们继续今日的内容。第三个字母就是 R， 表示这个股票可以进行融资融券。第四个就是 KR， 是小写，意思就是可融资融券的科创板的个股。这个小写的 K 呢代表科创板，而小写的 R 代表融资融券。
1: 这里呢要注意的就是融资是证券公司借钱给股民去买股票，到期呢就连本带利一起来还的。而融券呢就是股民将股票借来买，一定时间之后再将股票返还并支付利息。融资融券是加杠杆的一种方式啊。譬如啊，融资融券开通就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了：年满18周岁，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要求普通证券账户在公司从事证券交易不少于6个月，20个交易日日均资产不低于50万元，测评时间在2年内，客户风险测评的问卷为 C4 以上。
2: 小儿讲得没错的，果然有温习啊。继续今天的内容，第五个字母就是大写的 U， 就是指在科创板上市但仲未盈利的企业的股票，当发行人首次实现盈利的时候，这个特别标志就会取消。第六个字母就是大写的 W， 就是指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人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的，即是同股不同权的股票，上市之后不再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的，这个特别标志也都会取消。第七个字母就是大写的 V， 是指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人具有协议控制架构或者类似特殊安排的股票，上市之后如果不再具有相关安排的话，那这个特别标志也都会取消。
1: 这里要注意的是，我们之前就学习过了，沪市主板股票代码以600601603605开头，深市的主板股票代码以000001002003004开头，创业板股票以300301开头，科创板股票代码以688开头，北交所股票代码通常以8开头，新三板股票代码通常是400430830开头。
2: 啱嘅，完全正确啊，小儿。嗱，我哋继续讲课啦。第八个要注意嘅字母就系大写嘅 G， 代表股票对指数嘅贡献。G 咧就系呢个共啊，普通话共嘅呢个拼音嘅首字母，亦就系点一下咧就可以见到所有股票对呢个指数嘅涨跌贡献度。第九个字母就大写嘅 L 啦。嗱，股票名前面有个 L 咧就系指联啊，联啊系拼音嘅首字母，亦就表示咧呢只股存在关联品种。譬如说有 B 股、可转债、H 股或者权证等等，咁点击佢咧就可以切换到相关品种。第十个字母大写嘅 S 啊 ，S 股喺我哋国家就指尚未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或者已经进入到改革程序，但仲未实施股。

0: 权分置改革方案的那些股票。第十一个就是大写的 XR， 表示这个股已经除权，如果是送红股或者转股配股之后，股票总股本数增加，股票的每股净资产有所减少，为了保持投资者资产大小不变，就会对股价进行除权，降低这个股价。第十二个就是大写的 XD， 表示这个股票除息，股票现金分红之后呢，这阵是股票总数不变，但投资者已经获得了部分的股利了，所以呢就选择扣除掉股票当中的股息来降低股价，保持投资者的资产大小不变。第十三个字母就是大写的 DR， 表示呢除权兼除息，股票既进行了现金分红，又进行了送股或者配股，需要对分红股票进行除权除息，使到投资者的总资产不变。第十四个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ST 啦，大写的 ST 就是 Special Treatment 的缩写，意思就是特别处理，一般表示该上市公司存在有财务、或者其他异常的状况，其股票交易需要进行特别处理。第十五就是一个星好再加的大写 ST 啦，比 ST 更加严重一点，是这个股票退市风险的警示，意味着这间上市公司面临着严重的财务或者经营问题，有可能被交易所终止上市。第十六种字母就是大写的 PT， 这个 PT 就是英文的 Particular Transfer 的特别转让的缩写， PT 股就是停止任何交易，价格要清零，等待退市的股票。第十七个就是大写的 NST， 就是经过重组或者股改重新恢复上市的 ST 股。而第十八个就是 SZ， 就是这个深圳的缩写，就是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自然第十九个就是 SH， 是上海的缩写，就是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最后第二十个就是 BJ， 就是北京的缩写，就是指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1: 哇，太好了，今天真的学了很多东西。以上就是关于字母 NCUWV 开头的股票代表什么意思，股票类的字母代表什么意思的相关内容了。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股票知识的话，可以去到云听搜索财富学堂来在线收听，又或者是重听温习的。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0: 财富学堂
1: 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3: 谈股论金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了，接下来有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生你好。
4: 哎，主持你好啊。
3: 咁睇返今日港股嘅三大主要指数稍微有少少分化下，而半日市嘅成交量呢都有一定嘅增长，咁点睇呢今日半日市呢种走势？
4: 半日市都係冇咩方向性啊，咁就喺度集结横行啦。咁见到早前跌得多少少嘅腾讯啊、阿里巴巴、百度嗰啲呢，就今日有啲回升嘅。咁另外快手都係受到一個佢嘅旗下嘅一個影音嘅一個AI 嘅業務嘅嗰、那個有機會會同海外嘅泛大西洋投資就有個合作嘅計劃啦。咁呢方面嚟講呢，就帶嚟一啲就憧憬嘅。咁即係可能 AI 呢一個業務呢，就未來都展望就有機會對快速會帶來一個比較良性的影響，咁有時一個微升啦，即係上升翻嘅。咁整體嚟講就都暫時個市都係咁樣行法啦，就都係窄幅上落為主。
3: 咁睇翻咧，其實咧大部分嘅科技股咧都係由跌轉升嚇，咁啊尾盤咧都會有一定嘅升勢。会不会预示着一些信号呢，就是科技股它回暖的趋势呢会逐渐地显现出来。对于科技股方面又怎么看？
4: 科技股就在过去一个礼拜呢就有些回调的，就有些回吐压力啦，就在 今日嚟讲咧，就见到又有部分嘅呢啲科技股咧，就系都就回翻稳啲嘅。咁啊，后市仍然都系以呢类股份为主啦，因为始终未来嘅发展嚟讲咧，就诶呢类股份咧会有个大啲嘅憧憬嘅。咁啊，整体嚟讲，集结完之后都有机会由小幅回升翻。
3: 嗯，咁睇返啦，今日嘅芯片股都有个唔错嘅走势，尤其盘中好似见到有蓝气科技呀、啊、亦都升超6%啦，咁随住我哋而家嘅国产嘅芯片呢，尤其 AI 芯片方面呢，亦都迎嚟呢个涨价潮，咁对于芯片股方面係咪都可以继续睇好呢？
4: 芯片类股份就都会係继续睇返好少少嘅。咁啊，经过早轮嘅回调整固之后咧，就嚟到呢个阶段咧，就有望又继续嘅企翻稳少少。咁啊，整体嚟讲就因为大前提就系、人工智能带嚟嘅一个需求咧就好大。咁啊，呢类嘅芯片股咧就其实就佢嘅业务嚟讲咧，未来嘅嗰、那个盈利嘅嗰、那个空间都系继续增加嘅。咁啊，有利翻我哋个股价啦。
3: 嗯，咁睇返 PCB 概念啦，亦都係继续有一定嘅强势下，好似建滔即层板呢亦都再创新高啦，似乎佢哋嘅呢种升势仍然都继续有一定嘅延续性下，咁点睇咁强劲嘅呢批品种呢？
4: 建滔系呢就受到北水流入嘅影响底下呢就持续拉升啦，咁近期都见到北水嘅脚影啦，就喺度推动返见到系股份，咁但系就我自己睇就系因为市场嘅嗰个同业嘅嗰啲公司咧都唔少嘅，咁其实就嗰个相对嘅估值咧就亦都比建滔会平啲，咁所以唔排除就后续就建滔都会有一定嘅嗰个系获利回吐嘅压力喺度。咁啊，投資者係的而且話，可能有部分嘅持倉咧，可能先獲利咧會比較好啲。
3: 嗯，咁見到其實 AI 發展咧，帶動唔少行業咧有一定嘅升勢嚇，好似見到建材股方面啦，好似中國建材啦，盤中亦都係大升超16%嚇，咁啊亦都領銜成個建材板塊啦，亦都有一定嘅升勢。AI 嘅發展亦都對一啲基建咧有一啲嘅刺激啦。咁對於建材方面咧，係咪都可以做一啲佈局咧？
4: 建材方面就係、受到。一啲 AI 嘅发展都会有一定嘅嗰个影响喺度啦，咁但系毕竟就主要都系睇翻未来喺一啲新嘅材料嗰度啦，可能各方面咧发展咧都嚟得更加会贴切啦，咁就传统嘅建材嚟讲咧，可能就好睇究竟内地嘅货币政策咧又系个宽松度咧有几快可以打开，咁都会有理翻相关的板块的个股的。
3: 咁今日睇到啦，汽车股亦都有一定嘅调整吓。咁根据相关嘅一啲统计数据啦，似乎汽车嘅销量啦有一定嘅下滑啦。咁短期内对于汽车股方面投资嘅策略系咪要谨慎翻少少？
4: 都系噶，因为一路都讲紧咧，就系汽车嘅内卷情况好严重啊。咁特别新能源车啦，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就。因为而家做一架新能源车咧，就唔需要太贵嘅，咁所以面对嘅即系话削价竞争咧嚟讲咧，呢、這个问题咧就好严重。咁即系有一啲个别嘅车企咧，就系、是、都仍然咧就系、是、未能够扭亏嘅。咁啊，所以咧就呢类嘅新能源车企咧，可能即系面对嘅嗰个系冲击会更加大嘅。咁可能投资者要暂时都继续要避开新能源车板块啲个股。
3: 咁睇翻大宗商品方面啦，即系油股仍然都有一定嘅调整吓。咁根据外围嘅情况啦，包括地缘政治嘅影响啦，短期内佢哋嘅呢种调整会唔会都有一定嘅表现，有一定嘅呢种走势嘅倾向咧？咁对于投资者方面咧，咪要谨慎翻少少咧？
4: 绝对系嘅，因为始终在地缘政治支援咗之后咧，就油价咧会继续沉底嘅。咁过去被 過度的扭曲炒上呢，就這段時間呢可能回調都大的，咁所以暫時來說呢，投資者要避開相關板塊的個股，直至到是油價能夠企翻定穩定呢，就先去考慮呢比較好啲。
3: 咁虽然呢而家大市方面呢似乎处于整固嘅阶段，但係投资者如果话想喺呢个阶段做一啲布局嘅话，仲可以揀边啲板块？
4: 其实就睇返好多嘅一啲传统嘅板块呢，其实嗰啲个股呢都冇乜点样升到。咁其实未来呢就呢方面嚟讲呢，可能嗰、那个相对嘅嗰、那个空間咧就係、都大嘅，咁所以即係投資者可以留意一下一啲太高息嘅股份啦。咁譬如係香港裏邊咧有啲管服股啦嚇，咁啊管服股咧佢哋個息口咧，譬如331嗰啲就有七厘嘅股息嘅，咁啊即係豐盛生活啦，或者安樂工程咧都有接近六厘嘅股息，咁呢類都係值得大家去留意啊。咁當然房地產信託基金裏邊咧，譬如領展咧都有接近七厘的股息率嘅，呢啲都是比較吸引。
3: 咁展望後市咧，會唔會對於一啲板塊雖然有一段時間調整咧，但係都係會有一個入手嘅一個機會咧，處一個比較低嘅位置。咁後市方面係咪都可以繼續睇好咧？
4: 後市整個大市嚟講咧，因為佢嗰啲成分股咧，就提到一些傳統的股份，就可能它回升空間都未必會很大，就反而即內銀、內險、內房這類呢就受到內地的貨幣政策影響會大一些。內地來說呢，今年的定調都是會稍微寬鬆一些的政策啦，這方面來說呢就對內地的那個三大板塊的個股都會有幫助在這裡。咁加埋即係零售消費方面咧，亦都係估計都會繼續慢慢會有個回升嘅空間。
3: 好嘅，唔該曬啦，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潘鐵山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拜拜。
4: 好 ，thank you， 拜拜。
5: 透析股市行情，解讀金融市場，
6: 古今多小事，盡在談股論金。
7: 好啦，继续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面时间嚟关注咧就 A 股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嘅吓，咁啊请到嘅嘉宾咧系例子啦，广州日丰投资董事长啦吓，呢、一个嘅徐志峰，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徐志峰嘅，志峰你好，
8: 系你好，大家好。
7: 望望今日市場方面嘅一個嘅表現啦，咁啊見到咧都係維持一個相對就偏震盪嘅，咁但係見到深成指數板指嘅表現咧會相對較為之領先少少嚇，點樣睇待市場方面嘅表現啊？
8: 市場基本上都係圍繞五日均線附近喺度震盪，咁啊上證指數本週嚟講係重新企翻上嚟60天均線啊，或者係4100點嘅呢個位置附近嘅情況下咧。整個市場都會圍繞在這個區間震盪，目前指數層面來說各大指數都企上去一些重要的位置，所以這一波的反彈呢已經是形成了，但是按照目前的市場的格局來看呢，都是一些熱門的品種、板塊、普團為主，近期資金都是扎堆一些電子科技半導體一些存儲芯片光模塊這些這品種。另外呢，我們看到一個現象呢，就是每一天的成交金額過幾十億或者過百億的品種都是會比較多，所以大部分的資金都是在一些近期漲幅比較大或者高位票到抱團，這種風格來說可能短時間內很難去改變，而板塊來說我們看到是不斷會有分化，但是個主線都是比較清晰的，先進封裝、電子元件、或者之前的一些金屬元素、一些光模塊，這些都是主流的板塊為主的。
7: 咁啊，见到啦喺这个市场方面啦，就 AI 方面嘅一啲嘅板块咧，继续啦系有较强嘅表现嘅。譬如呢段时间咧，见到一啲嘅玻璃基板啦，亦都系走得比较之强势嘅。咁但系消息方面啦，台积电近日咧就向供应链咧发布咗呢一个啦玻璃基板开发嘅计划咁样样嘅吓。 咁亦都见到咧，就随住话呢一个后摩尔嘅时代啦，咁啊玻璃基板凭借住呢个热学稳定性啦，同埋呢一个热膨胀系数啊，同埋呢一个嘅硅片嘅高度匹配啦吓，咁啊都成为咗啦下一代先进封装核心嘅基材吓。咁对于话相关嘅一啲嘅板块咧，点样替代咧？
8: 咁啊，先进封装板块嚟讲，喺技术迭代嘅消息驱动下咧，基本上资金都系会集到一啲喺呢个领域比较领先啊，或者系国内嘅一啲资源比较好嘅一啲公司噶。咁啊，近期好多啲品种都系不断创新高啦，或者系一啲20cm 嘅走势咧系不断呈现出嚟啊。咁啊，短期内涨幅都系比较大吓，咁但系整体嚟讲，呢種係短期內嘅一種市場嘅偏好，咁啊好難去改變，咁啊所以呢個板塊嚟講咧，中長期嚟睇咧，都係一啲機構啊資金集到嘅一啲熱門嘅板塊賽道嚟嚇。
7: 嗯哼，咁另外咧再嚟睇睇咧，就今日喺呢一個嘅即係細分嘅領域當中嘅話咧，都見到除咗啦，啱提到一啲嘅細分嘅領域之外啦，前期強勢嘅一啲好似MLCC 啊、PCB 啊呢啲嘅電腦板咧，繼續亦都係有較強嘅呢一個嘅走勢嘅，咁係咪都預示住咧相關嘅需求繼續能夠推動呢一板塊走高？
8: 喺市場嚟講咧，就呢個板塊係不斷走高啦，或者係領先啦，咁但係真正嘅一個線下嘅實體嚟講咧，我哋收到嘅一啲消息咧，的確喺原材料又好，或者係一個產能方面咧，需求係比較大，但係就未必跟得上嚇，咁所以都係呈現出一種比較旺盛嘅一種格局嚇，咁所以近期嘅資金咧仍然都會喺相關嘅啲 PCB 啊、先進封裝啊呢啲品種入邊係集聚啊。
7: 嗯哼，咁啊，除咗呢一啲嘅即系电子元件啊，或者系细分嘅一啲嘅基材啊，或者系一啲嘅即系上游当中嘅一啲嘅即系板块之外啦吓，咁啊见到啦，其实呢段时间亦都见到有嚟自呢一个嘅应用端嘅一啲嘅消息嘅，包括好似 DC 啦，亦都获得新一轮嘅呢一个嘅融资啊。咁对于 AI 应用咧，有冇边啲值得留意嘅地方？
8: 咁 AI 应用咧，我哋见到DC 嘅融资嘅规模啊，咁几百个亿嘅情况下咧，佢第一个方面是考虑在一个机房建设方面，咁啊选择咗喺内蒙古方面去进行一个建设嘅，咁啊整体嘅一个架构嚟讲咧，亦都系同美国嘅一个睇齐或者系追赶嘅一种风格啦，咁不断去招聘一啲譬如话 IDC 机房嘅一啲规划人员啦，咁我哋见到呢啲消息嘅情况下咧。在整体硬件啊、IDC 机房建设啊呢啲需求端，喺前日建设基础端嚟讲，应该都系会有比较好嘅一个选择嘅方向吓。
7: 嗯哼。咁呢段時間咧，市場都維持一個咧相對偏震盪嘅走勢嚇。咁成交方面咧，亦都係未有之前咁暢旺啦嚇。咁短期咧，市場繼續係有一定嘅呢一個嘅觀望嘅情緒嘅。咁而且都見到就相關一啲嘅即係熱門嘅板塊啦。咁其實咧都係比較之扎堆嘅。咁短期對於投資者咧喺咁嘅行情之下嘅投資建議係點？
8: 短期內咧，而家市場仍然都係一個反彈嘅一個過程啦。咁成交量方面咧，亦都係保持有30,000亿左右嘅一个成交量，咁啊，但系资金嘅偏好集堆咧就比较极端啊，两极分化吓，咁啊，一系强到好犀利咁啊，或者系啲热门嘅板块咧可以聚集几千亿嘅一个资金喺入边啊，咁啊单只品种咧都系单日都百几两百亿吓，咁所以喺呢种嘅风格嘅情况下咧，投资者尽量都系选择一啲容量票啦。我哋讲吓，即系我每一日嘅成交金额或者换手率咧，都系比较理想嘅一啲品种咧嚟去进行一个考虑参唔参与嘅吓，咁一个流动性会好啲啦。咁啊，另外一个就话因为而家大部分嘅一啲品种咧都处于一个相对高位，咁但系后边嘅空间因为佢上行咧又冇乜套路盤嘅情況下咧，你估計唔到佢嘅上行空間仲有幾多嚇，咁所以就參與啲品種嘅情況下，喺策略上咧就設好自己嘅一啲止盈止損啊、認錯嘅啲位置咧嚟進行參與嘅。
7: 咁另外見到咧就消費股啦，呢段時間都唔算十分之強嚇。之前講到話世界盃期間會唔會有一定嘅刺激咧，但係似乎暫時係未見到啦。短期對於消費板塊投資建議為點啊？
8: 消费板块咧，暂时都睇唔到有啲乜嘢嘅表现啊，或者移动吓，咁因为资金都系集咗一啲科技类嘅品种为主嘅，咁所以个别嘅一啲品种咧，可能会有一定嘅表现，但系都系比较短暂啊，咁所以呢个板块咧，暂时就唔系太乐观啊。
7: 嗯 好嘅，咁另外咧就對於話呢一個嘅譬如好似 SpaceX 嘅上市之後啦嚇，咁市場都期待對 A 股嘅影響為點啊？但係其實見到就相關嘅商業航天板塊咧，唔算十分之積極嘅啫喎嚇，咁後市方面會唔會有補升嘅機會啊？
8: 咁啊 ，SpaceX 上咗市幾個交易日啦嚇，咁啊不斷喺度刷寫上市以嚟嘅新高嚇，咁啊琴日昨夜夜點嚟講咧，亦都係有一個衝高回落嘅過程咁啊。呢幾個交易日嘅商業航天板塊嚟講咧，亦都有唔少嘅品種啊有表現嚇，咁但係都係唔似之前嘅嗰一波咁犀利嚇，咁所以就係呢個板塊嚟講咧，要注意喺品種嘅一個篩選方面咧，係要落啲功夫先得嚇。
7: 嗯，咁就呢一個嘅機器人板塊咧，其實琴日都有較佳嘅呢一個嘅走勢嘅嚇，咁短期嘅建議係點？
8: 我哋一直都讲机器人板块嚟讲都系存在比较大嘅一个机会嘅，无论国内嘅一个需求啊，或者系接住落嚟嘅以时嘅一个上市啊咁啊，所以好多嘅一啲预期性嘅一个资金咧系开始系配置或者系参与，所以中长期或者一两个月内嘅呢个板块嚟讲咧，仍然都系行紧一种比较好嘅一种由质向上嘅趋势嘅吓。
7: 嗯哼。咁啊，對於話近段時間市場嘅呢一個運行，你有咩嘅預期咧？
8: 短期內咧，因為4100點嘅呢個位置咧，係有一定嘅反覆嚇，咁啊，能否順利突破咧，都係一嚟睇成交量啦，同埋市場嘅一個風格。咁而今次嘅呢波由4000點以下反彈上嚟近100點嘅一個反彈嘅幅度嚟講咧。動用咗，譬如話啲券商啊、金融類嘅一啲板塊，呢啲板塊咧亦都係進入一個調整啊，重新由科技類嘅一啲品種咧係重新接力嚇，咁所以短期內仍然都係會睇呢個指數會喺呢個區間不斷喺度反覆震盪為主而板塊咧依舊都係輪動，咁啊個股咧亦都係行一種強者恆強嘅一種格局嘅嚇。
7: 嗯哼，咁所以咧，就对于近段时间咧，仲冇边啲嘅投资机会咧，值得大家去进行留意嘅咧？
8: 我哋睇到市场嘅资金嘅偏好嚟讲咧，短期内咧仍然都系一啲高科技类嘅品种嚟讲吓，咁亦都系好习惯式嘅去参考一啲美股方面嘅一啲阶段性表现嚟去进行一个短线嘅博弈。咁短期嚟睇，我哋会睇到比如话一啲電子穿戴啊、消費電子啊、同埋一啲有消息驅動嘅一啲通訊設備啊、半導體嘅一啲技術嘅一個迭代啊，或者係一啲喺半導體領域應用到嘅一啲，比如話磷化鈴啊、一啲元素類嘅一啲銅箔啊，或者係一啲半導體封裝方面嘅一啲技術性嘅一啲迭代嘅啲上市公司嘅，咁我哋主要都係睇个股嘅一个成交量嚟进行一个去或者板块嘅一个成交量嚟进行一个参与嘅吓。
7: 嗯哼，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志峰嘅一个点评啊，咁我哋下期再倾过，好，拜拜。
8: 好，拜。
5: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9: 哇，
5: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ftb@cnr.cn， 记住系 zf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6: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谈股论金来到财智湾区，今年六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全面生效满三周年。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数据显示，自2023年6月以来，广东口岸累计进口响惠货物538亿元，税款减让14亿元，其中2023年到2025年税款减让连续3年保持较快增长，同比分别增长8.81%。32.35%和32.12%。而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 ，RCEP 覆盖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系东盟10国，
3: 覆盖全球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和经济总量。值得关注是在 HACCP 持续释放红利的背景底下，广东和东盟经贸联系不断深化。近年来，东盟已经成为广东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而港澳大湾区亦正在度逐步成为连接关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节点。
9: 那么 RCEP 全面生效三年来，究竟给广东带来了哪些变化？关税减让之外，更深层次的产业链重构和区域合作又释放出了哪些新的机遇呢？本期财智湾区邀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带头人冯然教授与您共同关注14亿元减税 RCEP 加速广东开放型经济。冯教授您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9: 欢迎冯教授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 RCEP 全面生效三年来呢，广东口岸累计进口汇享货物达到了538亿元，累计减让税款达到了14亿元，而且税款减让呢已经是连续三年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那么从这些数据来看，您认为 RCEP 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什么？更深层次的开放效应是不是正在形成呢？
10: 谢谢主持人。我认为呢 RCEP 最大的这个改变呢，就是极大的降低了这个 RCEP 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全面的提升了贸易的便利化水平。那么因此呢，整个政策呢使得企业降本增效，让整个区域内的经贸往来呢更加的顺畅了。那么从过去三年的减免税款的额度14亿元来看呢，这个减税政策的力度是很大的，可以说非常有效地助力了企业的降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效应。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从这个广州的海关的数据呢可以看出来，像申报的从东盟进口的主要享税的货物呢，是钢铁、航空器材、化工产品等。那么出口享税的货物呢，主要是陶瓷产品、塑料制品和化工产品等。那么从广东和东盟之间进出口的产品结构来看呢，双边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充分的优势互补的这样的一种态势。那么可以说加强了广东整个产业链的延伸和韧性。那么其实呢，在 RCEP 这个整个的政策持续落地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协定的价值呢早已超越了这个关税减免本身。那么广东和东盟之间的合作呢，早已经不只是限于货物贸易往来了，广东企业走出去，外资引进来的互动呢越来越多，整个市场的互通互联、国际规则标准对接、产业链协同的合作呢在不断的加深。那么可以说广东和东盟之间呢，从传统的贸易合作呢延伸到了投资、服务、民生等方方面面，那么全域开放的格局呢正在逐步形成。那么举一个例子，像我们广东和越南之间的合作呢，已经从传统的货物贸易延伸到高新产业、清洁能源、基础建设、农业、医药等等领域，这些合作都是非常密切的。因此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我们之间的这个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这个区域开放效应呢已经形成了，并在逐步加深。
9: 是，广东呢是我们国家这个外贸第一大省哈。今年一季度呢，广东进出口达到了2.5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9.4%。而其中呢，东盟继续保持广东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冯教授，在 RCEP 框架下，您觉得广东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0: 广东的优势呢，主要是体现在这个地理位置、产业链、政策和生产效率这几个方面。那么首先呢，这个区位地理的区位优势是很显著的，因为我们广东和东盟呢是地缘相近、人文相亲，那么语言呢相通或者是相似，所以彼此之间的这个经贸往来呢其实的历史呢是非常悠远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广东的产业链非常的完备。因为广东呢已经形成了 非常完备的这样的一个产业体系。那么因此目前呢，东盟国家呢在货物贸易方面呢对广东的依存度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一系列数据上就可以看到，从这个2024年开始呢，其实东盟的多数成员国呢对广东的货物贸易额呢占它的这个 GDP 的比重呢就已经达到了50%以上。像这个贸易额排名前5的国家，像这个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呢，和广东的这个外贸额度占本国的 GDP 的比重都在不断的增加。除了这个产业链非常完备之外呢，像广东在政策方面呢也是有突出的优势的。因为广东能够成为全国经济的顶梁柱和外贸的压舱石，得益于这个政策上边的配套。比如说广东在政策上已经形成了非常便捷化程度非常高的这种系列的配套政策，而且可以根据这个市场的需要来及时的进行调整和优化。比如说以这个 RCEP 的原产地证书的申请来讲，那么像这个目前呢，这个广州海关关区呢，这个企业的原产地证书的自助打印率就已经超过了90%。所有的这个广东的企业在这个线上就可以提交 RCEP 原产地证书，海关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审核，完全可以实现这个原产地签证的即报即审即领。那么全流程呢企业都是零跑腿，因此极大的缩短了企业的出口周期，降低了企业的时间成本。那么另外呢，就是广东的这个企业呢，它的劳动生产率是非常高的。因为在现阶段呢，广东和东盟之间的这个资源比数呢是呈现出这个互补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也就是说，虽然东盟在劳动力成本和部分自然资源以及关税方面是有着这个明显的优势，但是呢也存在着这个劳动力生产不足不及广东，然后电力供应不稳定、高端技术和信息技术发展滞后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其实这些呢都是广东所具备的突出的这些优势。那么因此呢我认为这些是广东优势主要的体现的方面。
9: 刚刚呢冯教授也为大家解读了啊广东在 RCEP 框架下的这个优势的体现。我们从这个产业链的角度来看， RCEP 它不仅仅是一个贸易协定，其实在推动区域产业链重构方面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广东它拥有制造业的优势啊，就像冯教授刚刚强调的一样哈。另外呢我们再来看香港，它拥有国际贸易、金融、航运还有专业服务的优势，而东盟呢拥有一个相对广阔的市场和产业配套的空间。那冯教授，我们继续请教您，在您的观察当中啊， RCEP 背景之下，粤港澳大湾区在这个区域产业链中的角色是否正在发生这个新的变化？
10: 主持人，我认为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呢在这个区域的产业链当中的角色呢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以前呢我们是处于这个产业链的这个低端的制造业环节，但是目前呢已经成功的向这个深度的产业融合、技术输出、品牌出海和本地化、建立工厂和研发中心等等这些价值链高端已经实现了成功的这个攀升。比如说我们从这个出口结构上来看呢，其实广东的高端化的这个趋势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我们以这个2025年的数据为例，我们来看一下，像这个2025年呢，广东高科技产品出口呢是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达到了1.14万亿元，那么增速呢达到了15%。那么像这个以新三样为代表的这个绿色产品出口，也就是电动载人汽车、锂电子蓄电池还有太阳能电池，它这个出口呢已经突破了2000亿元的大关，那么同比呢增长了30.6%。那么同时呢，像这个无人机、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等等新质生产力的产品出口呢，分别增长了40.9%、37.1%、 和33.9，这个增速呢是非常的明显的。同时呢，从另外一个侧面，我们会发现像这个广东品牌出海呢，已经从单纯

0: 广东的企业呢，不仅呢实现了将优质的产品带向东盟，而且呢也将这个先进的技术管理模式和行业标准都输出到了东盟，那么已经成为了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东盟和广东构成的这个产业链，或者说是全球产业链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参与者。比如说我们以这个比亚迪来举一个例子，那么像这个比亚迪的电动平台和这个电池技术被称为这个中国电动车的技术名片。那么近几年来，这个比亚迪呢也加速了这个在东南亚的这个布局，那么在东南亚的各个国家呢建立了本地化的生产基地，通过这种区域化的生产来实现了这个技术输出，推动了这个中国电动车的技术走向东盟，走向世界的舞台。那么其实这些呢都是大湾区在这个区域产业链当中这个层级持续提升的重要的体现。
1: 嗯，总体来看机遇突出，前景可期啊。好，非常感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带头人冯然教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冯教授，再会。
0: 再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继续谈股论金嘅节目时间，下面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记者从昨日举行的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政策解读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中保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值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共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174个，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保区以10万分之5%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1/6的外贸进出口值，成为了服务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通知，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空间布局，提高海洋资源利用效率，完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通知提出着力巩固提升海洋装备制造业优势，着力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着力壮大海洋新兴产业，着力建设高素质原船员队伍，扩大国际船员劳务市场份额。
7: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将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期间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会突破235万人次。
8: 财政部昨日在香港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这次发行之后，财政部今年在香港发行的人民币国债总额将达到445亿元。据了解，今年财政部将在香港分6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
7: 记者从香港铁路有限公司了解到，广深港高铁香港段7月1日起新增广州北、怡乌、福清西3个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将增至113个，相关车票今日开始发售。
8: 全国第一个省级政务智能中枢湾琼省级政务智能中枢今日在广州正式上线试运行，标志着广东政务智能建设从体系搭建全面步入统筹运营实践应用新阶段。湾琼中枢在今年4月在广东省第一届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上首次公布，经过近2个月的集中攻坚，这个平台正式投入试运行。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股金多小事，
9: 尽在谈股论金。
7: 将时间再今日嘅热点观察吓，最近咧国家统计局公布咗五月份嘅国民经济运行嘅数据吓，其中有两个数据值得关注，一个咧就系创新动能加速释放，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咧系同比增长15.1%嘅；第二个咧就系全球贸易疲软嘅背景之下啦，货物贸易嘅进出口总额咧亦都去到咗16.9%嘅增长嘅。
8: 系啦，咁呢两个数据背后咧，系新质生产力正喺度为我国外贸构建起咧含心量更高嘅竞争优势。咁先嚟睇咧高技术制造业吓，今年一到五月份呢一行业咧贡献咗近40%嘅工业增长，引领作用咧凸显。而仅仅系五月份咧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嘅增加值咧，同比有增速咧，更系比上个月咧加快2.3%，延续两位数嘅高增长态势。与此同时，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而整体的竞争力都不断提升。
7: 再来看看出口进出口的数据，产业升级成果直接是反映到了出口产品结构上面的，推动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成为了出口增长的主要的动力。今日一到五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8.4%，占比超过了60%，集成电脑的零部件等等人工智能相关的产品出口是表现亮眼的。
8: 系啦，咁绿色转型嘅产品咧，同样令到我国嘅外贸名片咧更加之耀眼吓。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同埋复合材料等等嘅绿色产品嘅产量咧，分别有增长40%、18.1%、13.4%
7: 嘅。咁而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4.4%，工业机器人嘅产量同比增长27.9%。五月份咧，随住高端产能嘅不断释放，更多兼具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中国制造正在凭借着过硬的实力在全球市场收获更多的认可的。
8: 是的，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黄冠华就表示，出口结构优化的背后是雄厚的制造业的实力做支撑，也都反映了我国的先进制造水平的跃升。
7: 当前我国正在持续是通过创新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来赋能的。黄冠华也透露，各地是更加注重打通科技成果的转化的导点，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令到创新的成果真正从实验室是走向生产线的。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9: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1: 翻开书本第86页。
1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
9: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9: 华夏之声。
13: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1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9: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9: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你说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7: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在中医学中，有一味药材对于治疗失眠焦虑有着十分可观的功效，它就是酸枣仁。作为助眠的良药，酸枣仁被古代医家称为调睡参君，更是有人将其称为千古安神第一枣，可见它的宁心安神功效之显著。那么酸枣仁究竟应该怎么吃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它的助眠的作用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宁心安神酸枣仁。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8: 说到失眠，也许很多人

和养生价值的一味中药，也是食疗的一个食材，酸枣仁。这酸枣它生长在

其实他还是一个养生的明星，人称睡果。酸枣仁是熟理科酸枣去了肉去了壳里边的仁，它可以治疗失眠，还可以养心安神。所以在中医临床上和食疗养生上都有极高的价值。因为这种酸枣其实经过加工炮制，带有一种清香的气味，吃起来也有一种酸甜的感觉，所以也是不难吃。因为中医认为它可以在药

到秋天采集一些酸枣来作为一种平常的水果来食用。所以说酸枣应该说很多人都吃过，至少是都了解它长什么样，到底它有什么食疗价值，中医的临床治疗哪些疾病的呢？我们从一个传说了解它吧。相传古时候有一个村落，有母女俩相依为命，母亲患了一个什么病，失眠，每天睡不着觉，到了晚上心烦意乱，经常睡不着觉，白天也没有精神。这个女儿非常孝顺，看到母亲的痛苦表情就陪着母亲看了一些医生，吃了一些药，效果也不好，她决定自己进山采药。这个女儿的名字就叫酸枣。她到了山里采了一些草药，只是听人说的一些草药，也不知道管用不管用。但是古代不像现在，我们有煤气啊，那时候用柴火来烧水做饭，荒山野岭的有一些干树枝，因为酸枣树往往都长不大，枝条比较细，他觉得用它来烧火做饭比较好，于是就把这些干树枝砍下来打成捆儿背到家中，上面还带着一些我们今天说的酸枣。他也吃不了那么多酸枣啊，做饭的时候就一边搁进去了，经过火焰一烧，噼里啪啦一响，那酸枣外壳和肉都烧焦了，里边的仁儿就蹦了出来。这个酸枣树一烧，满屋的清香就出来了。这母亲在屋里说，你这烧的什么呢？说我就在山上砍了一些干柴，说这味儿还真挺好的，我心情好了许多。这女儿一想，哎，这里边还有一些果仁蹦出来了，她吃了一下觉得挺好吃的，于是给了母亲说，你连这个仁吃吃吧，看看它是不是能够治病。这个母亲就吃了一些，晚饭后闻着酸枣树被火烧的清香，吃了酸枣仁，母亲当晚睡得非常好。这女儿非常高兴，说看来这个比其他药效果都好。于是乡亲们也知道了这女儿的孝心，母亲的病也好了，于是就干脆说命名她这种树就叫酸枣树吧。当然这叫传说，自古以来就认为这个酸枣

儿，具有养心安神、宁心除烦的作用。那在《神农本草经》中，怎么论述这个酸枣仁的呢？味酸平，主心腑寒热，就是心腑出现不舒服，寒热错杂之症，可以用酸枣仁。邪结气聚，邪气郁结，气滞不通了，四肢酸痛、湿痹，都可以用这酸枣仁。久服安五脏，轻身延年，时间久了，对于五脏的功能都有一种补益调节的作用。看，从这点来说，《神农本草经》说到酸枣仁服用时间长了，可以安五脏，可以使人长寿。酸枣仁能让你睡眠健好，心脏功能好，

长寿。很多中医在治疗失眠当中经常会组合用方，而酸枣仁单味药就有安神作用，所以说它单病作战起到的效果也非常之好。当然组方可能就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效果可能更加准确。酸枣仁汤出自汉代张仲景写的《金匮要略》，它的原文是这样说的：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所以这个方子他说了，治疗虚劳，就身体虚弱，劳累过度造成虚烦不得眠，就是心烦意乱，用酸枣仁汤治疗。那临床上到底用酸枣仁怎么治疗疾病的呢？我们看第一个医案，这个医案介绍了一个失眠的患者，是现代中医大家胡希树胡老的一个医案。有一个姓张的女士，1965年12月来到胡老的门诊，看什么病？失眠，久治不愈，出现了六大症状：失眠、心烦、心悸、汗出、头晕，还有一个口干。这个人说每天睡眠是他一大困难，很难入睡，就说睡着了也是做梦连连，就是做梦一个接一个的。第二天早上觉得很累，一看舌苔舌质红少津，脉是虚弱的。胡老辩证是什么呢？阴血虚损，阳不入阴了，就白天属阳，晚上属阴，白天这个阳到了晚上天黑了，阳应该停止工作了，进入阴分状态。阴是什么？主静，主睡眠状态了。而这个人阳不能入阴，所以说阴血又比较亏虚，出现了这种失眠。所以治疗的法则，养血益阴，敛阳入阴，方药酸枣仁汤加减主治。主要有什么？酸枣仁、茯苓、知母、川芎、炙甘草，加上了生龙骨、生牡蛎等等，吃了几副药，这人可以入眠了，心烦也减轻了许多，而头晕、口干不欲饮，

父亲陪着来到家中，看什么病？精神分裂症。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一个月前，这个女孩平时就比较胆小，跟同学上郊外去玩去了，要过一个铁路线。这时候呢，别的同学都过去了，她本来就有点害怕，因为铁路两侧都是石头，大家也知道路是不平的。同学一叫她，她着急过这铁路线，这时候正赶火车鸣笛了，马上就要过来了，她又着急过去，一步已经迈过了第一道铁路那个轨迹，这时候一看这个，赶紧就跑，怕火车撞着啊。这一跑过了铁路线，其实那儿有一个木板，他没看见木板有一钉子，倒着冲上，他一脚踩上这钉子，正好扎他脚心，中医叫涌泉穴，扎进以后他啊的一声倒地了。火车是没撞着，精神错乱了，本来就胆小，由于紧张，中医讲七情所伤，突然的精神刺激可以造成精神错乱，所以就这样吃了一些药也不管用。来到家中的时候，看到这个人语无伦次，你问他什么都不知道，只是经父亲代为解答，神色恍惚，面色苍白，食欲不振，烦躁不安，失眠多梦，大便也偏干燥，舌红少苔，脉细数，辨证肝风内动，肝阴不足，痰火扰心。

白芍、赤芍、郁金、生地、法夏，还有砂仁等等，清肝息风，养心安神。吃了半个月药，病人病情好了一点，至少说话不再语无伦次，关键睡眠也能睡几个小时了。就这样又调理了

酸枣仁起到了养心安神的作用。其实中医认为这精神分裂症对应的病名多属于癫症和狂症，这个属于狂症。酸枣仁它治疗什么病啊？胸痹。什么是胸痹呢？就是现代医学的心肌缺血和心梗、冠心病的一种类型，可以称为胸痹。这个医案来自于现代的中医大家蒲辅周蒲老的医案集，说有一个林某某，男，52岁，出现心前区不适，到西医院一检查，诊断为冠心病。经过两次入院，症状有所缓解，但是睡眠一直不好，每天只能睡3-4个小时，而且偶尔会出现心悸、气短、胸闷不舒，有时候

肝肾渐衰，心肝失调。其实用的方子还是酸枣仁汤加减，酸枣仁作为君药，还有知母，茯苓改成茯神，养心安神，加上川芎，还有炙甘草，还有天麻、菊花、

知道以后效果比较明显，胸闷不舒减轻了许多，睡眠也改善了，但是头疼减轻了没有完全好。在原方的基础上去了知母、天麻、寄生，加了黄精、山萸肉还有山药，效果还是比较好的。这时候睡眠基本恢复了正常，又改成丸剂进行调养，这个病就基本好了。所以蒲老认为这是心肝血虚造成了胸闷不舒，所以调理肝心补血养阴，加上养心安神，睡眠好了，人的体质就恢复了，其他症状也随之能够减轻。临床上酸枣仁还可以治疗什么病呢？焦虑。现在在门诊中，我的慢性病患者女性45岁以上的人，大概焦虑的占了40%。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工作节奏越来越快，很多人不能胜任节奏快的工作，甚至有时候因为自己的孩子学习不好、老人的病等等社会问题、家里的问题、学习的压力、工作的压力。

治疗目前的精神方面出现的异常，以焦虑、抑郁为代表的一些疾病。2021年11月29日，门诊中来了一位女士，52岁，焦虑、间断性失眠，大概将近10年，但是最近确实加重了，现在表现失眠，难以入睡，每天在床上10点钟上床，12点还没入眠呢，所以经常不入眠，心情又比较烦躁，越烦躁越睡不着，就说睡着了，他说的就跟没睡一样，周围什么事情他都能听得见，所以你说睡着了可能也睡着了，说没睡着他什么都知道，所以第二天起来

一会儿急躁，一会儿闷闷不乐，食欲也下降，并且大便也不正常，而且经常出现口苦、舌象、舌之淡、舌之暗、苔白、脉沉细。中医诊断不寐，肝郁脾虚；西医诊断失眠，或者说焦虑、睡眠障碍。我给他开了一个方子，从哪儿治？从心肝治。疏肝的药，醋柴胡、郁金、白梅花、白芍、赤芍、炒栀子，疏肝、理气、养血、清热，还用了养心安神的远志、菖蒲、炒枣仁，还有珍珠母、鳖甲、玄参等等。他嗓子有点不舒服，咽干，所以用玄参清热解毒。这里边疏肝解郁用醋柴胡，还有二芍、郁金，效果是不错的。这里边特别要说一个白梅花，就这个白梅花不但疏肝解郁化痰，还可以治疗这个失眠。在临床上对于焦虑和抑郁症，我经常用到白梅花，所以可以跟醋柴胡、白芍、赤芍等药配合起来，疏肝解郁化痰安神的作用非常好。这里边另外的一半药，远志、菖蒲、炒枣仁，加上珍珠母，重镇养心安神的作用效果非常好。所以这个人吃了半个月药，情绪稳定了，睡眠入睡也快了，半个小时就能入睡，睡中做梦也减少，所以休憩得到了很好的缓解，那这个人精神面貌自然就好了，所以精力开始充沛，正气充足了，这个人焦虑就会减低很多，因为可以胜任工作，可以胜任家庭的所有的家务了。调整了三个月左右，基本上痊愈了。其实从中药学来看，酸枣仁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养心，第二有补肝的作用，养心补肝，宁心安神的作用。所以在这个病例中体现了他肝跟心都有事儿，因为有肝郁出现焦虑，睡眠不好，阳不入阴，心神失养，所以养心补肝调理心肝的药，酸枣仁作为首选。在临床上是治疗精神方面出现异常最常见的也是最安全的一味中药，所以在临床上也是临床许多大夫治疗失眠最常见的用的一味中药，就是酸枣仁。最常见的一个中药治疗失眠的汤剂就是酸枣仁汤。酸枣仁在临床上治疗疾病效果非常好，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是怎么论述这个酸枣仁呢？《本草纲目》中他是这样说的：酸枣仁甘而润，故熟用疗胆虚不得眠，烦渴虚汗之症，生用疗胆热好眠。什么意思啊？就是他把熟跟生的枣仁也加以区分，熟用的治疗胆虚不得眠，而生用的可以疗胆热，就有热的时候用生的，没有热的以虚为表现的用熟的，所以这就是枣仁生熟的使用的区别。这些都是古代医家在临床上使用枣仁治疗疾病的一种经验的总结。当然我们现在每个中医大夫每个人使用可能有所差别，我们还是讲究辨证论治，所以在使用过程中中医的经验的总结
我们既要传承又要发扬，既要汲取古人的经验，要结合现代的时代感加以传承发扬。中医中药酸枣仁到底在药典中是如何论述的呢？我们看酸枣仁性味与归经，甘酸平，归肝胆心经，功能与主治补肝宁心敛汗生津，用于虚烦不眠、惊悸多梦、体虚多汗、津伤口渴。这里边要跟大家说了，咱们讲了半天酸枣仁养心安神、宁心安神等等，它还有敛汗的作用。在临床上看到出汗的人也非常多，白天出汗中医认为是阳虚叫自汗，晚上出汗叫阴虚盗汗。这个酸枣仁敛汗就有止汗的作用，所以对于盗汗自汗它都有敛汗的作用。它可以对于惊悸多梦，什么叫惊悸啊？就晚上做梦经常惊醒的，用这酸枣仁效果也非常好。所以它主要是养心补肝、宁心安神、敛汗，所以这几个方面的作用酸枣仁效果都非常好，所以药典中把它归纳出来治疗这些临床的病症是非常好的，可以有很好的药到病除的效果。现在研究酸枣仁含有多种物质，包括酸枣仁皂苷、黄酮类化合物，这些都是通过现代科学研究发现的，所以它可以镇静养心安眠，有很好的临床效果，可以治疗失眠多梦、虚烦不得眠。我们说其实酸枣仁更适合养生使用，它小偏方用酸枣仁代茶饮，睡眠不好的人采取养生食疗的方法，把酸枣仁10克到15克煮成水，

0: 养心安神的作用，而且非常安全，出现容易失眠难以入睡的，用酸枣仁汤即可以。酸枣仁药用价值非常之广泛，效果也非常好。那食疗价值呢，同样也是一个很好的药食同源的一味中药，也是一味食材。那夏天用酸枣仁来养生，夏天有几个特点：暑湿当令，天气炎热，汗出较多，睡眠不好，因为炎热啊，家里有空调，空调开得太低了容易冻着，开得太高了照样出汗。酸枣仁它有什么作用呢？养心安神，让你入眠，还有敛汗的作用，防止你出汗过多。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是伤心液了。所以从这一点来说，那夏天对于心脏不好的人、睡眠不好的人、出汗过多的人，都适合在这个季节煮点酸枣仁茶来养心安神敛汗，防止我们说五脏六腑最主要的脏器心脏出事。酸枣仁它的养生效果，第一个可以镇静安眠，让你胆小的人吃了它心里有底气了，心脏好了吗？胆气也不虚了，睡眠也好了。这里边主要发挥的作用是什么呢？是黄酮类化合物，还有皂苷、酸枣仁油，这些都是它的主要成分，可以起到镇静安眠的作用。第二个，抗惊厥。抗惊厥就防止它心神不宁啊，出现一些惊厥的表现，心悸啊、气短、六神无主，这些情况都可以通过喝酸枣仁茶起到养心的作用，还可以提高免疫功能。现在医学发现酸枣仁可以提高白细胞的功能，白细胞是参与人体的免疫系统，按中医讲叫抵抗力，所以它可以提高白细胞的功能。比如在临床上我治疗肝硬化腹水的这些病人，就肝硬化晚期，脾功能亢进，白细胞降低，这时候用酸枣仁不但有安眠的作用，还有提高白细胞的数量的功能，这样可以对于肝病的治疗有很好的作用。再有一个，现在癌症的病人做放化疗，有些血细胞降低，也可以用它。再有一个，它可以保护心血管。前面我讲了，治疗胸痹、胸痹心痛、心脑血管疾病的，用酸枣仁也可以养心安神。这是从现代科学的发展对单味中药内涵的一些作用做了一个研究。还有可以增加记忆力，那中医怎么解读呢？现在很多人说我记忆力不好，尤其老龄社会来了，很多人说的我拿起这个东西就忘了去干什么，经常我家里忘了锁门我就走了，记忆力不好。那中医认为心主神明，精神不正常我们从心治，养心最好的药酸枣仁，所以间接的可以让我们记忆力得到很好的维护或者说提升。那食疗的方法有几种，前面我们说过小偏方酸枣仁茶，还可以用酸枣仁煮粥。那煮粥怎么煮啊？买10克到30克的酸枣仁，干的药店可以买，把它煮成水，用那水煮粥，当然你要洗干净了。这种情况下可以养心安神，又可以对你心脏起到了保护作用。那酸枣仁茶就是拿一味酸枣仁10克到15克，把它煮成水，每天晚上睡觉前1个小时作为代茶饮服用，那对于 你这个很好的入眠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所以说这些简单的方法都非常安全，效果也还算不错。当然真正你要患病了，睡眠障碍、失眠症了，这时候还是要吃药，不能单纯用食疗的方法。当然我们讲任何中药或药食同源的一些中药或者食材都需要辨证施膳、辨证论治，都有它的好和它的副作用，酸枣仁也不例外。酸枣仁性润，它就有润肠通便的作用，虽然作用不太强烈，但是对于平常大便就比较稀，每天大便三四次，而且大便不成形甚至水泄的人就不能吃它。它还有兴奋子宫的作用，所以怀孕以后那不能用酸枣仁来安神了，容易造成流产啊。当然有些人对它有过敏，因为中药其实过敏的人很少，但是也不排除有个别人就对它过敏，那你就不能用。而且血压低的人用它也要慎用，要配合其他的药，因为它有略微的降压作用。所以这些都是强调了一个辨证论治、辨证施膳。那我们总结一下，宁心安神酸枣仁，补益肝脏养人心，炼汗生精除烦躁，夜卧安稳增精神，药食同源人喜爱，健康长寿乐津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宁心安神酸枣仁。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漫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日本自卫队不久前以所谓岛屿防御之名实施大规模组织调整，包括大幅改组海上自卫队、扩编太空部队以及构建情报部队。此外，在2025年11月，高市内阁批准了2025财年补充预算中的54亿美元国防开支。好，接下来呢，主持人罗旭将对话军事专家张学峰、魏东旭，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近期日本自卫队令人警惕的新动向。
3: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以所谓岛屿防御之名，日本自卫队3月23日实施大规模组织调整，包括大幅改组海上自卫队、扩编太空部队、构建情报部队等。日本防卫省称，日本海上自卫队将设立水上舰队，以整合护卫舰队和扫雷队群，力图实现统一指挥。此外，水上舰队还将新设水陆两栖击雷战群，并将与同样位于该地的陆上自卫队离岛防卫专门部队水陆机动团进行协作。其次，日本航空自卫队将大幅扩充太空专门部队的人员规模，把负责太空监视的宇宙作战群升级为宇宙作战团。 此外，日本还将针对认知战成立情报部队，日本海上自卫队将整合情报力量，新设情报作战集团，日本陆上自卫队则新设情报作战队。2025年11月28日，高氏内阁批准了2025财年补充预算中的54亿美元国防开支，其中一部分正是用于加快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护卫舰和潜艇的建造。据悉，此次批准的54亿美元补充预算中，有7.82亿美元属于预先拨付的未来年度款项，涉及两艘最上级护卫舰、两艘改进型最上级护卫舰和4艘大鲸级潜艇。最上级护卫舰是日本近年来正在大量建造的一款新型护卫舰，满载排水量5500吨，采用柴燃联合动力系统，航速超过30节。最上级的武器系统包括16单元 MK41 垂直发射系统、2座4连装17式反舰导弹发射箱、2座3连装324毫米鱼雷发射管、海拉姆近程防空导弹和一门127毫米舰炮。机库可容纳一架海鹰反潜直升机，直升机甲板下方的坡道可释放和回收无人潜航器和无人艇。据悉，日本还将在未来几年内建造升级版的最上级护卫舰，舰体尺寸和排水量将有所放大。2025年8月，在澳大利亚海军新型护卫舰项目中，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中标，新西兰也对引进升级版最上级表现出浓厚兴趣。
4: 这次日本宣称日本自卫队的调整呢，是为了所谓的岛屿防御。那么这么做的背后到底有何野心？我们该如何分析呢？张先生，
5: 日本方面强调岛屿防御，可以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那么日本发展的这种所谓的防区外防御能力，就是类似的，就要在对方的防空系统射程外进行打击，本质上就是进攻力量。包括
4: 但是他说是防御，
5: 对，说防御，包括日本发展的所谓的岛屿防御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就是一种高超音速导弹，典型的进攻力量。它说成岛屿防御，包括它的海上自卫队通过编制调整啊，包括一些新型作战力量的加强啊，提高它整体的攻击作战能力。再看这个岛屿两字，这说明了它的作战的重心啊，有可能向西南进行调整。那么这个岛屿通常来说呢，就是指所谓的西南诸岛。他把他的作战力量向西南方向调整，很可能是要为未来介入台海事务做准备。
4: 另外，日本自卫队选择此时进行大规模的组织调整，我们该如何分析？到底是何意图？又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魏先生，
6: 其实针对这种兵力进行重组和调整，日本此前释放出一系列的信号，就包括在2025财年，日本它在防卫预算方面它有提前预支的这种情况，所以呢非常的着急，要针对它的兵力进行重组，要构建起更为庞大、进攻属性更强的这样的一些联合的作战体系。那么日本之所以急于强化它的这种联合作战能力，就是因为现在高氏政府他的野心是空前的膨胀，针对邻国的内部事务他有这种介入的这样的一个企图，而且呢在美日军事同盟框架内，日本的军力扩张的行为可以说变得更加的咄咄逼人，现在已经是毫不遮遮掩掩，比如说要把导弹的射程进一步的延伸，而且呢要从美国引进更多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要发展轻型航母，扩充它的这种两栖的作战能力。可以说呢通过引进更多的新式武器装备，强化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日本重组之后的这种联合作战能力更强的这个自卫队，它已经是有出兵海外介入冲突或者是挑起冲突的这样的一种图谋，这值得地区内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4: 短片当中提到了日本此次批准的追加预算呢，还涉及到了一款潜艇，就是大鲸级常规潜艇。这款潜艇呢，也是日本近年来大量建造的潜艇之一。
3: 大鲸级常规潜艇由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负责建造。自2022年首艇大鲸号服役以来，在短短3年间，又有3艘服役。 军级常规潜艇采用锂电池作为水下航行动力，艇体长84米，宽9.1米，采用了 X 型尾舵，水下最高航速20节。出于掩人耳目的目的，日方只公布了该级艇标准排水量为3000吨，实际上指的是水面排水量。外界猜测它的水下排水量远超4000吨，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常规潜艇之一。大鲸级常规潜艇的武器配置包括6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可发射18式重型鱼雷，比美军的 MK48 重型鱼雷噪声更低，抗干扰性能更强。除此以外，日本还在以12式反舰导弹为蓝本，研发可用鱼雷发射管发射的新型远程巡航导弹，射程可达1000公里。
4: 和日本近年来快速建造的大鲸级常规潜艇，对于它的各项性能、技术水平，我们该如何分析呢？张先生，
5: 大鲸级呢，应该说首先它排水量比较大，水面排水量3000吨，水下排水量会更大。此外呢，它的这个总体设计采用的艇型也是比较适合这种柴电潜艇的，安全性比较高，而且它使用了泵喷呐，包括 X 型尾舵呀。都是有助于提高它的安静性的。它的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使用了锂离子电池，可以说是在柴电潜艇的动力系统上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最早的柴电潜艇往往就使用这个铅酸电池，那么这种电池呢，它的容量比较小，这个在水下潜航的时间就非常短。那么后来人们又发展了一些 AIP 动力系统的这个潜艇，那比如说日本也发展了它的苍龙级，使用了这个斯特林发动机。斯特林发动机虽然是一种 AIP 动力装置，但是呢也有它的问题。首先呢，它的功率比较低，单台这样的发动机功率呢只有几十千瓦，所以呢虽然它装备多台这样的斯特林发动机，但是在平常航行的时候、潜航的时候，只能以非常低的速度，大概可以航行2周，基本上相当于在海底蹬自行车这个速度。那么现在日本使用了这种锂离子电池之后呢，就是不需要那么复杂的这个动力系统，而且呢锂离子电池它的储电量比较高，依靠它的锂离子电池在水下也能够进行2到3周的航行。
4: 好，我们看到尽管有了常规动力潜艇，但是日本方面野心并未满足。根据美国外交学者网站报道，日本前防卫大臣中谷元在富士电视台的节目当中表示，日本下一代潜艇最终将需要使用核动力推进，呼吁东京采购攻击型核潜艇。魏先生怎么看呢？
6: 日本的前防卫大臣公开表示说，海上自卫队后续呢应该装备核动力潜艇，也就是攻击型核潜艇。这说明啊，现在的这个日本正在进行试探，因为呢他是想拥有这种核动力的作战平台，强化他的远洋兵力部署能力和这种远洋的水下进攻能力。攻击型核潜艇和锂离子电池潜艇相比，那还是要先进很多的，因为呢小型的这个核反应堆可以让潜艇在水下长时间的这个潜航，而且航行速度非常快。那么日本呢，它在潜艇的工艺方面，或者说呢一些核心的系统方面，会有比较多的这个技术储备。如果能够突破艇载的核反应堆技术，或者说从美国引进核潜艇所使用的这个核反应堆，那么它很快就可以把攻击型核潜艇造出来。那如果说把攻击型核潜艇造出来，海上自卫队它的这样的一个隐蔽性最强、进攻性最强的这个武器，可能不是轻型航母了。那显然呢，会对于周边的国家和一些敏感的海域构成更大的威胁和挑战。所以从它的这种装备发展的诉求，就可以看出它的进攻野心是越来越强的。
4: 研发潜射巡航导弹，呼吁采购攻击型核潜艇，只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近年来谋求发展进攻性武器的举动之一。除了潜艇之外，日本海自的驱逐舰也开始配备射程1000公里的巡航导弹。
3: 2025年10月15日，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抵达美国圣地亚哥，进行战斧巡航导弹适配改装和训练，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首艘配备战斧巡航导弹的水面舰艇。 2023年，美国批准向日本出售200枚战斧 Block 四和200枚战斧 Block 五型巡航导弹。战斧 Block 五 B 是战斧系列的最新改进型号，最大射程超过1666公里，采用惯性加卫星定位加地形匹配制导，可在30至50米高度进行超低空突防。日本正在建造的2艘宙斯盾搭载舰也将配备战斧巡航导弹，预计2027年下水，届时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盾舰。每艘宙斯盾搭载舰配备128个 MK41 垂发单元，还将配备射程超过400公里的17式反舰导弹。
4: 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把一艘驱逐舰送往美国进行战斧巡航导弹改装，而我们知道战斧巡航导弹呢是进攻性武器，那么对于日本开始在舰艇上部署战斧导弹，我们该如何分析呢？飞行员，
6: 战斧是巡航导弹装备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这就意味着这样的一支海上作战力量会放弃它的这种防御属性，而成为海上进攻队。以前呢，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主战的这个平台，主要的功能呢是反潜和防空以及反导。那么在美日联合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结构当中，主要是针对美国的核动力航母进行保护的。现在呢，为日本的宙斯盾战舰加装上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进攻能力会变得很强，因为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呢既有对地打击的型号，也有反舰的型号。对地打击的型号，它的最远射程可以达到1800公里，甚至有可能会接近2000公里左右。这就意味着它的宙斯盾战舰啊不仅具备很强的防御的这个能力，后续呢也可以和轻型航母一起进行这种远程的这个火力打击。所以呢，日本的宙斯盾战舰装备这个战斧，应该是它要进行进攻性作战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准备步骤。
4: 尽管战斧巡航导弹呢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进攻性武器了，但是呢其实它也只是一个过渡的信号。日本近年来正在积极研发多款远程导弹，甚至还有高超音速导弹，不仅射程远，而且很难防御。那么日本海自舰艇有可能在未来配备这类高超音速武器吗？张先生怎么分析？
5: 目前呢，日本自卫队呢正在发展2种远程打击导弹，一种是基于12式反舰导弹研制的所谓的能力向上型，但实际上我们之前也谈到了，就是换羊头卖狗肉，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反舰导弹，外形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采用了隐身布局，而且使用了飞行式导弹的这样的一个布局方式，外形变化非常大，发动机也进行了改进，使用了比较省油的涡扇发动机，那么可以说是一款具备1000公里射程的对陆打击的巡航导弹，当然也具备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的潜力。像这样的一款导弹呢，我觉得理论上它是可以放到现在的日本的各型驱逐舰上的，因为它的尺寸呢，我们看外形尺寸是比较小，直径也比较小，理论上是可以给它装到现有的 MK41 垂发系统上。即便它现在它的尺寸不是太合适，那么对它进行这个少量的改进就可以。现在它还有一款高超音速导弹，就是所谓的岛屿防御用高速滑翔弹。那么这个弹能不能综合到它的舰艇上呢？我们知道，像美国就开始给它的大型的驱逐舰，比如说 DDG-1000，给它改装它的这个高超音速导弹，那和陆军的暗鹰是一种导弹。那么它那种1.5万吨的大型的驱逐舰可以装载至少12枚，但是我们看现在的日本的这款导弹呢，它的个头包括长度啊、直径啊，都是要远远超过美国的暗鹰导弹的。所以呢，把它综合到现有的日本自卫队的驱逐舰上，难度是比较大的。包括现在日本正在这个计划建造的这个所谓的宙斯盾搭载舰，虽然排水量非常大，但是恐怕装这种大型的导弹。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0: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1: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文艺之声，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3: 大家好，我是英宁。
2: 从周一开始啊，小霍英宁跟各位一起开始了一个主题，我们呢一起跟各位来听的是相声作品里反映时代变迁的相声段子。今天要来听到的是婚姻的变化。
3: 爱情是永恒的主题，
2: 爱情是永恒的主题，但是婚姻方式各不相同。
3: 对，
2: 就过去介绍，对吧，然后是自由恋爱，
3: 对，
2: 现在还有这个网恋，或者是这个上网上交友等等等等，有很多种方式。我们下面要来听到的第一个作品叫《婚姻与迷信》，
3: 这是反映那一时期，大家对于婚姻的认识理解，尤其是对婚礼仪式过程当中的这些繁琐的、貌似很讲究的一些无聊的那些行为。
2: 你怎么这么多形容词啊？
3: 现在还有些朋友还在延续这种就叫老北京的风格，或者是传统式的婚礼，也得骑马，也得坐轿，也得卖火盆，也得咬口苹果，也得卖那马鞍子，还拿那秤杆挑那个盖头。现在看着是新奇，可能在当时旧社会
2: 更多的是压力，
3: 还比较准确。
2: 我们来听听，这是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的《婚姻与迷信》。
4: 旧社会是男性社会，
5: 是吗？
4: 轻视妇女，
5: 可不是吗？
4: 男尊女卑嘛。
5: 哎，
4: 男人地位高，女人地位低
5: 啊。
4: 男人可以参加社会一切活动，
5: 是啊。
4: 妇女呢，就倒霉了。
5: 怎么？
4: 就是家庭奴隶。
5: 哎，
4: 做菜做饭、洗衣裳、看孩子，就管这一套，
5: 可不是吗？
4: 你看，一般形容词都有区别。
5: 有什么区别呢？
4: 形容男人呢，都带个大字儿。
5: 怎么说呢？
4: 说男人吧，男子大丈夫，你听这名多棒，
5: 是吗？
4: 大老爷们
5: 儿，哎，
4: 大小伙子，大学生，
5: 哎，
4: 刚一落生就是个大胖小子，
5: 你看，满肚带个大字，
4: 哎，这是一般说话
5: 哦，
4: 文字上也是这样，
5: 文字上怎么说呢？
4: 也有区别啊，
5: 哦，也有区别。
4: 那过去谁家生了孩子，亲戚朋友都送礼，
5: 是啊，
4: 要写那么几个字。
5: 写什么字呢？
4: 生个男孩啊，就写弄璋之喜。
5: 哪个璋呢？
4: 斜玉旁一个文章的璋字。
5: 哦，
4: 璋玉。
5: 哦，璋玉，
4: 哎，宝贵难得呀。
5: 是是，
4: 得个男孩子如同获得了一块宝玉。
5: 哦，就这么尊贵。
4: 得个女孩呢，就写弄瓦之喜。
5: 哪个瓦呢？
4: 就是砖瓦的瓦呀。
5: 哦，
4: 就注定这女人一生得操作一切。
5: 是啊，
4: 弄瓦嘛，不但做菜做饭，连房坏了你都得修理。
5: 哦，怎么说这女人还得代理瓦工啊？
4: 不是那么讲吗？
5: 不是那么讲，这个瓦呢也是一种器皿呐。
4: 那跟张玉比较起来，不是相差太多了？
5: 可不是吗？它是瓦片的吗？
4: 是啊，你说别人不尊敬他还是个另外一回事。
5: 是
4: 夫妻两个人的关系最密切了吧？
5: 对呀，
4: 自己的男人称自己的女人，那些名词你细研究起来吧，都是不尊敬的。
5: 哦，也是不尊敬的
4: 啊。
5: 嗯，
4: 一般说话什么我媳妇儿，
5: 呵，
4: 北方是这么说吧？
5: 是这么说
4: 啊。我老婆，
5: 对，
4: 我们家里的。
5: 哦，这家了的。
4: 你说你们家了东西多了。
5: 是啊，
4: 他算哪一类呢？
5: 你说这叫什么名词呢？
4: 就是啊。这是一般说白话。
5: 哦，
4: 那文言更讨厌了。
5: 文言怎么说呢？
4: 那内子。
5: 哦，
4: 贱内。房下。
5: 是，
4: 现在这个名词都不行了。
5: 哎，完全取消。
4: 嘿嘿，统一名称
5: 叫什么？
4: 爱人。
5: 哎，爱人。
4: 哎，
5: 那个为什么叫爱人呢？
4: 因为男女的结合，他必须有爱情基础。
5: 这话对，
4: 是吧？
5: 哎，
4: 旧社会不是这样。
5: 是
4: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5: 可不。

0: 心呢，
1: 可不是吗？
0: 自己没有选择权，
1: 没有，
0: 是不是？父母给办好了就是办好了，
1: 婚姻不能自主吗？
0: 你不愿意，那你认倒霉，
1: 那可不是吗？
0: 所以有很多悲剧，
1: 是吗？
0: 是吧？
1: 哎，
0: 您就拿这个婚姻仪式来说吧，
1: 嗯，
0: 他都想尽了方法呀、啊，折磨这个妇女。
1: 是啊，
0: 啊，他有一大套迷信。
1: 哦，这里的还有迷信呢、啊。
0: 哎，
1: 啊。那您可以说一说，
0: 俺北京这风俗习惯，
1: 嗯，
0: 用这花轿娶，
1: 对呀、
0: 啊，八个人抬一个轿子，
1: 是啊，
0: 这个新媳妇一上轿呢，把轿子挡了个挺严，
1: 哎，
0: 一点风也不透，
1: 不错，
0: 怕让人看见，
1: 对，
0: 怕什么给冲了，
1: 还怕人给冲了，
0: 也不什么叫冲了，
1: 好嘛，
0: 啊，
1: 嗯，
0: 多热的天也得走马路当中，
1: 那可不是吗？你那轿子哪儿走便道的？
0: 那个抬得越稳越好，
1: 那越慢越好。
0: 哎，
1: 嗯，
0: 可是新娘在里边得祸乱，他们就不管了。
1: 那可不是吗？
0: 好容易把这轿子抬到南方这方了，
1: 哎，那就赶紧呢，让这个新妇啊，
0: 嗯，
1: 下来得休息休息。
0: 谁说的？
1: 嗯，
0: 不行，抬到门口不让进去。
1: 哎，怎么不让进去了？
0: 哎，南方出来人咣当把大门一关，
1: 关门了。
0: 放一挂鞭炮，
1: 哦，
0: 蹦蹦煞神，
1: 煞神，
0: 恐怕新娘把煞神带来。
1: 这煞神什么样啊？
0: 我也没瞧见过，
1: 就这么说，
0: 谁也没瞧见过。
1: 嘿，好嘛，
0: 蹦完了煞神，
1: 嗯，
0: 搭去轿顶，抽去轿杆，
1: 是了，
0: 轿子往里抬，
1: 哎，
0: 搭进门来，大轿落平，
1: 嗯，
0: 新娘下轿，
1: 下轿了，
0: 刚一下轿，
1: 嗯。
0: 新郎先给来个阵务，
1: 什么阵务啊？
0: 手拿一张弓，三支箭，砰砰砰射他三箭，
1: 这干什么？
0: 恐怕他是妖精。
1: 蛇，
0: 你说这多大危险？
1: 说的是呢。
0: 那一箭要射在眼睛上的，那怎么办呢？
1: 那怎么那就受伤了？
0: 这一辈子就算倒霉了。
1: 那可不是吗？
0: 射完三箭，再往前走。
1: 哦，
0: 弟媳呢？搁个火盆。
1: 火盆
0: 啊，一个铁盆呢。里边有烧红了的木炭，
1: 哦，
0: 旁边站一个人，
1: 是
0: 拿着一杯白干酒，
1: 嗯，
0: 把那个酒呢往那火上一倒，呼，火苗就起来了。
1: 这是干什么呢？
0: 新娘得趁这个热乎劲儿，
1: 嗯，
0: 撩着衣裳迈过去，
1: 哦，
0: 迈火盆，火火实实，旺旺腾腾，往后他们家日子好过。
1: 就为这个呀？
0: 你说这玩意儿要引起火警来怎么办？
1: 他说的是呢。
0: 再往前走，
1: 还有什么事？
0: 弟媳哥哥马鞍子。
1: 哦，
0: 卖马鞍子，咬口苹果，
1: 这叫什么呢？
0: 这个叫平平安安。
1: 呵，蛮有说辞啊。
0: 哎，到喜房这会儿了，里边有个老太太全乎人，
1: 哦，
0: 把闲人都轰出去，
1: 是
0: 把这个新郎新娘，
1: 哦，
0: 娶亲太太送亲太太上香的人，
1: 嗯，
0: 都请进去，把门一关，
1: 嗯，
0: 里边拜天地，跟外边就隔绝了。
1: 怎么着？不准人看呐？
0: 看也行，
1: 他
0: 不过他要记属相。
1: 嗯，什么叫记属相啊？
0: 俺不管哪年也得记三个属相。
1: 记什么属相啊？
0: 比如说今年呢，记猪狗牛。
1: 那么是属这个的人呢？
0: 那都不让看。
1: 那他哪知道啊？
0: 嗯，老太太把门呢，
1: 把门他也不知道你属什么的呀。
0: 你这他，你要进去他得问你啊。
1: 哦，还得问
0: 你不跟他说你进得去吗？他在门那儿站着。
1: 嗯。
0: 有这小伙子谁不想瞧瞧啊？
1: 是啊，
0: 那这玩意儿怎么个神秘劲儿？
1: 对呀，
0: 里边倒是什么样啊？
1: 嗯
0: 嗯，大娘，我进去看看吧。属什么的？哼，我属鼠的。
1: 哦，
0: 猪狗牛。哦，属鼠的，行，进去吧，小着点儿。
1: 这是不记他呀？
0: 那不记啊，记猪狗牛嘛。
1: 对，这里头没有鼠。
0: 哎，那小伙子一看，大娘，我也进去瞧瞧。
1: 嗯，
0: 你属什么的？我属狗的，去，出去，不让狗进去。
1: 啊，
0: 不是大娘，我没带狗来，我是属狗的。啊，记你呀，记猪狗牛嘛。旁边那小伙子属牛的也不敢说了，
1: 那是也记他呀，
0: 跟老太太扯谎。
1: 哦，
0: 嗯，大娘，我进去瞧瞧行。你属什么的？我属黄花鱼的。
1: 说有这属性的吗？
0: 哎，行了，进去在边上待着啊。
1: 干嘛在边上啊？
0: 黄花鱼都溜边嘛。
1: 呵，你说这个管什么呢？
0: 在里边供好了天地码，
1: 嗯，
0: 上好了香，
1: 是
0: 两个人磕头，这点叫拜天地。
1: 哦，

0: 拜完天地呢，上床两个人对脸一坐，都不说话。
1: 这点叫什么？
0: 这点叫做账。
1: 哦，做账
0: 可不带斩素。
1: 干嘛？唱诗接亭啊？
0: 吃这个子孙饽饽长寿面。
1: 什么叫子孙饽饽长寿面呢？
0: 由打女方那儿递了一个盒子，
1: 嗯，
0: 里边有两个新碗，两副新筷子。
1: 哦，
0: 一碗里煮饺子，一碗里煮面。
1: 是喽。那么吃这个饺子，
0: 吃这饺子呀，
1: 嗯，
0: 有子孙呢，
1: 有子孙，
0: 哎，
1: 嗯，吃那面呢，
0: 吃面能长寿啊，
1: 哦，子孙饽饽长寿面，
0: 还不能煮熟了，
1: 啊，
0: 煮它五成熟，拿水把它泡熟了，
1: 呵，那怎么吃啊？
0: 哎，你怎么吃？它就为那么吃，
1: 啊，
0: 吃的时候是为借那个生字，
1: 那干什么？
0: 往后好生孩子，
1: 啊，
0: 他们在里边吃。窗户外的站小孩那儿问，
1: 问什么？
0: 上不上？上不上？
1: 嗯，
0: 他们第一个字得说，嗯，升
1: 升。
0: 我大伙一听高兴了，我升啊！
1: 啊，
0: 往后生孩子，
1: 就为这个呀？
0: 你说这不是迷信吗？
1: 啊
0: 啊，生孩子碍着生面什么事儿了？
1: 说的可是呢。
0: 哦，有生面就能生孩子。
1: 嘿，
0: 那面粉公司一天得生多少
1: 啊？你这挨得上吗？
0: 就说是
1: 啊，
0: 这回得下炕分大小。
1: 哦。
0: 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全得磕头。
1: 是啊，
0: 啊，是大辈儿都得磕。
1: 那是
0: 啊，一人仨一人仨磕得晕头转向。
1: 可
0: 好容易累了一天了，
1: 嗯，
0: 盼着客人都走了，
1: 那就是休息吧。
0: 休息啊，
1: 啊，
0: 自个儿的被褥没权利动。
1: 那么谁给铺床啊？
0: 得找位强人给铺床啊。
1: 啊，
0: 新里儿新面新棉花，里儿面三新的被褥，那要躺着多舒服啊。
1: 啊，是啊，
0: 里边弄好些障碍物。
1: 啊，什么障碍物啊？
0: 那褥子里边续的
1: 啊，
0: 有圆圆
1: 圆圆，
0: 有核桃，
1: 嗯，
0: 有枣栗子，
1: 嗯，
0: 花生，你说那玩意儿硌得很不硌得很
1: 挺好的被窝里头干嘛续这些东西啊？
0: 那全有说辞啊。
1: 哦，全都有说辞、啊、
0: 要怎么说这一套迷信呢、啊、
1: 哦，哎，那么这个圆圆，
0: 那他们夫妻啊圆圆满满。
1: 哎呦，就为的是圆圆满满的。
0: 哎，
1: 那么这个核桃呢？
0: 和和美美啊。
1: 啊，和和美美。
0: 嗯，
1: 哦，哎，这个枣跟这个栗子呢？
0: 枣栗子
1: 怎么讲？
0: 早点生下小孩还得活了，就是立住了。枣栗子，
1: 你听这个事儿，哎，嗯，就这个，
0: 哎，枣栗子吗？
1: 啊，枣栗子，
0: 嗯
1: 嗯，
0: 还有花生，
1: 哎，花生怎么讲？
0: 那更理想了，
1: 嗯，
0: 也别净生男孩，也别净生女孩，得花大的那么生。
1: 呵，
0: 你说那玩意儿由得了你吗？
1: 说的可是呢，
0: 纯粹是迷信。
1: 哎，
0: 青年男女结婚以后。他一定得生孩子。
1: 那是啊，
0: 你把我一人搁在花生地睡去，他也生不了。
1: 那是生不了。
2: 刚才是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的婚姻迷信，下面咱们再来听一段，这是两位年轻人郭阳、郭亮表演的《爱你不容易》。
3: 年轻人的视角来考虑爱情的问题，有的时候啊，青年男女谈恋爱，两个人你情我爱，
2: 嗯，
3: 可是碍于就是客观条件或是其他因素，造成两个人啊只有谈恋爱的份儿，他在一起还真是挺困难的。
2: 咱们来听听这段相声。
4: 说实在的、啊、我曾经也有过一段美好的恋情。
5: 那我知道
4: 这段恋情真的让我刻骨铭心呢。
5: 是你这段我知道啊。
4: 我的初恋女友是一个舞蹈演员，
5: 是
4: 温柔典雅，特别的好看，脑海里经常浮现跟他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5: 哦，老回忆啊。
4: 记得那是一个很凉爽的夜晚，
5: 哇，
4: 我们两个人漫步在河边。
5: 嘿，
4: 河水很清，透过微微的月光可以看到河中的海螃蟹。
5: 不是，你先等会儿，你们这眼要瞎知道吗？河中的海螃蟹啊，
4: 海边
5: 啊，
4: 海边，
5: 说清楚了，透过微微的月光，
4: 哦，
5: 可以看到海中的河螃蟹。叫一个，我们两个人背靠着背，
4: 哇，
5: 一起仰望着天空、
4: 嗯、
5: 一起数着月亮。
4: 你们俩起猛了是怎么着？
5: 那月亮还用数啊？那个
4: 数星星，星星，
5: 一起数着星星
4: 啊。
5: 1, 4, 2,
4: 还英文
5: 3, 4, 5, 6, 7, 8, 9, 10,
4: 哇
5: 11, 2, 3,
4: 什么呀？你们这个
5: 别数了，嘿，别数了，数一也是一来分，知道吗？太累，
4: 你那不是我数诗，
5: 数着数着我们就困了呀。
4: 不，你们早应该困了。
5: 他把头依偎在我的怀里，对我说：“
4: 啊，
5: 小猴。”
4: 不，你先等会儿，
5: 怎么说说出来动物了？小猴，
6: 谁呀？这是，这你就不懂了
5: 啊！这是他对我的爱称啊。哦，我平时好动，他管我叫小猴；他好吃，我管他叫小猪。
6: 哦，小猴跟小猪。
5: 对。那你们直接叫猴哥跟八戒不就完了吗？
6: 那能一样吗？那个
5: 不用啊，猴哥、八戒加李菁、唐僧，你们取经去了？
6: 谁唐僧啊？
5: 啊，谁唐？李菁、唐僧啊？
6: 沙和尚呢？
5: 沙和尚，我媳妇儿啊，腾格尔，你们一块儿去了，多好啊！别让我看见我媳妇儿，我受不了，知道吗？
6: 不是你不知道，这小猴小猪他萌啊！
5: 你不用那么萌，
6: 他萌啊！
5: 你不用那么叫，他把头依偎在我的怀里，对我说：“小猴，如果要你卖肾，买个5克拉的钻戒送给你的女神我，你愿意吗？”
6: 啊，你怎么说的？
5: 我愿意呀、啊。呵，亲爱的，甭说这什么了 甭说一个肾了，我把我这4个肾全卖了，我都愿意。
6: 不是那俩肾呢？你那不还俩呢吗？
5: 把我喝出去了，
6: 怎么了？
5: 没有，我不管那个。
6: 你关键我为他，我可以上刀山下火海滚油锅，我都不在乎。
5: 不，你不在乎，我在乎，知道吗？
6: 这种做法，你跟我嫂子腾格尔能做到吗？
5: 不是，你别老提这腾格尔行吗？当然了啊，这段恋情就到了要结婚这个话题出现问题。
6: 怎么呢？
5: 有一天他把我约到我们经常去这个河边，对我说：“小猴，
6: 哎呦，
5: 我们还是分手吧。”
6: 这就分了。
5: 我父母不同意。
6: 为什么呀？
5: 他们说你连10万块钱的彩礼都拿不出来，说你太穷了，嫁给你就相当于嫁给了大自然。
6: 你们这词儿都怎么琢磨的呀？这个
5: 最主要的
6: 啊，
5: 他们说你还有个缺心眼的哥哥。
6: 那都
5: 谁呀？
6: 我说好了，别说了，
5: 别说了，
6: 别说了，
5: 别说了，
6: 太不尊重人了。
5: 教育教育他，你可以侮辱我哥哥，但是你不能侮辱我。哎呦，这什么人性啊？这位，
6: 好了
5: 啊，
6: 别说了。
5: 你父母不是不同意吗？
6: 不同意了，
5: 我也不为难你
6: 啊。
5: 我走，
6: 走吧，
5: 扭头我就走了。
6: 就是
5: 不伤心那是假话，一边跑我一边哭啊，
6: 难受啊。
5: 说实话，那两天我天天借酒消愁，神经总是错乱的。
6: 哎呦，
5: 直到有一天，
6: 怎么着？
5: 我的初中女同学彪子给我打了一电话。
6: 不是，谁叫彪子呀？那女的，
5: 她组织同学聚会，
6: 哦，
5: 非让我去。
6: 哟，
5: 我一想去吧，
6: 那散散心，自当散心了。
5: 是啊，晚上7点我准时到了这饭店门口。
6: 哦，
5: 她出来接我，我一看，哎呦，
6: 怎么着？
5: 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呀，
6: 好看，
5: 跟原来可完全不一样了。
6: 不一样。
5: 我们两个人聊了4-5分钟，我得知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6: 什么信息？
5: 她还没男朋友呢。
6: 你什么意思？
5: 我得追求她呀。
6: 这就要追求了。
5: 那段时间我使出浑身的解数，我给她发信息，打电话，送礼物，最终我用我的行动打动了她，
6: 和她好上了，
5: 我们彼此相爱了。
6: 嘿，
5: 有一天她对我说，亮
6: 啊，
5: 我父母想跟你见个面吃个饭，你看行吗？
6: 这就要见父母。
5: 我说好啊。
6: 嗯，
5: 明天晚上就见。第二天晚上7点，我拎着东西准时到他们家。大家一落座，我看见他妈，我得先捧他妈呀。
6: 对呀、啊、
5: 不能让这气氛沉下来呀。
6: 说说，
5: 我说那个阿姨，您看起来可真年轻啊，您今年也就56。
6: 嗯，
5: 我48，
6: 给人家多说了8岁。
5: 一看这情况，别捧了，
6: 别捧了，
5: 加一块菜给他妈。我说阿姨，您吃菜。
6: 就是。
5: 我说叔叔，我敬您一杯。
6: 这就对了。
5: 啊，这你喝的还挺美。酒杯往这一放，
6: 哦，
5: 他妈开始问我话了。
6: 哦，
5: 郭亮啊，阿姨问你几个问题，别紧张啊。
6: 您问啊。
5: 你父母干什么工作的呀？我说那个都是退休工人。
6: 工人。
5: 你们家就你一个吗？
6: 不是，
5: 我还有一个哥哥。你哥哥结婚了吗？
6: 结了，前两天的事。
5: 我嫂子是草原歌手。
6: 不是，您别老提这个啊。
5: 那你跟我闺女结婚以后，你们打算住哪儿啊？
6: 啊，
5: 我说那个阿姨，我跟大彪子都商量好了。
6: 哎呦，
5: 那个我们先租一套，等以后有钱了，我们再租套大的。
6: 合着没打算买。
5: 好了，阿姨明白了。
6: 哦，
5: 恕阿姨直言啊，我坚决反对你们在一起。
6: 怎么了？
5: 成家成家，你没房怎么能成呢？
6: 哎呦，
5: 再说我闺女从小蜜罐里长大的，要嫁也得嫁个有蜜罐的人呢。可我看你别说蜜了
6: 啊，
5: 你连罐都没有。
6: 嚯！
5: 我女朋友一听她妈说不同意
6: 啊，
5: 当时这眼泪一红，眼圈就掉下来了。
6: 不是，那光剩眼珠了，那就。
5: 各位，不知道您在座的啊，反正作为一个男人来讲，看见自己的女朋友掉眼泪， 我受不了，难受，我必须得跟他母亲理论理论。
6: 可以说说。
5: 我说阿姨，我从来没干涉过您的婚事吗？
6: 不是你干涉得着吗？
5: 可您为什么要干涉我呢？
6: 这不废话吗？
5: 他爸一看我这情绪比较激动啊，
6: 哎呦，
5: 赶紧起身就劝我呀，
6: 拦了，
5: 滚蛋！
6: 哎，好，
5: 骂上了。
6: 我说叔叔，你我同为男人，
5: 哦，
6: 请您尊重我。
5: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6: 好，
5: 轰走了。
6: 我一看他爸都这么央求我，
5: 啊，得了，给老爷子一个面子。
7: 哎呦，您真不要脸。
5: 我哭着就上了公交车了。
7: 哎呦，
5: 那时候也赶上晚高峰，车上人也多，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
6: 人多，
5: 就在这时候，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跟我搭上腔了，
7: 聊上了。
5: 小伙子，我估计你有150斤吧？
6: 怎么意思？
5: 我一听这可以呀！
6: 啊， 啊，
5: 我说阿姨，您算的可够准的
6: 啊！
5: 这么着，您再给我算算，我今年走不走桃花运？
6: 有吗？
5: 算个屁！你坐我怀里了，知道吗？
6: 好，坐人腿上了。
5: 我说那您骂什么人呢？
6: 哎呦，
5: 我就骂你，挺大小伙子往我身上坐，你什么意思？
6: 怎么着？
5: 想吃我豆腐啊？你太嫩了你！我一听这话，我火腾我就上了。
6: 那能不急吗？
5: 你个老玻璃！
6: 什么叫老玻璃啊？
5: 吃豆腐，我是喜欢吃豆腐
6: 哦，
5: 但是我不喜欢吃臭豆腐。
6: 嚯，
5: 你也不看看你长什么模样？看见你以后啊，我终于相信人是猴变的了。
6: 哎呦！
5: 哎，前两天北京化粪池堵了，是不是就你堵那儿了？你要跟牛说你是鲜花
6: 啊，
5: 那牛都不敢拉粪了，你知道吗？
6: 嚯，您这话也够损的。
5: 话音刚落
6: 啊，
5: 扭头我就下车了。
6: 嚯，
5: 说实在的，那段时间我天天闷闷不乐，愁
7: 高兴
5: 啊，什么工作也不想做呀。
6: 是，
5: 直到有一天，有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温柔善良的小姑娘。
6: 又介绍一个，
5: 她叫杜琪烟，
6: 杜琪眼儿。
5: 说实在的
6: 啊，
5: 杜琪烟对我实在是太好了。
6: 对你好啊，
5: 没跟他好之前，我觉得我生活的连牛马都不如。
6: 哦，
5: 好了以后
6: 怎么样？
5: 如了，
6: 妈如牛马了。你们
5: 有一天琪烟跟我说，
6: 哦，
5: 亮，我父母想跟你见个面吃个饭，你看行吗？
6: 又要见父母？
5: 我一听说见父母
6: 啊，
5: 我这脑袋呀嗡的一下。我说亲爱的，这么着，见父母可以，
6: 嗯，
5: 但是你得跟你父母说好了，我的家庭条件、生活背景，你必须都说清楚了
6: 啊
5: 啊，这个你放心，
6: 嗯，
5: 啊，这个我爸妈说了，你有没有车，有没有房，他们都不在乎。
6: 哎呦，
5: 最主要的想了解一下你这个人怎么样。
6: 那这事儿成了，
5: 一听这话行了
6: 啊，
5: 甭明天了，今天晚上就见，
6: 赶紧见，
5: 晚上我准时赴约，拎着东西我就奔饭店门口了。
6: 嘿，
5: 打老远我就看见他们一家三口在那等着我呢。
6: 接你了。
5: 我拎着东西来到面前，我一看他妈，我这眼泪唰一下就下来了。
6: 怎么了？
5: 没法不哭啊。
6: 怎么了？
5: 因为他妈呀，
6: 啊，
5: 是公交车上我骂那妇女
6: 啊。就这个呀。
2: 马云璐和刘季表演的叫《婚礼变奏曲》。
8: 上星期六，
9: 嗯，
8: 我参加了一个朋友的婚礼
9: 啊，
8: 就看见这么一位主持人，
9: 什么样呢？
8: 站在那儿撇大嘴，信口开河，
9: 嗯，
8: 玩命煽情，肆意夸张
9: 啊，
8: 最后和那本家都打起来了。
9: 有这么严重吗？
8: 真是这样。
9: 这么得了，观众朋友您来着了，
8: 啊，
9: 咱们欢迎马老师呢，把那个司仪怎么主持的婚礼再现一下，怎么样？来来，您学一下。
8: 我给大伙儿学学这位啊，
9: 哎，
8: 各位列位在其位，有一位算一位。
9: 开始了。
8: 今天呀，
9: 啊，
8: 是那个谁结婚？
9: 哎，谁呀？
8: 那个，你叫什么玩意儿？
9: 我叫什么？
8: 啊，不是，你叫什么名字？
9: 我叫刘季。
8: 啊，对呀，
9: 哎，
8: 刘季嘛，
9: 啊，
8: 刘季今天结婚。
9: 我结婚。
8: 刘季为什么选择今天结婚？
9: 为什么呢？
8: 因为历史上的今天，
9: 嗯，
8: 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
9: 你给说一说。
8: 100年前的今天，泰坦尼克号在大西洋沉没了。
9: 哦，
8: 1300年前的今天，杨贵妃在马嵬坡让人给勒死了。
9: 你说我选这缺德日子啊？
8: 今天刘季结婚了。
9: 结婚了。
8: 不管怎么说，
9: 嗯，
8: 结婚就比离婚强。
9: 快点。
8: 嗯，那么首先请允许我，
9: 哎，
8: 代表今天办喜事的两家人，
9: 嗯，
8: 感谢各位亲朋，
9: 应该
8: 感谢各位好友，
9: 是
8: 感谢各位同事，
9: 嗯，
8: 感谢各位同乡，感谢人民，感谢党，感谢北京灯泡厂。
9: 哎， 这都不挨着。
8: 等挺亮
9: 啊，挺亮啊。
8: 下面让我们在欢快的婚礼惊喜当中
9: 啊，
8: 请出今天的男女主角。
9: 我们上场了，
8: 新郎官刘季，
9: 我
8: 新娘子弗拉基米尔·克林娜·格里高利·乌林诺娃。
9: 我这媳妇儿叫什么名字？
8: 你这媳妇儿
9: 啊，
8: 叫弗拉基米尔·卡琳娜·格里高利·乌林诺娃。弗拉，一个林，呸！
9: 我死了都冤。我媳妇儿叫什么？我愣叫不上来。
8: 名字稍长了一点。
9: 哦，我这是涉外婚姻。
8: 对对对、
9: 哦，
8: 请各位亲朋好友上演
9: 哦，
8: 欣赏一下这对新人，
9: 看一看我们。
8: 首先看我们的新郎官，
9: 我
8: 长得是四方大脸。
9: 端庄，
8: 方方正正，横平竖直，见棱见角。
9: 我是那抽屉。
8: 我们新娘子长得更是漂亮。
9: 她长什么样？
8: 新娘子长得是圆头圆脑、圆胳膊圆腿、圆屁股圆腰、圆了吧唧、圆了咕嘟，
9: 外国肉球。
8: 下面有请证婚人为这一对新人证婚，
9: 宣读结婚证书。
8: 二位，
9: 哎，
8: 看好这大红的结婚证书，
9: 看好了。
8: 知道它说明了什么吗？
9: 说明什么呢？
8: 你们要有了这本结婚证书
9: 啊，
8: 这就好比是公司有了执照
9: 啊，
8: 司机有了驾照，
9: 嗯，
8: 出国有了护照
9: 啊，
8: 台灯有了灯罩。
9: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8: 啊！也就是说啊，有了这本结婚证书，哎，今天晚上进了洞房，一拉灯，你们俩人是想干什么全都行。
9: 真来，真俗
8: 啊！下面
9: 哎，
8: 有请一对新人，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拜天地，
9: 该我们鞠躬了。
8: 新郎官，
9: 哎，
8: 面向各位亲朋好友，
9: 好，
8: 一鞠躬。各位亲朋好友，新郎官举的这度数够吗？
10: 不够，
8: 不够。来来来，深点。哎，大过年的，各位亲朋好友，您算是来着了。今天我把这权力交给大家，大家说让他举多长时间，他就举多长时间。大伙儿说让他举多长时间合适？听大伙儿的啊，一个小时，
10: 一个小时，
8: 一个小时，一宿，一宿一次，有天的没有，一宿两个。
9: 你跑这拍卖来了？谁说一宿？你上来试试来。
8: 哎呀，各位亲朋好友
9: 啊，
8: 在这里我替新郎官给大家请个假，
9: 哎，
8: 暂时就聚到这儿，
9: 没错，
8: 好不好？接下来
9: 啊，
8: 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对新人的恋爱经过，
9: 都有这一项。
8: 要说起这件事情，得从40年前说起。40年前，在我们伟大祖国的东北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夹皮沟的一个草窝里，我们的新郎官柳记随着一声哭喊，喵，出生了。
9: 我是那猫。
8: 此时此刻
9: 啊，
8: 在大洋彼岸椰树丛中，我们的新娘子弗拉基米尔·卡琳娜·格里高利·乌林诺娃也随着一声哭喊，喵喵。落草了，
9: 比我多叫了一声。
8: 各位亲朋好友，
9: 哎，
8: 我是强调这一对新人同年同月同日生，
9: 我们俩是同一天的。
8: 从这以后，
9: 哎，
8: 我们这位新娘子弗拉基米尔·卡琳娜·格里高利·乌林诺娃，为了两国的友谊，
9: 嘿，
8: 为了伟大的爱情，
9: 是，
8: 她是抛弃了丈夫，舍弃了孩子，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9: 你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这是二婚，你看是吧？哎，
8: 下面
9: 哎，
8: 有请一对新人，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
9: 啊，
8: 干什么呢？
9: 干嘛？
8: 交换爱情信物。
9: 哦，交换礼物。
8: 哎
9: 哎，
8: 我们的新娘子送给新郎官的是一块手表，
9: 这是
8: 让他时时刻刻记着他，
9: 有意义。
8: 我们的新郎官送给新娘子的是一枚银光闪闪的钻戒，
9: 价值连城。
8: 这枚钻戒，
9: 哎，
8: 质量太好。
9: 那是啊，
8: 这是北京玻璃三厂的最新产品。这枚钻戒，
9: 玻璃啊，钻戒这是啊，
8: 一点没有幽默感。
9: 别幽默，幽默媳妇跑了。别幽默，别幽默。
8: 下面，有请一对新人，
9: 哎，
8: 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
9: 干嘛？
8: 向双方父母敬茶，
9: 当场改口。
8: 各位亲朋好友
9: 啊，
8: 有手绢的拿出来啊！
9: 干嘛？
8: 我要开始煽情了。
9: 您抓紧时间吧啊！
8: 二位新人，
9: 哎，
8: 看看对面的父母，
9: 看见了，
8: 瞧瞧他们那满头白发， 一脸褶子，破衣拉撒，土的掉渣。此时此刻你在想吗？
11: 我在想啊，这是谁的爹妈呀？
8: 这不是你的爹吗？
11: 我都不认识了。
8: 此时此刻不能忘，哎，想当年是你的妈妈在油灯下帮你织补鞋袜，
11: 真有这事儿。
8: 此时此刻不能忘，想当年是你的妈妈帮助你补习文化，
11: 没错。
8: 此时此刻不能忘，当年你渴了的时候，是你的爸爸带你去偷西瓜呀。此时此刻不能忘，当年你没钱花的时候，是你的爸爸教你玩斗地主炸金花。
11: 我爸没教我好，你说。哎，
8: 最难忘的是，哎，你妈生你是在困难时期，
11: 是
8: 当时她三个月生下了你，
11: 猫三狗四几个月
8: 啊？五个六
11: 十个月，十个月是不是？
8: 应该是十个月。哎，可你小子脾气急，哎，刚七个月你就溜达出来了。
11: 我还是急脾气。
8: 生出来以后啊，你妈当时没奶呀，
11: 没奶呀，
8: 但是靠着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喂大，
11: 笑话，
8: 把你带大。哎，所以你们两个人结婚以后，哎，一定要孝敬父母。
11: 应该
8: 尽心尽孝，哎，做个孝子，
11: 是
8: 孝子敬茶。
11: 您再喝一口吧。
8: 孝子改口，
11: 岳父哎，
8: 错了，改口
11: 爸爸哎。
8: 孝子磕头，
11: 你怎么走了呀？
8: 孝子摔盆，
11: 我跟你去吧。
2: 是马云禄、刘季表演的婚礼变奏曲，下面咱们再来听听年轻人的李云飞、叶鹏表演的《其实不想走》。
3: 哦，这段相声啊，我没听他们俩说过。
2: 哦，就是他们拜师之前的相声作品
3: 啊。对，我真没听他们俩说过。但是他们两个人其实不想走，我倒是想让他们俩走。
2: 去哪儿呀？
3: 多出去体验生活。多写一些青年朋友们喜欢的相声作品，回来之后为更多的相声观众服务。
2: 哎，咱们来听听二位的合作。
12: 我就跟您这么说呀，我都26岁了，
13: 是
12: 还得熬夜写作业。当初啊，一转念我读了博了。哎，现在博士没法上了。
13: 您可别这么说啊，刚读了半年博就不想上了？
12: 不想上了。
13: 为什么呀？
12: 刚考上博士的时候那什么劲头啊？
13: 刚考上
12: 啊？哎，
13: 嚯，
12: 哎呀，哎，我都博士了。哎，
13: 我说您哪位见博士这模样啊？你怎么了你？
12: 高兴吗？
13: 这是高兴，
12: 溢于言表啊。哦，刚上半年，上不了了。
13: 是啊，
12: 上不了了。
13: 为什么？
12: 有人挤的我。
13: 谁挤的您？
12: 我那女朋友。
13: 你等会儿，你都有女朋友了？
12: 这叫什么？你都结婚了，不许我有女朋友是吗？
13: 那这倒是，
12: 对不对啊？再者说了，就凭咱小伙子这个意思
13: 啊，您这意思，
12: 这个相貌啊，这个才华，这个气质，哦，这个谈吐，这个举止啊，咱在情场上，那不是屡战屡胜吗？
13: 这屡啊，兄弟，哎。感情这事儿啊，生一回就不必再战了吧。
12: 反正我赢的比输的多一回。
13: 您这都不是人话了。
12: 再者说了啊，那分手赖我吗？哦，你好比说这回啊，不赖我呀。
13: 是啊，
12: 我那个女朋友主动提出分手。
13: 什么理由啊？
12: 她要辅导小升初。
13: 老师？不是，
12: 兼职的家教。
13: 哦，也是同学。
12: 就是我一同学。哦，就这高眼儿。我跟您说这高眼儿啊，
13: 你等会儿
12: 没法儿呢。
13: 别着急，别着急，这高眼儿是
12: 就是我女朋友啊。
13: 怎么起这名啊？
12: 眼光太高。
13: 是吗？
12: 好高骛远啊。哦，恨不得一步啊迈到天顶上去，哪有那个事儿啊？
13: 对
12: 对不对？天天说我啊，又怎么不上进吧。 又怎么耽误他备课吧？
13: 嚯，
12: 又耽误他自习吧？这不是挤的人是什么呀？
13: 这不是挤的您、啊，
12: 就上周六
13: 哦，上周六
12: 早晨六点给我打电话啊，
13: 早点。
12: 老鳖，
13: 老鳖，
12: 老鳖，
13: 我说，
12: 老鳖起来了。
13: 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这老鳖是，
12: 就是我。
13: 你不叫李云飞吗？
12: 大名啊，
13: 老鳖，
12: 外号。
13: 我说
12: 啊，
13: 要说您这个外号好，
12: 哎，怎么听？
13: 他长寿啊。
12: 他说我天天
13: 啊
12: 宅在屋里，憋在宿舍，
13: 嗯，
12: 憋论文，
13: 嚯，
12: 憋数据，
13: 嗯，
12: 憋作业，老跟那儿憋
13: 啊，
12: 老憋。
13: 哦，这么个老憋
12: 啊。早上起来六点叫我
13: 啊，
12: 老憋，老憋。
13: 哎呀，
12: 起床了。
13: 嚯，
12: 起床，起来，起来，起来，起床。
13: 我说行，行了，行了。这是女学生啊，这是老娘们啊，这是
12: 就叫我起床，心情特别急切。
13: 你这样啊，
12: 起床了都六点了
13: 啊，六点早点啊，
12: 刚六点你
13: 啊，
12: 你再让我睡会儿行不行？
13: 这太困呢。
12: 少废话，你说七点半你就睡觉了。
13: 哎，这我说您拿天气预报当熄灯号是怎么着？
12: 就赶紧让我起来嘛。
13: 那就起吧，
12: 赶紧让我起来。
13: 哦，
12: 六点一刻楼底下见。电话挂了。
13: 就十五分钟，
12: 就十五分钟，刷牙洗脸穿衣服到楼底下
13: 啊，
12: 高雅跟那儿等着我了。
13: 真等您？
12: 那可不嘛。
13: 哦，
12: 俩人一块骑自行车上图书馆。
13: 哦，
12: 就这一路上，
13: 嗯，
12: 这高雅这嘴就不带闲着的。
13: 是吗？
12: 就那个嘴那个碎呀，
13: 啊
12: 啊，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老叨叨。我觉得就没有人比他嘴碎啊。
13: 我说你们俩人谁嘴碎呀？您得比他碎，
12: 这不跟你学他吗？
13: 别老学。
12: 哎，林飞
13: 啊，
12: 哎，林飞，
13: 嚯，
12: 哎，林飞，那选了什么课了？
13: 我问你，
12: 哎，林飞都看什么书了？
13: 嗯，
12: 哎，林飞，那英文文献你看了没有？
13: 啊，
12: 哎，林飞，你发表文章没有啊？
13: 嗯，
12: 你导师找你没找你？
13: 嚯，
12: 你每天早点起床。
13: 嗯，
12: 哎，林飞，你不要每天老吃那个炒肝、卤煮、驴杂、大腰子、炖吊子、九转大肠，你说他也不嫌烦，
13: 你也不嫌味儿。
12: 生活上的事儿咱不急了。
13: 是
12: 学习上，
13: 学习上
12: 我用它吗？
13: 哦，不用。
12: 我都读博了。
13: 嗯，
12: 我用它提醒我看英文文献。
13: 那倒是，
12: 能看懂我早就看了。
13: 嗯，
12: 不是我说
13: 啊，
12: 我能看懂。
13: 哦，
12: 我早就看了。
13: 你是中国人吗？你
12: 就反正我早就看过了。
13: 哦，看了，
12: 看过了。现在咱知道这知识的重要性了。
13: 是啊，
12: 不像那个本科的时候。
13: 本科时候
12: 一考完试，
13: 嗯，
12: 就自己自惭形秽，
13: 就是自己也惭愧吗？
12: 啊、没办法
13: 啊，
12: 那时候的年轻，咱们不知道、
13: 啊、那是本科
12: 知识储备的重要性。
13: 对，
12: 现在咱知道了。
13: 行了，
12: 有意识的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
13: 好，
12: 还用它？
13: 嗯，
12: 一路上叨叨，对不对啊？唾沫星子乱飞呀、啊！
13: 嚯、
12: 哦，嘴都不带闲着的
13: 啊！
12: 我没有插话的机会、啊、
13: 哎呀，
12: 也就搭上礼拜六天也冷点
13: 啊，
12: 到了图书馆、啊，
13: 嗯，
12: 牙都结冰了呀，
13: 我都冻上了，
12: 还说呢？
13: 还说？
12: 我说
13: 你拦着他点行不？
12: 我说你别说了，行吗？啊，我一个字儿都听不清楚。
13: 就是啊，
12: 咱赶紧进去吧，
13: 快进去，啊、
12: 赶紧进图书馆
13: 啊！
12: 进图书馆不让说话了
13: 就行了，
12: 哎
13: 啊。
12: 他嘴，
13: 哎，不是，你等会儿，什么？
12: 他嘴，
13: 不是，我真听不清楚。
12: 别着急，
13: 嗨，折腾半天就憋这仨字儿啊！
12: 别着急，
13: 我、哦、不让你着急。
12: 打书包里拿出一饭盒来，
13: 这是，
12: 把早点吃了再进去。
13: 真疼你。
12: 我说大冷天的、
13: 啊、
12: 咱进去再吃不行吗？
13: 就是啊，
12: 不行，还带不进去。
13: 为什么？
12: 带的烂蒜肥肠。
13: 嚯，大早上起来就烂蒜肥肠，
12: 这不是知道我饮食习惯吗？
13: 了解你，
12: 理解我呀。
13: 行
12: 啊，一边吃一边还嘱咐我呢。
13: 又说什么？
12: 把这半斤米饭就着吃了啊。
13: 大早上起来米饭就着肥肠吃，太腻了。
12: 早上吃瓷实一点啊。
13: 啊啊，
12: 这为了中午啊就不出来吃饭了。
13: 干嘛不吃了？
12: 跟高雅说了。
13: 说什么？
12: 林飞，你一点竞争意识你都没有。
13: 什么叫竞争意识啊？
12: 这有什么不懂的呀？
13: 说说。
14: 像你们读博的啊，你要发核心期刊，嗯，人家就发的英文文献。
15: 是啊，
14: 申请项目啊，你要社科基金，人家就国家重点。哦，当老师的啊，你要是教授，人家就博导。哎呀，买家具的，你要紫檀，人家就海皇。啊，夜店门口你开着奔驰宝马，人家就兰博基尼。嚯，就告诉你什么，你都得比别人强。
15: 这是鼓励你。
14: 对呀。我说你说的对，嗯，咱赶紧进去。哦，你消停一会儿行不行啊？
15: 我都求他了，
14: 对不对啊？啊，赶紧我们进了图书馆。
15: 行，
14: 他找一地方啊，自己跟那儿备课去了。哦，不理我了。
15: 人家到学习的时候没话，
14: 简短截说吧。嗯，看到下午四点多钟
15: 啊，您中午还真没吃，
14: 那可不是吗？饿得我这肚子咕噜噜直叫唤。
15: 没关系啊，
14: 怎么
15: 上食堂吃一口啊？
14: 啊，不用了啊，今天晚上嗯，本科同学聚会
15: 啊，有聚会，
14: 有个聚餐啊。我是把这高雅叫出来，嗯，我说咱看了一天书了，
15: 是，
14: 你跟我一块参加这个本科同学的聚餐去。
15: 他怎么说？
14: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15: 真碎。
14: 我说干嘛不去呀？
15: 就是啊，
14: 废话啊，废话，上回你什么德行你都忘了？你
15: 我说这上回，
14: 哎，您不知道了啊，上回也是本科同学聚餐，嗯嗯，约的金钱豹。
15: 哦，金钱豹。
14: 我说这个高档的好地方 啊咱没去过呀。
15: 是是，
14: 带着高雅一块去吧。
15: 一起去
14: 饭桌上跟我翻吃。
15: 怎么翻吃的？
14: 哇，不能不翻吃吧。啊啊，不能不翻吃吧。
15: 太委屈了。嗯，
14: 饭桌上说喝点酒。
15: 喝酒？
14: 你看人家一个个都怎么说的。
15: 人家
14: 那是我不喝了啊，我开着车呢。哦，这是我不喝了。嗯，我怀着孕的。嚯，这是我不喝了。嗯，我一会儿还得赶进饭局，你再看看你。
15: 你我您再抽过去。哎呦，
14: 一人抱着酒瓶子你喝一斤半的，你
15: 还喝呀？
14: 喝多了你拿筷子当鸡爪子，你吃了二斤多呀。
15: 那玩意儿能吃吗？
14: 出来到桌子底下抱着酒瓶子你还说呢？
15: 说什么呀？
14: 十三啊，陆爷的。你瞧你那点出息啊，瞧你那点出息。
15: 我说你了。
14: 我说哎呀，这不是头一回吗？啊啊，咱没去过那高档地方。
15: 是
14: 二回咱就不这样了，行不行？你跟我去一趟。
15: 他呢？
14: 不去。
15: 哦，死活不去。
14: 当时我这脾气上来了。
15: 哦，您，
14: 我说你爱去不去啊啊！一咬牙一跺脚，我走了。
15: 你还真走？
14: 没法不走。
15: 是啊，
14: 太不理解我了，同志们。
15: 这也不像话，
14: 不是我想喝酒。嗯嗯，不是我想喝酒。你看看人家一个个的，
15: 他们
14: 开着车的，
15: 有
14: 了家的，
15: 对，
14: 有事业的。嗯，我说我也不能喝。
15: 您，
14: 我回去还得唱，还得写作业呢。
15: 那这也是不像话。
14: 我张得开这嘴吗？
15: 对，
14: 对不对啊？溜溜达达到了我们清华的荷塘边上。
15: 哎，清华的荷塘月色很有名。
14: 荷塘月色那是夏天。哦，现在是冬天。
15: 怎么样啊？
14: 荷塘上都结了冰了，
15: 冻上了，
14: 好多小孩跟那玩。啊啊，玩的那个高兴啊。嗯，你看人家怎么玩那么高兴，我怎么这样啊？哎呀，我跟人家怎么比呀？
15: 您别老跟人家比呀。我说兄弟，
14: 怎么
15: 您呀太不理解了。我跟您说，您别瞧宿舍那么小，那个宿舍哥们的感情才是最真挚的。当你真走入社会的时候啊，没有人允许你这么肆无忌惮的犯错误。你那女朋友那就呲着你还宠着你才是真正爱你的人。你看过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想回学校上课，我们哪儿还找着机会去呀？你呀知足吧你。
14: 说的有点道理。
15: 那可不，
14: 说的有点道理。你说这道理啊，我明白。
15: 你明白问我？
14: 其实我明白啊，但是看着人家一个混得那么好，嗯嗯，都捯饬个呲儿啪的，是不是？
15: 这都什么词儿啊？
14: 咱这心里边不是过意不去吗？
15: 这叫术业有专攻。
14: 这话说的对。嗯，当初啊，我说我选择不离开学校啊，也是因为离不开这方净土。哎，天天说着这学没法上，没法上了。嗯，说心里话，嗯，其实咱不想走。
15: 对，你别走，
14: 别走啊！不光你这么说。
15: 怎么了？
14: 不光你这么说啊！我心里正想着不想走呢，嗯，就听身后边有人叫我啊，老鳖！
15: 准是叫你呢。
14: 可不嘛，我一回头一看啊，高雅追过来了。
15: 哦，追你？
14: 追过来，不光追过来了，嘴里喊出来了， 别走！
15: 我你们俩人心有灵犀。
14: 我正想着别走呢，他喊出来了，这叫心有灵犀呀、啊！
15: 对，
14: 我心里头高兴，
15: 是
14: 我回头冲他喊、我说你放心，我不拨通。
15: 这怎么回事啊？
14: 话音没落，我掉了荷塘的冰窟窿里了。
15: 哎呀，
14: 高阳三步两步跑过来了，把我拉上这头数了我呀。
15: 怎么说？
14: 李银飞，你个缺心眼的，看那个冰要化了，让你别走，别走
15: 啊！
14: 怎么还迈步啊？啊，
15: 就这么个别走啊？
1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7: ACR Chinese Voice
16: 华夏之声。
18: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要一套无需等待的全新居所吗？来了解一下由 Development Victoria 打造的位于 Sunshine North 的 Luma 社区吧。这里提供经济实惠的二居室、三居室和四居室联排别墅，临近学校、商店、公交和绿地公园，项目已竣工，随时可以入住，仅需支付 2.5% 的首付即可锁定您的理想家园。如需了解更多详情或预约看房，请访问 lumaliving.com.au。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中国古代公案小说等同于西方的侦探小说吗？古代人为什么津津乐道包公、海瑞这些审案的官员呢？相对于侦探小说，中国公案小说的魅力究竟在哪里？它又有怎样的现代价值？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四集《断案与解谜》。在三言二拍中，公案类的作品很多，比如《十五贯》《戏言成巧货》《包龙图》《志传》《合同文》等等。这并不奇怪，因为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相对平淡，而凡事需要闹到官府上解决的，一般都是些日常生活中不常见的事。所以三言二拍作为古代的通俗文艺作品，当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非常吸引眼球的题材。以今天的视野看，人们往往觉得古代公案题材的小说就和现代的侦探小说是一样的，与此对应的是，他们会把公案作品中的包公、狄仁杰、海瑞等同于西方的侦探小说中的福尔摩斯，这其实是一个很深的误解。那么这个误解的焦点在哪里呢？古代公案小说的魅力究竟是什么呢？河北大学韩田禄副教授笑谈古今传奇，带您一同感触古人的心怀律动，为您勾画亘古不变的世态人心。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四集《断案与解谜》。
3: 按照西方侦探小说的路数，实际他的这个故事的安排有一个自己的习惯的模式，这个习惯的模式就是往往把事情的结果放在前面，一开始就以惊心动魄这样的这个笔调引起你的注意，而后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这个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那么在这个侦探小说题材当中，对于真相的这个破解是侦探小说作家所要全力关注的事情，整个事件故意把它写得扑朔迷离，很多事情都按照你不是原来所设计的方向发展，最后吸引大家的是这个谜底的最后的揭开，而一旦谜底最后揭开，整个故事也就全部结束了，它也随着这个谜底的揭开而变得了无意趣。它要吸引你的其实最最重要的是你的好奇心，读这些侦探小说实际上就是你的好奇心得到满足的这样一个过程。而公案小说就不一样，公案小说它的事情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往往是被交代得非常清楚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古代的公案小说就是倒置了的现代的侦探小说，现在的侦探小说实际上就是倒置了的古代的公案小说啊，它是一个颠倒的关系。从结果上来讲，为了说明这个情况，我们先举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小例子。在三言两拍里边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呀，某地某州某府某县啊，有这样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呀盛产大西瓜啊，有一个瓜农啊，他对自己的这个瓜田啊非常非常的上心，自己的每天是努力耕耘，除草啊除虫啊做得都很好，别的瓜呢长得大也就是一般的大罢了，有一个大瓜足顶平常的三四个大。我们知道每结到这样东西在古人的时候觉得稀奇之物啊，他就非常小心地照看它，准备将来有机会好把它卖一个很大很大的价钱，对他非常非常上心。但是有一天当他又来到自己的瓜田的时候，忽然之间发现有一个乞丐就坐在自己那个大瓜的旁边，再看自己那个大瓜的时候已经被打破了，皮儿啊瓤啊落了一地，正在那里啃。这个老瓜农感到非常非常的生气， 自己辛辛苦苦的这样一个培育了这么大一个劳动果实，本来希望他能够给自己赚了一大笔银子的，结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所以一生气拿这个锄头照着这个乞丐就是一下子。由于太生气了，所以这下打得重一些，又打到了脑袋上。

0: 王非常小心的来照管，也准备卖一个大价钱。偏巧在这一年啊，这个县令的妻子忽然之间就想吃瓜，底下这些衙役就给他去找，是吧，找到一个大瓜，好满足他的愿望，也显得自己会办事。找来找去，就在这个瓜农的这个园子里面发现了这个非常大的西瓜，以普通的西瓜按照斤数来说十几倍的价钱买得了这个大瓜，然后献给了县令的妻子。县令的妻子觉得这真是个稀罕之物啊，于是就召集自己认识的一些人来一起来品尝这个瓜，大概开了个会，叫做西瓜会，是吧？那王母娘娘开蟠桃会，她自己开个西瓜会，就准备切开一人一片来吃这个瓜。但是在切开瓜这个一瞬间，血腥之气飘满了整个的屋子，里面流出的这些汤就跟这个鲜血没有什么两样。大家觉得这个事情一定有什么蹊跷，于是赶紧报告了县令。当时县令没在家里边，县令也觉得很奇怪，觉得这个里边一定会有什么冤情发生，于是就问这个衙役在哪儿买的瓜。这个衙役就说在某地某地买的瓜，从谁谁谁手里买到的，然后就把这个瓜农然后就招来问。他先不说破，就说你田园的所有的瓜都这么大了？他说不是，只有这个瓜好像大的有点异乎寻常。说以前有这么大的瓜吗？说以前也有一个，去年也有一个，而且你带我到那个地方去看一下。结果到这个地方之后，顺着这个瓜秧往下挖的时候，就挖到了一具死尸，就看到这个结了这个大瓜的这个瓜的这个根呢，正好从乞丐张着的嘴里边然后生长出来，这嘴里边还满是瓜子儿。于是一桩冤案就大白于天下。这是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在这个事情当中，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被交代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如果是西方的侦探小说作家，比如说柯南道尔来讲这个故事，一定不会这样讲的。他一定会怎么讲呢？一定会倒过来。他说呀，一个县令的太太想要买瓜，哎，买了一个非常大的瓜放到桌子上，一切开的时候，他肯定也不会是说什么血水流了一桌子，血腥之气飘满了整个屋子，因为这个好像不太合乎科学，是吧？那难道我们平常种田的时候浇粪，长出来的这个稻子啊什么之类的全都飘满了大粪味儿，这个肯定是不合乎逻辑的。所以他一定会写感到很奇怪，于是可能完全出乎好奇之心，然后就把这个老瓜农招来问。他可能会这样问，他说你的瓜都这么大吗？他说不都这么大，就这个大。然后县令可能就问，这个今年这个瓜是我吃了，去年那个瓜你卖给谁了？谁吃了？一定也不是一般人吃了吧。这个时候老瓜农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一不留神之间缩走嘴了，说去年那个瓜呀，别提了，一提这事儿我就……在说到这个的时候，他的眼神里边忽然闪过一丝恐惧，而县令非常敏锐地注意到他的眼神与平常不同，然后就抓住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契机，然后说你带我去看，然后再抛开。于是我们所讲的第一幕的事情就大白于天下了。这是按照西方的侦探小说的路数，就是来这样写的。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这个故事可以说是三言二拍乃至整个中国公案小说的标准模式。这个模式就是事由、告状、诉讼、审查、判案。而西方侦探小说的基本模式就是案件、侦破、解释。那么相对于西方侦探小说，中国的公案小说基本上都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原原本本地交代一切，似乎还是西方的侦探小说要更加扣人心弦一些。那么我们读中国的公案小说会不会就索然无味了呢？
0: 我们知道我们在阅读侦探小说的时候，真正抓住我们的是那个悬念，是我们对于事情的最后的真相的那种迫切的要了解的那种心情。 你已经把这些东西告诉我

0: 那么这个作品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意思？不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说为什么呢？第一，把事件从起因、经过、结果这样来描述下来的话，它符合人们的正常的认识的这个过程，它符合一般的事件，符合我们生活对一个事件的了解的这种逻辑，这是第一点。所以这样写自有它的好处，它可以从容不迫的原原本本的把它写下来，可以把事情这个事件写得非常曲折非常复杂。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在中国的公案小说当中，最最吸引我们的往往也不是最后事情的真相如何，我们最后所关注的往往是这件最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它给我们究竟带来哪些启发的意义，以及人物的命运真正如何，他们的希望调动观众注意的那个观众点还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说三言两拍里面提到的一个故事，开封府被官追活命，女主角是一个寡妇，这个寡妇啊姓吴，她有自己一个十几岁的儿子刘达生。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古代的时候啊，这个女子结婚是非常非常早的，往往可能她十四五岁可能就有一个孩子了，尽管已经守寡，尽管她的孩子已经十几岁了，但是她的年龄也仅仅是二十多岁。后来呢，吴氏跟一个姓黄的道士，两个人之间发生了这个不该有的这样的感情啊，发生了这样的感情之后呢，然后为了遮人耳目，然后他就向别人说啊，这是我的表哥，我们之间是表兄表妹的关系啊。借着这个关系，这个黄道士呢就经常来到吴氏的家中，跟这个吴氏来约会。这件事情一下子就过了几年，原来啊，刘达生很小的时候也还赶着这个黄道士叫舅舅舅舅，后来渐渐的发现他好像跟一般的舅舅有点不一样，后来自己长大了以后去上学，别的小孩呢也好像老拿这件事情跟自己开玩笑，有一天这些孩子们还管他叫小道士，所以这个事情就让刘达生感到非常尴尬，脸涨得通红，回到家里边就跟吴氏说道，妈，以后你别让这个舅舅上咱们家门来了，我看这个舅舅好像这个好像不像我的亲舅舅一样啊，别的小孩然后叫我小道士，多么丢脸的一件事情，以后你还是不要跟他来往。这个吴氏听了这个话以后脸通红啊，伸手就给这个刘达生几个巴掌，你个小孩懂得什么，你不要听外人的胡说啊！这样，当然这个刘达生啊被母亲惩罚之后啊，他仍然不甘心，总觉得这个事情有点别扭。这个孩子呀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也是一个非常促狭的孩子啊，很机灵啊，然后他要用自己的方法然后把这个黄道士从自己家里赶走，于是他就想出了很多方法，就开始捉弄这个黄道士。这有一天晚上的时候，这个黄道士又来到自己家里边住下来了，结果这个当时的时候啊，这个刘达生是跟吴氏睡在一起的，这孩子嘛往往跟妈妈在一块儿睡，他注意到自己的妈妈晚上偷偷的然后起身去了，然后他妈出去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家门锁上，是吧？这个吴氏跟这个黄道士幽会完之后回到家里边来，一推门推不开，也晓得大概是儿子做了点手脚，是吧？又不好意思叫门，于是在外边守了一晚上啊。到第二天，这个刘大生还说，妈你怎么在外边，还故意好像做着一副很无辜的样子，是吧？结果这个吴氏心里面暗生一肚子闷气啊，心想这孩子大了不能跟自己在一块儿住了，于是就借口说，你看你现在都已经十多岁了，再跟自己的妈妈在一块儿住着也不雅相，以后你自己到这个外屋去住吧，不要跟我在一块儿住了。那这个也难不住这个刘大生，有一天因为他总是观察呀，是吧，有一天发现黄道士又来了怎么办，然后他故意在外边把这个门锁上，这个黄道士早晨起来以后这个门打不开，只好跳窗户， 这个刘达生早就算计好了，啊，然后在这个窗户根底下比划着，大概就是说要跳下来，大概要到什么位置，这边搁一个便桶，这边搁一个便桶，啊，这个黄道士跳下来之后一脚一个，是吧？然后这个也站立不稳，一下子跌倒在地上，把这个嘴都磕破了，脸都磕破了，浑身都是这个很污秽的东西，然后踩着一脚屎一脚尿的，就是这样就跑回去了。哎，这个刘大生呢，听着咣啷咣啷的响，知道黄道士招了自己的道了，然后也不说破，估计走了，把这个地方收拾得干干净净，但是还留下了两道痕迹，是吧？啊，第二天这个吴氏醒来，哎，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他早把那个门已经打开了，门也能出去，他反倒怀疑是不是因为慌所以没有打开。再看这个窗户的位置上，因为昨天晚上似乎听到了一堆很杂乱的声音，是吧？别的也没有，只看见两道很污秽的痕迹过去。这个刘大生还解释道，也不知道是谁这么着急，大概急出屎尿来了吧，然后就这么跑了，是吧？当然吴氏听了以后心里面也是很生气，这孩子，是吧？啊，到后来又过了几天，心想他老是这么算计，老是算计这后门，这回咱非走前门不可。没想到这也难不住刘达生，这刘达生等这个道士一进来，就抄起一面铜锣，当当当当在敲，说有贼有贼。这个黄道士一听吓得够呛，撒腿就跑，跑的时候把鞋子都跑掉。然后刘达生拿起一块石头，一下就扔到这个黄道士的腿上，把他打的是一瘸一拐，好长时间不敢上门。啊，经过这一系列的暗战，是吧？最后黄道士终于吓破了胆了。说你们家那个刘达生啊，实在是厉害，我是真不敢上门了，是吧？结果这个吴氏啊，就是心里边就非常的恼火，啊，这个心想这个到底怎么办呢，是吧？这个后来啊，就在黄道士的怂恿之下，两个人下定决心，就要干脆就要除掉这个刘大生。怎么除掉呢？他们知道当时的这个府尹呢，是一个非常非常讲究伦理道德的人，他最恨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不孝，就是忤逆。说凡是有父母告这个孩子忤逆之罪的，而且果然有这样罪状的，这个往往到那个地方不是被打死，就是被关进监牢里面判一个重罪。所以这个黄道士就说呀，你说要拿什么毒酒害死他，这玩意儿最后吃官司，咱们是吧，干脆就告他个忤逆之罪，让府尹呢把他当场断他个死罪，打他个七荤八素，这不就结了吗？我们也不承担什么责任。于是打定了主意之后，然后就到府尹那个地方去告了这个刘达生一个忤逆之罪。这个府尹呢，开封府的府尹，他姓李，叫李杰，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啊。他一看这个官司到这儿来之后，一看这个刘达生才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首先就心存困惑，说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怎么可能是忤逆呢？不像啊，看这个孩子。后来又把这个吴氏叫过来的时候，发现这个吴氏年龄这么年轻，而且好像在行动之间好像就带出一点风流之态，心中就越发的怀疑，然后就问这个刘达生说，你有什么事情惹得你妈这么生气？这个刘达生啊也不分辨，只是说，既然我的母亲告我忤逆，我不能够讨自己母亲欢心，那我就是忤逆了。一听这话，这更不像个忤逆人了。然后又问吴氏，是吧，他是你亲生的还是后的？两人都说确确实实亲生的。说那么着吧，我给你们做的调解工作，我劝勉劝勉这个孩子，让他以后回去好好孝敬你，怎么样？这吴氏说，哦，还是别了吧，我宁愿不要这孩子，我自己单独过，是吧？您就公正的断了这个事情就算了。啊，当然这个一看又承认是亲生的，然后又不分辨什么，少不得因为忤逆也是罪过，在过去来讲，是吧？那少不得就打了他几下，然后又对吴氏说呀， 现在已经训勉了他了，我让他回去好好养你怎么样？没想到这个吴氏反走过来跪在地上磕头，我说求老爷干脆把他打死算了吧，这孩子我不要了，是吧？这个话听了以后，这个李杰就很生气，说怎么会这个样子，是吧？说但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里边一定有什么蹊跷，是吧？所以当堂假意发作，啊，既然这么这个忤逆，让你母亲对你生气到这个程度，我就干脆就把你寄到监牢里边去，啊，关起来。然后暗地里边又对自己一个心腹的衙役就说道：“你跟着这个吴氏出去，不要让他发现。你看他出去以后跟谁说话，然后他又说了些什么，听得真真切切，回来告诉我，重重有赏。假如听不清，学得不像那么回事的话，我就把你打死。”这个衙役一听，吓得够呛，哎，赶紧非常谨慎地办这件事情。只见吴氏出去就跟一个道士就说起来，两人幸灾乐祸说了很多话。没想到这个小东西他有今天，终于招了我们的道了啊！然后说明天咱们就准备好棺材什么什么之类的话。这个话呀，两人以为是神不知鬼不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没想到在一旁窥伺的这个衙役听了个真真切切，回去就向李杰来报告。李杰商量好第二天要怎么做，第二天的时候上堂的时候突然之间，然后就告诉这个衙役，把门口的那个看热闹那个道士你给我抓进来。结果把这个黄道士就抓进来，这个黄道士还在这喊冤呢。结果李杰就说，你们做的事情我已经清清楚楚的全部都知道了，昨天你们不是准备好了棺材吗？把这个黄道士给我打个半死，打个半死之后，然后还带着这个一口油气，然后就把他扔到了棺材里面，下令当场把这个棺材就钉上，让他最后死在这个棺材里就算了，是吧？最后大概就是把他活埋啊等等这种意思啊。然后叫过吴氏来，说你这种蛇蝎心肠的女人留你何用，大爷当场打死啊。结果刚要打的时候，这个刘达生扑到母亲的身上，就是说我愿意代打，是吧？这个毕竟是我的母亲，不要再责罚她了，是吧？当然这个哭得也很痛切，李杰也心生同情，就说呀，她这么害你，是吧？哪儿像个当妈的样，我打她几下也替你解气，你为什么要拦着呢？她说我怎么敢就是说跟自己的母亲生气，是吧？惹得母亲不高兴，我已经心怀愧疚了，说好吧，这也算是你的一片孝心，我就成全你，就不打她了。又说我看你实在是这个是个孝顺孩子，这样吧，我准备发一个布告来表扬你的这个孝心，觉得怎么样？通告表扬在咱们这个地面上。啊，这个刘达生更不敢答应了，说要靠贬损自己的母亲来获得自己的美名，这事儿打死我也不敢答应。啊，说好吧，既然如此，你们就回去吧。啊，回去之后呢，这个吴氏现在也知道自己的儿子很厉害。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孩子，与此同时呢，好像亲眼就看了这个黄道士在自己的面前眼睁睁被打个半死，又被钉在棺材里面，心中啊就是也很惊惧很害怕，然后加上这个觉得愧疚，加上惊惧害怕，也加上对以前的日子并不能完全的忘怀，所以心中非常郁闷。过了没有多久，这个吴氏就死去了。
1: 按说在对簿公堂的时候，我们已经对整个案情的是非曲直有了一个明确的判断，但是是非曲直的了然于心并不能减轻我们的焦虑，因为中国的公案小说和西方侦探小说不同，真正的悬念其实并不是事件的真相。那么公案小说的魅力究竟是什么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他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高产诗人，彪炳青史，冠绝古今。他又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悲情战士，梦断疆场，屡被罢官，怀揣毕生遗憾，终老青山。在个人情感上，他更是有着一段惊涛骇浪的经历。虽然为爱，他留下了千古名篇《钗头凤》，但却被人指责是爱情的懦夫。 一个在战场上死都不怕的血性男儿，在爱情面前为何会如此的懦弱不堪？在他矛盾人格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刻骨铭心的经历？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侠骨柔情陆放翁》，敬请收看。
0: 中国古代的小说，它让我们关注的不是这个事情的真相如何，而是人物的命运最终如何，而这个命运的最终的实现，以及他的道德的这种这个诉求的这种完成，都是紧紧的和这个审理的官员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事情的处理当中，我们看这个李杰所处理的，确确实实表现出了非常高的智慧。他最后对这个事情的判决，既在情理之中，其实又有点在我们的意料之外，合乎伦理，而且合乎人心，所以最后的完成实际上是画龙点睛。整个故事虽然完全是明场交代，但是仍然能够给我们也非常强烈的吸引力。这就是古代的公案小说它所特有的明场叙述的魅力。它不像一些侦探小说，当最后事情的真相结果明白之后，整个事情变得了无余味。但是这个故事不一样，我们注视着这个事件的发生，而在这个事件的发生之中，我们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对世道人心，对古代社会的一些了解，对于一些过去的时候的中国的法律的情况等等都有所了解。比如说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就了解到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一些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比如说儒家的伦理道德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当中它所起的作用。很明显，他怎么告这个刘达生的？他告的他是忤逆之罪。而在过去的时候，忤逆是一个非常重的罪过，因为他违背了儒家的孝的这个原则。那么在今天来讲，讲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你父母也不可以虐待自己的子女。你说一个父母告自己的儿子说他不孝，你告到法院去，法院一定不会受理的。但在古代，父母说不孝，这就是孩子非常重的罪过。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儒家的伦理信条在当时法律当中所处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它可以说是凌驾于具体的法律条文之上。再比如说，我们中间还可以看得出古代法律的一个特点，那就是有罪推论。有罪推论是什么？就是说当你被告到官府的时候，如果你不能够证明你无罪，那么你就是有罪的。而现在不一样，现在注重证据，在证据确凿的被呈现出来之前，你只能被称为嫌疑人，你不是罪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看到古代的这些法官非常大的这个司法自由，今天的法官一定羡慕死了。这很简单，我们看到这个李杰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想打被告就打被告，他想打原告就打原告，啊，乌纱帽两头翘，打了原告打被告，是吧？我们今天这个法官你绝对不会这样的吧。而且在事情的处理当中他充满了自由啊，他可以用窃听的方式来取得他所需要的证据。今天的法官相对于这个古代的法官来说，他被赋予的自由明确的是太少了。但是啊，我们要说这种法律制度实在是要不得的，是吧？在这个事情当中，李杰的很多处理事情的方法好像真的是大快人心。但是我们换一个面来想一想，假如李杰不是这么聪明，假如他一开始就认定了惹恼自己的父母，让自己的父母告他忤逆的孩子一定是个不孝的孩子呢，那么刘达生所面对的必将是死路一条。古代这些法官面对这个案件诉讼的时候，这种非常大的这种几乎无限的这种自由度，实际上它并不是什么好事。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才能够了解为什么古代的这些故事当中往往把这些青天大老爷被抬到这么高的一个位置之上。 什么海瑞海青天，什么包公包青天等等，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古代的刑事诉讼当中，它不讲求证据，很多案件的处理都决定于这个法官的一转念之间。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你除了希望自己的运气特别好，能够碰上一个非常清正廉洁的官员的话，你还能希望什么？古代的制度它没有保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古代的公案小说最后常常会像箭舵一样归在一两个特别的人身上，比如说包公啊，比如说海瑞啊，比如说施公啊等等这些情况。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确确实实是不健全，也难怪人们对于打官司呀、判案呢等等这些事情，如果发生在自己身上，被视为一件天大的卫士一样。但是啊，这个小说提供给我们的还不仅仅是一个中国古代公案小说的标准之作，甚至啊，我们说它也不仅仅是给我们讲了一些古代法律啊、古代社会的这样的知识，我们其实从中可以得到的还有很多很多比这个丰厚的多的东西，比如说对于社会人伦呢、比如说人性啊等等的一些了解。作者讲述这个故事的目的肯定是有他的道德诉求的。我们知道从三言二拍的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吧？警示通言、喻示名言、醒示恒言，他讲这个故事是希望能够达到自己的伦理道德方面的诉求的。就是说你的故事的讲述是要有关于这个世道人心的，是要有他的伦理道德目的的，这样的故事人们才可能对他比较关心，才可能真正的打动人们。我们从作者的这个诉求来看，他是有明确的伦理道德诉求的。这就是作者在背最后的时候他所总结出来的那些，他所写的是什么呢？他说呀，一个儿子就应该像刘达生那样做一个孝敬的儿子，即使自己的母亲污蔑自己，也不应该用就是说张扬母亲罪过的方式来求得自己的扬名。而作为母亲的一定不要学了无视的样子，因为跟一些人发生了不应该有的关系，而最后把爱子之心完全收起来，以一种近乎蛇蝎的心肠来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这个事情是绝对要不得的。他还说这个黄道士这样的人啊是最不可取的，他既然是作为一个道士，就应该恪守道士应该做的伦理的原则，他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而作为一个法官，作为一个地方官的话，你就要像李杰那样明察秋毫。作者大概进行了这些总结。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开封府被官追活命这个故事出自出河拍案惊奇，在这个故事中凌蒙初所总结出来的要讲究孝，要遵守妇道这些道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未免显得肤浅了些。然而好的故事总会给人留下无尽的思考空间，开封府被官追活命这个故事实际传达的其实要比凌蒙初所总结的伦理道德要丰富得多，深刻得多。那么作为生活在法律健全民主开放社会中的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开封府被官追活命这个故事呢？
0: 作为一个无事来讲，他年龄刚刚20多岁，却要守寡，面对自己这么漫长的一生，这个事情也确确实实很难的。这个无事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人的正常的人性在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环境之下的一种非常扭曲的这样的反应。如果照今天的话来讲，应该是这样来表达无事的这个教训。这个凌蒙初他在最后的故事揭示那种伦理道德教训，我们今天看起来好像比较的表面化， 但是我们说的是仅仅是他的这种揭示比较表面化，而这个故事写的并不简单，因为作者在写到最后的时候，他实际上也说了，这个吴氏最后的时候是因为有觉得对不起儿子这种羞愧之心，同时呢也有惊惧害怕之心，也有同时对思念前世的这样的一种心情。这个故事实际上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呢？作者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是希望达到一个伦理道德的这样劝诫目的的。他把封建的伦理道德作为自己解决问题的手段，但是实际上伦理道德并不能够解决现实当中的很多问题，尤其是情感问题。哪怕这个情感这个问题是一场孽缘，有的时候这个伦理道德也很难给出一个斩截的判断的分明，它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作者写到了吴氏之死的时候，用了很多含混的笔墨，这表明作家其实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他为什么不对此做进一步的剖析呢？他也可能觉得这样的剖析可能影响到自己这个截然的这种道德判断的这种纯粹性，影响到他的权威性，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实际上用了一种比较含混的笔墨，而我们是可以看出来的。当然了，在这个故事当中啊，最应该谴责的人是黄道士。为什么呢？他既然已经是道士，他接受了四方的这种信徒给他的供奉，他就应该像一个道士那样的生活。如果他要喜欢上了吴氏，他完全可以去还俗。道士还俗很容易，和尚还俗的话他要花几年长头发，道士他只要脱下这个道冠就可以了，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且他为了后来维护自己的那点不道德的这种利益吧，跟吴氏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竟然他要怂恿吴氏以忤逆之罪告自己的儿子。他实际上是想把刘达生害死的同时，再给这个孩子头上再泼上一桶污水。这样看起来，这个人他所作所为其实所触犯的已经不仅仅是普通的法律，我们今天如果告这个人的话，完全可以说他已经违反了起码的这种社会人性。他最后的死虽然看起来有点惨，是吧，半死不活的被放在棺材里面，但是从人心的角度来讲，恐怕这样的结果也是罪有应得。那么黄道士他的这个教训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人呢，你要谨慎地面对自己的处境，你一个可能非常不道德的处境之下所做出的很多的决定，往往是使自己往不道德的路上走得越来越远。而这个教训恐怕就不仅仅是作者所揭示的什么但凡倒流俱该猛醒所能够概括得了的，即使在今天，黄道士的教训也仍然具有普世的价值。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历史究竟具有怎样独特的魅力呢？皇帝为什么总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对象呢？三言二拍中记载的赵匡胤和郭威当皇帝之前的传奇，究竟是草根阶层的象壁虚构，还是历史的真实呢？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五集《皇帝与无赖》，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好的，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特凡。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

APP 来收听我们音质和信号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客观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如果没有使用过这个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啊，非常的简单，不需要担心。您呢，如果平时习惯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呢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 DAB 就会在首页面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啊，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听听广播打发时间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啊，大部分听众朋友的车里面呢，除了 AM 和 FM 以前这两个波段之外呢，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只需要在这个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同样啊，用收音机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如果说啊您打开 DAB 首页没有发现我们ACR Chinese Radio 的话，也不需要着急，您同样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我们之所以是非常建议大家啊，如果身在维州的听众朋友们尽量使用数字电台这个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您能够收听到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楚的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而且啊，像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当地的媒体平台，像 3AW ABC 这些啊，同步啊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起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实时直播。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体坛速递板块当中，也就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30到7:00之间的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啊，咱们没有任何的这个限制和要求，大家畅所欲言啊。不管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还是没有在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触及到的消息，亦或者呢只是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啊，只要您想啊，就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免费的热线电话，与客帆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你们的观点和意见。听众朋友们，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的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的生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线上急诊室来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此项服务完全免费，全天候开放，无需预约，也无需全科医生转诊，无需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 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维州政府正在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现在为您减免20%的车辆注册费，申请期限已经延长至8月31日，维州居民可申请返还2025至2026财年已缴车辆注册费的20%，适用车型包括汽车、

0: 旅行车、旅行轿车、摩托车、皮卡、厢式车及轻型卡车，让您省下更多钱，这就是当下实实在在的帮助。如需申请返还20%的车辆注册费，请访问 Service Victoria 网站或使用其应用程序。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接下来，大家就和柯凡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啊，这个开场有点冗长啊。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呢？
1: 风声雨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接下来关注今天的正式内容。议会预算办公室的最新报告指出，联邦与州政府的债务总额预计将在本十年末前呢突破20,000亿澳元。报告同时警告，过去多年围绕基础设施建设及纳税人补贴展开的借贷狂潮，让全澳利息支出急剧上浮。PPO 在年度 National Fiscal Outlook 报告中整合了联邦及各州预算预测后表示，两级政府的征税和支出规模都已高于疫情前。PPO 估算，随着债务的负担加重，2030年两级政府将合计拿出收入的 6.2% 支付债务利益，2024到25财年这一比例为 4.1%， 而20年前呢则仅为 1.9%。 那么 PBO 今天表示，从长远来看，越来越多收入被用于支付无法避免的利息成本，可能会压缩财政灵活性。预计到2029到30财年，联邦及州政府的债务总额将超过20,000亿澳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58%，是远高于上一个财年的1.6万亿澳元。届时，约38%的债务及7710亿澳元将归各州，剩余的1.25万亿则归联邦政府。

下面一条消息，面对着网络犯罪分子和人口贩卖者借助新技术躲避执法，巩固犯罪活动，澳洲和泰国表示将加大力度应对不断演变的跨国犯罪威胁。在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时代，诈骗、毒品交易和人口贩运活动正在急剧增加。联合国上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警告称，东南亚正经历犯罪活动热潮。那么，就在今天的会谈结束后，澳洲总理艾伯年与泰国总理是表达了严重关切。两位领导人说，网络诈骗活动日益的复杂且不断的扩散，新兴技术被用于助长了网络犯罪、金融欺诈、洗钱和人口贩运，进而破坏治理、经济韧性和地区安全。联合声明说，两国同意加强澳洲和泰国执法、海关、移民及金融情报机构之间的合作，从而瓦解为网络诈骗和非法商品贩运提供便利的犯罪网络、资金流和供应链，包括了麻醉品和非法烟草。凭借地理位置和相对开放的环境，泰国是犯罪分子走私货物的中转枢纽，而泰国北部是臭名昭著的金三角的一部分，这里是泰国、缅甸和老挝的交界处，也因此成为了合成毒品的重要通道。

下面一条消息，随着春季将至，澳洲大部分的州和领地的山火风险上升，民众被提醒切勿掉以轻心。大范围低于平均水平的降雨令环境干燥，极易燃烧，这意味着山火可能提前发生，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澳洲和新西兰消防与紧急服务委员会公布了最新季节展望后是发出警告，称现在就该采取行动。最新展望显示，维州远东地区一些城镇的火灾风险是远高于平均水平，其中是包括曾在2019到20年黑色夏季山火中遭受重创的城镇，而北领地大片地区也在高风险范围内。昆州的东南部、塔州的东北部、西澳部分地区和南澳北部同样容易受到影响。澳洲消防机构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 Rob Webb 表示，东部天气干燥，加上澳洲中部及北部部分地区可燃物的增加，是共同推高了火灾的风险。

好，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一条与大家日常生活相关啊天气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雷暴是横扫了整个维州，有多数的民众呢是正受到破坏性强风的影响。气象局已在维州的中部、北中部、东北部和西部，以及 Gippsland 的南部和东部地区发布了破坏性的强风警告。警告指出，穿越维州的低压槽到来前，今天上午预计将形成强劲的偏北气流，为维州中部和东部带来强风。那低压槽过境后呢，风向将逐渐转为西北风，并在晚些时候会减弱。目前记录到的最强风速出现在了 Mount Hotham， 达到了每小时94公里，而该地今天的持续风速也达到平均每小时67公里。气象局建议民众如非必要尽量避免外出，并固定住这个户外的松动物品，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呢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2分。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本地的一些与咱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咱们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呢，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柯凡要和大家具体了解一下这个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大家不要走开，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印记，你走后昏而迷茫，我不再是我自己。歌就写在凌晨的1:20，离别时说的话就像我心里扎的针，思念埋进土壤早就会发芽生了根，为你写的情书让我思绪会突然发了疯。无数次想证明到永恒，我依然没做到，答应你走完这路程我还是没做到，

歇斯底里，那参与过程的我们是否还会想起，想起那些遗憾过程，是否隐隐作疼，期盼曾经彼此若能却搭不上的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节目继续啊，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我们今天节目上半场的内容。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与之前的半小时不同的啊，是我们要关注啊具体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与咱们生活啊与咱们日常啊相关的消息又有哪些。好，据澳媒报道，为了应对日益猖獗的零售犯罪，COS 和 Woolworths 都已经对人脸识别技术进行了早期测试。不过当媒体询问 COS 是否会在门店推广这项技术时， COS 的发言人是特别区分了 test 和 chill 的说法。发言人表示呢， COS 并没有使用这项技术进行试点，我们只是进行了一次小规模一次性受控的概念性测试，但该测试没有使用顾客或团队成员的信息或数据。发言人表示，目前尚未就采用人脸识别技术做出任何决定，门店内也没有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而据澳媒了解， Woolworths 曾在其新西兰的办公室测试过相关技术。不过当澳媒询问 Woolworths 具体如何测试人脸识别技术以及是否会在澳洲使用时， Woolworths 发言人并没有正面回应。近年来，人脸识别技术在澳洲引发着持续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隐私风险、识别错误以及某些群体可能受到不公平的影响。

我们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昨天的晚上，在新州悉尼内南区 Waterloo 一栋公寓楼发生了争执，导致一名男子死亡，另外一名女子受伤。昨天晚上7:20左右，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发生袭击事件，随即是派人前往了位于 Peace Street 的事发现场。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这名男子躯干被刺伤，在现场接受了简单治疗后被送往 Street Vincent Hospital， 情况非常的严重。而十分不幸的是，他于昨晚的8:45左右在医院因伤不治身亡。警方表示，这名男子的身份尚未得到证实，但据信年龄为30多岁。事发时，一名30多岁的女子也在现场，她的头部受到轻伤，她被送往同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之后于较晚时候出院。新州警方的安德鲁表示，警方暂时无法确定这场冲突到底涉及了多少人，警员还在努力搜寻着涉案武器。他说，据相关的走访和排查呢，警方已经排除了这宗事件与家庭暴力有关。目前警方仍在调查这名男子死亡的前因后果，并已在现场设立了犯罪现场。警方呼吁任何有相关信息或事发时段 Peace Street 一带监控或者行车记录仪视频的听众朋友们啊，请您立即报案来提供线索。

同样是发生在新州的悉尼，悉尼机场的旅客被提醒航班延误时长可能长达一小时，因为负责空中交通管制的 Air Service Australia 是又遇到了一项运营的难题。由于航空公司不得不拉长各航班之间的起飞间隔，进出悉尼机场的旅客应预留最多一小时的延误时间，而澳航的33趟航班可能出现最长达一小时的延误。其他航空公司预计在下午的1:30至5间，国内及国际出发航班都可能延误，而部分航班或许取消。不过国际航班很可能会获得优先的处理。那问题呢，是与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排班有关。过去3周，系统性的人手配置问题持续困扰着悉尼机场。接连发生的事件让 Air Service 首席执行官 Rob Shep 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过去的2周，他还要应对大范围延误和3起险些相撞事件。那8月，超过150起延误，加上3周内发生的3起潜在飞机碰撞事件，促使交通部长要求该部门工作人员要定期与 Air Service 进行会面。对此，一名政府高级消息人士用"照看孩子"来形容领导的这种安排。

同样是新州的消息啊 ，Caron Sydney 被处以175万澳元罚款，因为一名16岁少年曾先后19次获准进入其赌场博彩区域，还取得银卡会员的资格，并获非法供应免费酒精的饮品。新州独立赌场委员会披露，2025年的4月至8月期间，这名少年凭借一张伪造的驾驶执照进入到了 Barangaroo 场所。同一时期呢，他也凭这张假证件3次进入 The Star Sydney， 后者呢因此是被罚款50万澳元。那 NICC 在 Liquor and Gaming New South Wales 调查后是实施了上述处罚。该监管机构监管运营执行主任 Dimitri 表示，让一名处于弱势的年轻人反复进入赌场博彩区域并遭受到了实际伤害，相关保障机制出现不可接受的失灵。 NICC 首席专员 Philip 表示，这名少年在几次到访期间是输掉了一大笔钱。 NICC 确认两家赌场都已承认了身份核验和客户入场流程存在着重大失误，并对此承担责任，正是这些失误让这名未成年人得以进入到赌场场所。

接下来我们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啊。最近网上有个关于宜家假窗户的故事，莫名其妙的就火了。事情的起因呢，是有一个男人特别喜欢研究宜家展厅里的窗外天气，他发现呢，宜家不同样板间里的假窗户背后的阳光好像不太一样，有的看起来像大晴天，有的像阴天，还有一些卧室看起来呢就像清晨的柔和阳光。他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儿，于是开始认真研究。那他后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律，家庭房、儿童房和卧室看起来经常是阳光明媚，但办公区域却经常像是阴天。于是他就怀疑宜家是不是故意通过不同的天气来影响顾客的购物心情。他甚至把自己研究整理成表格拿给宜家员工看，后来还联系宜家客服问这种人工天气到底是当地门店控制的还是瑞典总部统一控制。不过宜家方面是否认了有这样的人工天气系统，工作人员还表示，之所以让他别再拍摄，是因为他拿着手机在假窗户旁边测亮度，已经让一些顾客觉得很奇怪了。那这位天气哥还是半信半疑啊，这件事儿就在网上火了啊。他火了可不要紧，网友们也吵起来了。有人觉得呢，这就是正常的营销手段，毕竟样板间就是为了让你产生代入感的。卧室光线温暖，你就会觉得住这里一定很舒服，办公室光线偏冷偏暗，则让人联想到忙碌的工作环境。不过这件事还有一个意外的延伸，那就是假窗户其实真的可以用在家里。特别是澳洲现在很多房子越来越小，地块也越来越窄，房子之间距离也是越来越近，还有一些地下室公寓或者是没有窗户的房间呢，白天可能黑乎乎的。有人就用 LED 灯板加上印有蓝天树枝的透光膜，再配上窗帘和窗框，做了一个假窗户，甚至还能设置定时，让灯光跟着日出日落自动变化。那效果虽然不是真的窗户，但整个房间立刻亮了很多，连家里的植物都活了过来。所以不管宜家到底有没有在偷偷的控制天气，这件事倒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装修思路。如果家里有一个又暗又没有窗户的房间，不一定非要把它砸开给开一个窗户啊，一个设计的好的假窗户，说不定也能让您的小黑屋瞬间变亮了很多。

好，我们最后关注今天上半场节目的一条消息。那么来自首都领地堪培拉机场与中国大型机场集团 Eastern Airport Group 达成协议，双方将探索开通直飞中国的航班，其中南京被列为了优先目的地。这项合作也是着眼于为中国游客打开一条通道，让他们经澳洲的首都来进入到澳洲当中。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2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也都累了哈。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老的样子啊，咱们回到节目当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下半场的节目内容啊，要一起了解到的呢，则是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以及事件。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的6点钟啊，黄金时刻，克凡和大家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Magic，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week.com.au 搜索 Check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View 的计划，我们正在拆除110处危险拥塞的平交道口，以实现更完善的道路交通，让您的出行更加安全便捷。八月中旬至下旬， Ballarat 线路火车将出现交通干扰，八月上旬至九月中旬， Exford Road 铁路平交道口将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view.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哥伦比亚华人亲历致132死的强震，称刚睡醒感觉房子摇晃，赶紧从六楼跑下逃命，墙体出现裂纹，不敢回去。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在澳洲东部时间8月10日的22时34分，在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哥伦比亚政府最新通报，目前地震已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

最新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真实美国声音》网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先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则是经济施压。帕加埃还说呢，伊朗不会为这些言论

据最新的消息，美军非洲司令部证实，一架军用飞机在吉布提坠毁，事故仍在调查当中。美军非洲司令部在其社交媒体 X 上面发布贴文称，该架军用飞机在吉布提一个机场附近坠毁，事故仍在调查当中，目前尚未发现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据初步调查，没有证据表明坠机系由外部干扰造成。

十名中国公民在大洋洲涉嫌非法采金被抓扣，中国使馆严肃提醒，该国黄金产量全球第十一。就在昨天凌晨，警察、移民局及矿产石油部在布干维尔自治区科帕尼地区展开了联合执法行动，在一非法采矿点抓扣了30名涉嫌非法采金的中国公民。如遇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报警，并与中国驻巴西使馆寻求协助。

最新消息，美国已撤销逾17.5万非移民签证，多因犯罪活动，部分针对庆祝查理·科克遇刺者。

汉林今天表示，将通过均衡发展和大力培育尖端产业，打造不可替代的韩国。他称，超大规模尖端产业培育是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的种子，并要求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同消除阻碍早期投资的因素。

根据中新网的最新消息，印度中央邦拉吉加尔县是在昨天上午发生一起暴雨引发的事故，那么该暴雨造成的事故共造成9人死亡。据报道，一辆载有11名同一家族成员的面包车在通过被洪水淹没的路段时是被急流卷入到暴涨的排水沟，造成9人死亡，另有2人是逃生。警方表示，持续降雨导致排水沟水位暴涨，洪水漫过路面，通行条件十分的危险。当地居民曾多次提醒司机不要强行通过，但司机未听劝告，车辆驶入积水路段后很快就被急流给冲走了。

今天的最新消息，如果针对西部城市扎维亚石油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持续，该公司可能宣布遭遇不可抗力并全面停止扎维亚炼油厂运营。当地石油设施近日来是连续遭遇无人机袭击，此前扎维亚炼油厂一储油罐是遭到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并坍塌。

七日爆发了公务员招考舞弊案，有数千名涉嫌作弊的考生是被取消了录用资格，而原本排在第132名的女考生清马提亚也因此是递补直接升至全泰国第一名。那按照最初成绩，她排名全国第132位，也就是说排在她前面的131个人全部涉嫌考试作弊。

扎波罗热州军政管理局是在乌克兰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通报称，俄罗斯今天凌晨使用了导弹和制导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市发动了大规模的组合式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19人受伤，袭击造成4栋住宅楼及非住宅建筑受损，目前所有伤者均已获得了救助。

间，今天的上午10点，中国气象局处于台风、暴雨、强对流二级应急响应，预计未来3天受到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中国的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将会有

消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称台湾不是国家，不存在国格一说。我们来听一听视频报道的原声是如何的。

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补充一个小常识，联合国对台湾的称谓是中国台湾省。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1。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国际单元的全部内容。内容有点短啊，有点少啊，但是呢，我们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咱们最后一个板块啊，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单元当中。那么在体坛速递的单元当中，也就是我们稍事休息啊，一首歌曲左右的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同步为大家开通，我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畅所欲言啊，只需要文明用语即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在黄金时刻体坛速递见。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呢，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我们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节目啊，是接近尾声了。那么当这首熟悉的 Dynamite 又响起的时候，就预示着我们黄金时刻是和大家一起进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体坛和娱乐圈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和消息产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

进入到咱们体坛速递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那么75-44，12局比赛呢一局未丢，就在今天凌晨的智利圣菲利佩，中国 U17 女排用一场3-0横扫把墨西哥给撕成了碎片啊！3局比分分别为25-12、25-15和25-17，在还剩一轮的情况下是提前一轮把 B 组的小组头名是焊死在了咱们中国队的自己名下。那么身为卫冕冠军的中国女排，哎，底气啊就是这么强。那其实从赛后的技术统计可以看得出，每一项的上面啊，就表明两支队伍并不在同一个这个水平维度上面啊。进攻40-27，中国队是高出了对手13分，拦网13-1啊，中国队是对手的13倍。墨西哥在网口几乎是寸步难行，而发球上面中国队是12-2。那几乎中国队的发球轮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卡对方一下，就连自身的失误啊，中国队也是4-17，比对手少了14-17啊，比对手少了3个。那么在这个从全场的比赛看啊，中国队是没有赢球是没有任何的悬念的。四轮战罢呢， B 组的积分榜是这样的，中国队卫冕冠军，4战全胜，积12分，赢12局，输0局。而排在紧随其后的就是没有这个只输一场的了，排在紧随中国队之后的是秘鲁女排，秘鲁女排4战2胜2负，积8分。排在第三的是委内瑞拉，2胜2负，积7分。菲律宾同样2胜2负，积7分，排在第四位。而墨西哥1胜3负，排在第六，排在第五位，积6分。而墨西哥1胜3负啊，但是他们输的3场比赛呢，全部都是2-3输掉了比赛啊，所以输一场也会积1分，而3-0赢的那一场积3分。所以啊，别看墨西哥只赢了一场，但是积分却有6分。所以说，现在目前排在第二位啊的秘鲁和排在第四位的菲律宾，这2、3、4、3支队伍均为2胜2负，但是他们的积分是8分、7分、7分，他们的这个名次并不安稳，而且啊是很不安稳，因为少胜一场的墨西哥积分和他们啊只差1-2分，那一场胜场呢就可以超过他们，一场3-0或者3-1啊。而突尼斯4战全负，积0分，小组垫底。那么就在明天的上午10点钟，我说的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的时间，那么中国队是将对阵最后一个对手秘鲁队。对于已经提前锁定头名的中国来说，这场比赛纯粹啊是荣誉战也好呀，练兵战也好啊，可以说中国队啊就可以提前一场让主力选手给休息一下，让这个替补阵容上来给增加一下经验，或者说是磨合一下阵容，可以提前练兵了。而同一时刻的 C 组，那被号称是本届世锦赛死亡之组的 C 组啊，这个日本队，咱们亚洲的强队啊，是非常的打得非常的挣扎啊。4场比赛过后啊，是仅仅取得2胜2负，而且这一组当中呢啊，同样没有一支球队可以全胜。而曾经在世界排台上叱咤风云啊，让众多对手都闻风丧胆，连续蝉联2次奥运会冠军的巴西女排，是直接在 C 组把自己打成了6支队伍当中的倒数第一啊。目前4场战罢，巴西女排是0胜4负啊，直接4连败垫底，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提前丧失了小组出线的这个机会啊。最好的可能性就是争夺4个小组对吧，前4名出线，那6支队伍前4名出线，巴西女排竟然是提前被淘汰了，他们只能去争夺第17最好的名次了啊。
可以看出本届世锦赛啊，一些没听过的国家的女排队伍都是让人眼前一亮啊，不能说是以黑马的姿态能够夺得小组第一，但是呢至少是成功的起到了一个搅局的角色。像传统强队巴西女排啊，直接是4战0胜4负啊，被提前一轮淘汰回家。而亚洲的传统强队啊，属于很难被爆冷的这么一个风格的队伍，那就是日本队了。虽然日本队啊常年矗立在这个排坛的高手的行列当中，但是他们呢属于面对着中国队啊、意大利队还有塞尔维亚队这三支队伍，日本队是几乎是取胜的概率为零啊，他们也爆冷不了这咱们中国队、塞尔维亚队和意大利队啊，他们也爆冷不了，没有太大的机会，而反而是面对着美国队和巴西队这种比较技术全面的靠这种整体的队伍，日本队还经常能爆冷他们。但是啊，实力不如日本的国家想要在日本身上爆出冷门来，你像巴西啊、意大利啊、土耳其啊这些是吧，靠一两个明星球员扛着整支队伍前进的这些球队啊，反而是容易被日本队给爆冷。但是啊，实力不如日本的国家是没有任何的可能性能够在日本这支排球队的身上爆出什么冷门了啊，因为日本队啊说白了就是靠防反打不死啊，打的是一个整体排球，他们没有任何一个国际上的叫得出名的，不能说叫得出名吧，就是知名全球的、享誉全球的这么一个当家球星啊，没有。可能说10年前还有木村沙织，那也只是在亚洲范围内啊，算得上是头号主攻，那没有。所以说啊，这支日本队即使是非常稳定的日本队啊，在本届世锦赛当中4轮战罢，也仅仅是取

一共四个小组，24支队伍，本届世锦赛啊，每个小组6支队伍，到目前为止4轮战罢，能够保持全胜的只有中国女排和美国女排，而只有中国女排是4战全胜，连赢12局不失一局。美国女排呢，在面对着弱旅的时候啊，阿根廷啊，面对着阿根廷的时候也是丢掉了一局。所以说啊，本届世锦赛真的是很难让人猜想最终的这个冠亚军的归属啊，因为咱们中国女排呢派出的也不是咱们的传统的国家队，派出的是以江苏青年女排为核心的骨干队伍来参加的本届 U17 世锦赛。想想啊，这个中国女排呢在青少年级别一直都是世界排坛的不可被忽视的最强的一股力量啊。那么其他的国家像传统的强队巴西、意大利、美国等等，在青少年阶段啊，像 U17 U15 U19 U21 啊，这一些世锦赛级别呢是没有

时间接下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就在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凌晨，大概在五六点钟的时候啊，2026年 WTA 1000级别赛事，也就是说除大满贯之外最高级别的网球赛事，多伦多站结束了女双四分之一决赛的焦点战。在这个多伦多赛事当中啊，郑钦文是直接就是没有资格参赛，然后其他的所有中国选手全部在首轮啊就都回家了。那么我们的目光聚焦在谁身上呢？依然是啊，在节目当中柯凡经常提到的我们目前中国网坛的最资历最深的老将，88年出生目前37岁的中国老金花啊，张帅。依然是在张帅的身上，虽然单打首轮出局，但是啊，作为大满贯三个冠军在手的名将，世界排名也是目前双打排在世界第5的中国金花张帅，搭档他的曾经的老搭档之一西尼亚科娃，耗时73分钟直落两盘横扫亨特克拉夫奇组合，是进入到了本届 WTA 1000多伦多赛事的女双四强当中。那么这场比赛是直接让他们创造了两大纪录啊，而且是拿到了保底的36万美元的奖金，是可谓名利双收。同时呢，也是将这件 WTA 1000多伦多赛事的这个关注度给持续的维持在了中国赛场。要想象一下啊，如果张帅也被淘汰了的话啊，没有任何中国球员参加的一项 WTA 1000级别的这个高级别的赛事，他们的收视率会如何呢？

0: 错误啊，我想起来了，这站比赛啊，所有的这个中国选手，不管是男选手女选手，除了张帅之外，其他所有的选手单打首轮全部出局。那么在之前的上周末的节目当中，柯南还给大家说啊，就靠一个老将张帅啊，首轮呢张帅单打呢是面对着自己之前职业生涯交手过7次的普林塞瓦，张帅曾经是之前的战绩是7战0胜7负啊。那么未尝胜绩，在本站多伦多1000首轮呢是战胜了普林塞瓦，是翻过了他的一座大山啊。37岁的张帅对上24岁的普林塞瓦，张帅是终于啊靠着他老而妖的这个经验是取得了对手的首胜，也是终止了自己对手的7连败啊。在第8场比赛里是成功刷新纪录，进入到这个第二轮当中。而在第二轮呢，张帅又是啊面对着曾经的法网大满贯冠军、世界排名最高、来到过世界第4位的奥斯塔彭科，张帅是直接打了对手一个6-0、4-0啊，还记不记得呢听众朋友们，让奥斯塔彭科一局没打得。到第二盘的时候啊，奥斯塔彭科是直接0-4的时候就直接退赛了，我不跟你玩了。赛后两个人也是非常的友好啊，因为张帅和奥斯塔彭科呢也是双打的搭档啊。曾经啊，张帅和奥斯塔彭科作为搭档是拿到过 WTA 500级别的冠军的啊。赛后也非常的友好啊，两人又是拥抱又是握手的。奥斯塔彭科也是恭喜张帅啊，成功杀入到32强当中。直到32进16的比赛呢，啊，面对着目前女网的可以说是网坛霸主啊，世界排名1的萨巴伦卡，张帅才是以4-6、4-6啊，负于世界第一，遗憾的止步32强。虽然张帅是输了，但是那场比赛打的却非常的顽强，也非常的好看啊，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第57位的选手和世界第1位的选手在交锋，感觉就是啊两个大满贯决赛的选手在对决。所以说这个张帅也是维持了 WTA 1000多伦多的比赛的在中国市场的热度。那么张帅呢在双打赛场已经杀入4强，我们希望张帅组合啊能够成功的拿下这个本站比赛的冠军啊。他和西尼亚科娃如果能够拿下冠军的话，这对组合的双打积分将会来到单赛季的第7位，是能够成功进入到年终总决赛的，是在本赛季呢排名前8的选手是可以进入的。同样啊，张帅和这个西尼亚科娃半决赛的对手是和张帅搭档获得过大满贯冠军的由比利时人梅尔滕斯和施耐德组成的这样一对新的搭档。那么梅尔滕斯个人的双打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1的位置的啊，张帅个人呢是排在世界第5。张帅和梅尔滕斯组合呢在今年的法网当中是成功的啊拿下了法网的冠军，可以说这对组合啊是非常的强势的。而张帅和梅尔滕斯呢本赛季的冠军积分，这对组合呢是排在了目前的世界第5的位置。可以说啊，张帅和两位选手的这个单赛季的世界排名啊组在一起都排在了目前的世界前8位，可见这个咱们张帅啊是老将，张帅是双打方面的一个万金油啊，怪不得是有这么多的世界单打排名前10的好手啊都喜欢和咱们的张帅来搭档，也是包括咱们澳洲的选手曾经张帅的老搭档啊，虽然两人搭档没有拿到过大满贯的冠军，但是啊却拿到过3次大满贯的亚军，那就是咱们澳洲曾经的一姐啊，我说的一姐是单打一姐，老将已经退役大概7-8年的啊斯托瑟。那么张帅在今年法网夺冠的时候还说错了啊，夺冠的是澳网啊，在咱们澳网夺冠的时候还感谢了现场为他加油的老搭档斯托瑟啊。 这么一聊呢，时间过得就飞快，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了，我们的新日企业那个这个广告啊马上要弹出来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将近2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也希望您能够持续啊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那么今天的黄金时刻就是这样了，我是克凡，祝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夜晚，我们明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
1: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6: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维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2: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2: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

0: 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思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

0: 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滩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滩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一百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10%，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
2: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绿色发展的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和38.9%。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不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0: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至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 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8: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7: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吉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9: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7: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8: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0: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1: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六月的92.2。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世界听起来似乎总缺少什么，不如来探索 VCE 的全新 Vocational Major 吧，让你的世界听起来更像这样。
3: Action。
4: Yes,
3: sir. That's it. Keep your eye on the ball.
2: 无论你身处怎样的世界，总有适合你的 VCE。只要掌握你所需的一切新技能，你就能在澳大利亚最抢手的行业里争取到一份工作。在你的世界找到适合你的 VCE， 请搜索 VCE。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6: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好的，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直播的新闻类的综合节目《黄金时刻》。在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这个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 3w.hu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维州墨尔本的朋友们呢，您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音质和信号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如果没有使用过这个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啊，非常的简单，不需要担心。您呢，如果平时习惯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呢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 DAB 就会在首页面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0: 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我们之所以是非常建议大家啊，如果身在维州的听众朋友们尽量使用数字电台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您能够收听到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楚的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而且啊，像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当地的媒体平台，像 3AW ABC 这些啊，同步啊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起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实时直播。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体坛速递板块当中，也就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30到7:00之间的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啊，咱们没有任何的这个限制和要求，大家畅所欲言啊，不管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还是啊没有在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触及到的消息，亦或者呢只是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啊，只要你想啊，就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免费的热线电话，与柯凡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你们的观点和意见。听众朋友们，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的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的生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线上急诊室来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此项服务完全免费，全天候开放，无需预约，也无需全科医生转诊，无需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 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维州政府正在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现在为您减免20%的车辆注册费，申请期限已经延长至8月31日，维州居民可申请返还2025至26财年已缴车辆注册费的20%，适用车型包括汽车、旅行车、旅行轿车、摩托车、皮卡、厢式车及轻型卡车，让您省下更多钱，这就是当下实实在在的帮助。如需申请返还20%的车辆注册费，请访问 Service Victoria 网站或使用其应用程序，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接下来大家就和柯凡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啊。这个开场有点冗长啊，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呢。
1: 风声雨声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接下来关注今天的正式内容。议会预算办公室的最新报告指出，联邦与州政府的债务总额预计将在本十年末前呢突破2万亿澳元。报告同时警告，过去多年围绕基础设施建设及纳税人补贴展开的借贷狂潮，让全澳利息支出急剧上浮。PPO 在年度 National Fiscal Outlook 报告中整合了联邦及各州预算预测后表示，两级政府的征税和支出规模都已高于疫情前。PPO 估算，随着债务的负担加重，2030年两级政府将合计拿出收入的6.2%支付债务利益，2024到2025财年这一比例为4.1%，而20年前呢，则仅为1.9%。那么 PBO 今天表示，从长远来看，越来越多收入被用于支付无法避免的利息成本，可能会压缩财政灵活性。预计到2029到2030财年，联邦及州政府的债务总额将超过2万亿澳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8%，是远高于上一个财年的1.6万亿澳元。届时，约38%的债务及7710亿澳元将归各州，剩余的1.25万亿则归联邦政府。

下面一条消息，面对着网络犯罪分子和人口贩卖者借助新技术躲避执法，巩固犯罪活动，澳洲和泰国表示将加大力度应对不断演变的跨国犯罪威胁。在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时代，诈骗、毒品交易和人口贩运活动正在急剧增加。联合国上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警告称，东南亚正经历犯罪活动热潮。那么就在今天的会谈结束后，澳洲总理艾伯年与泰国总理是表达了严重关切。两位领导人说，网络诈骗活动日益的复杂且不断的扩散，新兴技术被用于助长了网络犯罪、金融欺诈、洗钱和人口贩运，进而破坏治理、经济韧性和地区安全。联合声明说，两国同意加强澳洲和泰国执法、海关、移民及金融情报机构之间的合作，从而瓦解为网络诈骗和非法商品贩运提供便利的犯罪网络、资金流和供应链，包括了麻醉品和非法烟草。凭借地理位置和相对开放的环境，泰国是犯罪分子走私货物的中转枢纽，而泰国北部是臭名昭著的金三角的一部分，这里是泰国、缅甸和老挝的交界处，也因此成为了合成毒品的重要通道。

下面一条消息，随着春季将至，澳洲大部分的州和领地的山火风险上升，民众被提醒切勿掉以轻心。大范围低于平均水平的降雨令环境干燥，极易燃烧，这意味着山火可能提前发生，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澳洲和新西兰消防与紧急服务委员会公布了最新季节展望后是发出警告，称现在就该采取行动。最新展望显示，维州远东地区一些城镇的火灾风险是远高于平均水平，其中是包括曾在2019到20年黑色夏季山火中遭受重创的城镇，而北领地大片地区也在高风险范围内，昆州的东南部、塔州的东北部、西澳部分地区和南澳北部同样容易受到影响。澳洲消防机构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 Rob Webb 表示，东部天气干燥加上澳洲中部及北部部分地区可燃物的增加是共同推高了火灾的风险。

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一条与大家日常生活相关啊天气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雷暴是横扫了整个维州，有多数的民众呢是正受到破坏性强风的影响。气象局已在维州的中部、北中部、东北部和西部，以及 Gippsland 的南部和东部地区发布了破坏性的强风警告。警告指出，穿越维州的低压槽到来前，今天上午预计将形成强劲的偏北气流，为维州中部和东部带来强风。那低压槽过境后呢，风向将逐渐转为西北风，并在晚些时候会减弱。目前记录到的最强风速出现在了 Mount Hotham， 达到了每小时94公里，而该地今天的持续风速也达到平均每小时67公里。气象局建议民众如非必要尽量避免外出，并固定住这个户外的松动物品，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呢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2分。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本地的一些与咱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咱们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呢，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科凡要和大家具体了解一下这个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大家不要走开，我是科凡，我们稍后见。

下了一场暴雨，我有多么不舍，当然就会有多么多么爱你。该死的雨冲洗我们所有留下的印记，你走后昏而迷茫，我不再是我自己。歌词又写在凌晨的1:20，离别时说的话就像我心里扎的针，思念埋进土壤早就会发芽生了根，为你写的情书让我思绪会突然发了疯，无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节目继续啊，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我们今天节目上半场的内容。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与之前的半小时不同的啊，是我们要关注啊具体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与咱们生活啊与咱们日常啊相关的消息又有哪些。据澳媒报道，为了应对日益猖獗的零售犯罪， COS 和 Woolworths 都已经对人脸识别技术进行了早期测试。不过当媒体询问 COS 是否会在门店推广这项技术时， COS 的发言人是特别区分了 Test 和 Chill 的说法。发言人表示呢， COS 并没有使用这项技术进行试点，我们只是进行了一次小规模一次性受控的概念性测试，但该测试没有使用顾客或团队成员的信息或数据。发言人表示，目前尚未就采用人脸识别技术做出任何决定，门店内也没有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而据澳媒了解， Woolworths 曾在其新西兰的办公室测试过相关技术。不过当澳媒询问 Woolworths 具体如何测试人脸识别技术以及是否会在澳洲使用时， Woolworths 发言人并没有正面回应。近年来，人脸识别技术在澳洲引发着持续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隐私风险、识别错误以及某些群体可能受到不公平的影响。

我们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昨天的晚上，在新州悉尼内南区 Waterloo 一栋公寓楼发生了争执，导致一名男子死亡，另外一名女子受伤。昨天晚上7:20左右，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发生袭击事件，随即是派人前往了位于 Peace Street 的事发现场。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这名男子躯干被刺伤，在现场接受了简单治疗后被送往 Street Vincent Hospital， 情况非常的严重。而十分不幸的是，他于昨晚的8:45左右在医院因伤不治身亡。警方表示，这名男子的身份尚未得到证实，但据信年龄为30多岁。事发时，一名30多岁的女子也在现场，她的头部受到轻伤，她被送往同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之后于较晚时候出院。新州警方的安德鲁表示，警方暂时无法确定这场冲突到底涉及了多少人，警员还在努力搜寻着涉案武器。他说，据相关的走访和排查呢，警方已经排除了这宗事件与家庭暴力有关。目前警方仍在调查这名男子死亡的前因后果，并已在现场设立了犯罪现场。警方呼吁任何有相关信息或事发时段 Peace Street 一带监控或者行车记录仪视频的听众朋友们啊，请您立即报案来提供线索。

同样是发生在新州的悉尼，悉尼机场的旅客被提醒航班延误时长可能长达一小时，因为负责空中交通管制的 Air Service Australia 是又遇到了一项运营的难题。由于航空公司不得不拉长各航班之间的起飞间隔，进出悉尼机场的旅客应预留最多一小时的延误时间，而澳航的33趟航班可能出现最长达一小时的延误。其他航空公司预计在下午的1:30至5间国内及国际出发航班都可能延误，而部分航班或许取消，不过国际航班很可能会获得优先的处理。那问题呢是与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排班有关。过去3周系统性的人手配置问题持续困扰着悉尼机场，接连发生的事件让 Air Service 首席执行官 Rob Shep 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过去的2周他还要应对大范围延误和3起险些相撞事件。那8月超过150起延误，加上3周内发生的3起潜在飞机碰撞事件，促使交通部长要求该部门工作人员要定期与 Air Service 进行会面。对此，一名政府高级消息人士用照看孩子来形容领导的这种安排。

同样是新州的消息啊 ，Caron Sydney 被处以175万澳元罚款，因为一名16岁少年曾先后19次获准进入其赌场博彩区域，还取得银卡会员的资格，并获非法供应免费酒精的饮品。新州独立赌场委员会披露，2025年的4月至8月期间，这名少年凭借一张伪造的驾驶执照进入到了 Barong Garu 场所。同一时期呢，他也凭这张假证件3次进入 The Star Sydney， 后者呢因此是被罚款50万澳元。那 NICC 在 Liquor and Gaming New South Wales 调查后是实施了上述处罚。该监管机构监管运营执行主任 Dimitri 表示，让一名处于弱势的年轻人反复进入赌场博彩区域并遭受到了实际伤害，相关保障机制出现不可接受的失灵。 NICC 首席专员 Philip 表示，这名少年在几次到访期间是输掉了一大笔钱。 NICC 确认两家赌场都已承认了身份核验和客户入场流程存在着重大失误，并对此承担责任，正是这些失误让这名未成年人得以进入到赌场场所。

接下来我们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啊。最近网上有个关于宜家假窗户的故事，莫名其妙的就火了。事情的起因呢，是有一个男人特别喜欢研究宜家展厅里的窗外天气。他发现呢，宜家不同样板间里的假窗户背后的阳光好像不太一样，有的看起来像大晴天，有的像阴天，还有一些卧室看起来呢就像清晨的柔和阳光。他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儿，于是开始认真研究。那他后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律，家庭房、儿童房和卧室看起来经常是阳光明媚，但办公区域却经常像是阴天。于是他就怀疑宜家是不是故意通过不同的天气来影响顾客的购物心情。他甚至把自己研究整理成表格拿给宜家员工看，后来还联系宜家客服问这种人工天气到底是当地门店控制的还是瑞典总部统一控制。不过宜家方面是否认了有这样的人工天气系统，工作人员还表示，之所以让他别再拍摄，是因为他拿着手机在假窗户旁边测亮度，已经让一些顾客觉得很奇怪了。那这位天气哥还是半信半疑啊，这件事儿就在网上火了啊。他火了可不要紧，网友们也吵起来了。有人觉得呢，这就是正常的营销手段，毕竟样板间就是为了让你产生代入感的。卧室光线温暖，你就会觉得住这里一定很舒服，办公室光线偏冷偏暗，则让人联想到忙碌的工作环境。不过这件事还有一个意外的延伸，那就是假窗户其实真的可以用在家里。特别是澳洲现在很多房子越来越小，地块也越来越窄，房子之间距离也是越来越近，还有一些地下室公寓或者是没有窗户的房间呢，白天可能黑乎乎的。有人就用 LED 灯板加上印有蓝天树枝的透光膜，再配上窗帘和窗框，做了一个假窗户，甚至还能设置定时，让灯光跟着日出日落自动变化。那效果虽然不是真的窗户，但整个房间立刻亮了很多，连家里的植物都活了过来。所以不管宜家到底有没有在偷偷的控制天气，这件事倒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装修思路。如果家里有一个又暗又没有窗户的房间，不一定非要把它砸开给开一个窗户啊，一个设计的好的假窗户，说不定也能让您的小黑屋瞬间变亮了很多。

我们最后关注今天上半场节目的一条消息。那么来自首都领地堪培拉机场与中国大型机场集团 Eastern Airport Group 达成协议，双方将探索开通直飞中国的航班，其中南京被列为了优先目的地。这项合作也是着眼于为中国游客打开一条通道，让他们经澳洲的首都来进入到澳洲当中。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2。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也都累了哈。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老的样子啊，咱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下半场的节目内容啊，要一起了解到的呢，则是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以及事件。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的6点钟啊，黄金时刻，克凡和大家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哥伦比亚华人亲历致132死的强震，称刚睡醒感觉房子摇晃，赶紧从六楼跑下逃命，墙体出现裂纹，不敢回去。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在澳洲东部时间8月10日的22时34分，在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哥伦比亚政府最新通报，目前地震已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

最新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真实美国声音》网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先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则是经济施压。阿加埃还说呢，伊朗不会为这些言论

根据最新的消息，美军非洲司令部证实，一架军用飞机在吉布提坠毁，事故仍在调查当中。美军非洲司令部在其社交媒体 X 上面发布贴文称，该架军用飞机在吉布提一个机场附近坠毁，事故仍在调查当中，目前尚未发现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据初步调查，没有证据表明坠机。

名中国公民在大洋洲州涉嫌非法采金被抓扣。中国使馆严肃提醒，该国黄金产量全球第十一。就在昨天凌晨，警察、移民局及矿产石油部在布干维尔自治区科帕尼地区展开了联合执法行动，在一非法采矿点抓扣了30名涉嫌非法采金的中国公民。如遇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报警，并与中

最新消息，美国已撤销逾17.5万非移民签证，多因犯罪活动，部分针对庆祝查理科克遇刺者。

在明今天表示，将通过均衡发展和大力培育尖端产业，打造不可替代的韩国。他称，超大规模尖端产业培育是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的种子，并要求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同消除阻碍早期投资的因素。

根据中新网的最新消息，印度中央邦拉吉加尔县是在昨天上午发生一起暴雨引发的事故，那么该暴雨造成的事故共造成9人死亡。据报道，一辆载有11名同一家族成员的面包车在通过被洪水淹没的路段时，是被急流卷入到暴涨的排水沟，造成9人死亡，另有2人是逃生。警方表示，持续降雨导致排水沟水位暴涨，洪水漫过路面，通行条件十分的危险。当地居民曾多次提醒司机不要强行通过，但司机未听劝告，车辆驶入积水路段后很

石油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持续，该公司可能宣布遭遇不可抗力并全面停止扎维亚炼油厂运营。当地石油设施近日来是连续遭遇无人机袭击，此前扎维亚炼油厂一储油罐是遭到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并坍塌。

接升至全泰国第一名。那按照最初成绩，他排名全国第132位，也就是说排在他前面的131个人全部涉嫌考试作弊。

是在乌克兰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通报称，俄罗斯今天凌晨使用了导弹和制导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市发动了大规模的组合式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19人受伤，袭击造成4栋住宅楼及非住宅建筑受损，目前所有伤者均已获得了救助。

气象局处于台风、暴雨、强对流二级应急响应，预计未来三天受到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中国的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

始终

季单元的全部内容，内容有点短啊，有点少啊，但是呢，我们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咱们最后一个板块啊，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单元当中。那么在体坛速递的单元当中，也就是我们稍事休息啊，一首歌曲左右的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同步为大家开通，我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畅所欲言啊，只需要文明用语即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孟凡，我们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在黄金时刻体坛速递见。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向世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呢，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我们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节目啊，是接近尾声了。那么当这首熟悉的 Dynamite 又响起的时候，就预示着我们黄金时刻是和大家一起进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体坛和娱乐圈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和消息产生了。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进入到咱们体坛速递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那么75-44，12局比赛呢一局未丢，就在今天凌晨的智利圣菲利佩，中国 U17 女排用一场3-0横扫把墨西哥给撕成了碎片啊！3局比分分别为25-12、25-15和25-17，在还剩一轮的情况下是提前一轮，把 B 组的小组头名是判死在了咱们中国队的自己名下。那么身为卫冕冠军的中国女排，哎，底气啊就是这么强。那其实从赛后的技术统计可以看得出，每一项的上面啊，就表明两支队伍并不在同一个这个水平维度上面啊。进攻40-27，中国队是高出了对手13分，拦网13-1啊，中国队是对手的13倍。墨西哥在网口几乎是寸步难行，而发球上面中国队是12-2。那几乎中国队的发球轮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卡对方一下，就连自身的失误啊，中国队也是4-17，比对手少了14-17啊，比对手少了3个。那么在这个从全场的比赛看啊，中国队是没有赢球是没有任何的悬念的。四轮战罢呢， B 组的积分榜是这样的，中国队卫冕冠军，4战全胜，积12分，赢12局，输0局。而排在紧随其后的就是没有这个只输一场的了。排在紧随中国队之后的是秘鲁女排，秘鲁女排4战2胜2负，积8分。排在第三的是委内瑞拉，2胜2负，积7分。菲律宾同样2胜2负，积7分，排在第四位。而墨西哥1胜3负，排在第六，排在第五位，积6分。而墨西哥1胜3负啊，但是他们输的3场比赛呢，全部都是2-3输掉了比赛啊，所以输一场也会积1分，而3-0赢的那一场积3分。所以啊，别看墨西哥只赢了一场，但是积分却有6分。所以说，现在目前排在第二位啊的秘鲁和排在第四位的菲律宾，这2、3、4、3支队伍均为2胜2负，但是他们的积分是8分、7分、7分，他们的这个名次并不安稳，而且啊是很不安稳，因为少胜一场的墨西哥积分和他们啊只差1-2分，那一场胜场呢就可以超过他们，一场3-0或者3-1啊。而突尼斯4战全负，积0分，小组垫底。那么就在明天的上午10点钟，我说的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的时间，那么中国队是将对阵最后一个对手秘鲁队。对于已经提前锁定头名的中国来说，这场比赛纯粹啊是荣誉战也好呀，练兵战也好啊，可以说中国队啊就可以提前一场让主力选手给休息一下，让这个替补阵容上来给增加一下经验，或者说是磨合一下阵容，可以提前练兵了。而同一时刻的 C 组，那被号称是本届世锦赛死亡之组的 C 组啊，这个日本队，咱们亚洲的强队啊，是非常的打得非常的挣扎啊，4场比赛过后啊是仅仅取得2胜2负，而且这一组当中呢同样没有一支球队可以全胜，而曾经在世界排台上叱咤风云啊，让众多对手都闻风丧胆，连续蝉联2次奥运会冠军的巴西女排，是直接在 C 组把自己打成了60队伍当中的倒数第一啊。目前4场战罢，巴西女排是0胜4负啊，直接4连败垫底，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提前丧失了小组出线的这个机会啊。最好的可能性就是争夺4个小组对吧，前4名出线，
那六支队伍前四名出线，巴西女排竟然是提前被淘汰了，他们只能去争夺第17最好的名次了。可以看出本届世锦赛啊，一些没听过的国家的女排队伍都是让人眼前一亮啊，不能说是以黑马的姿态能够夺得小组第一，但是呢至少是成功的起到了一个搅局的角色。像传统强队巴西女排啊，直接是4战0胜4负啊，被提前一轮淘汰回家。而亚洲的传统强队啊，属于很难被爆冷的这么一个风格的队伍，那就是日本队了。虽然日本队啊常年矗立在这个排坛的高手的行列当中，但是他们呢属于面对着中国队啊、意大利队还有塞尔维亚队这三支队伍，日本队是几乎是取胜的概率为零啊，他们也爆冷不了这咱们中国队、塞尔维亚队和意大利队啊，他们也爆冷不了，没有太大的机会，而反而是面对着美国队和巴西队这种比较技术全面的靠这种整体的队伍，日本队还经常能爆冷他们。但是啊，实力不如日本的国家想要在日本身上爆出冷门来，你像巴西啊、意大利啊、土耳其啊这些是吧，靠一两个明星球员扛着整支队伍前进的这些球队啊，反而是容易被日本队给爆冷。但是啊，实力不如日本的国家是没有任何的可能性能够在日本这支排球队的身上爆出什么冷门了啊，因为日本队啊说白了就是靠防反打不死啊，打的是一个整体排球，他们没有任何一个国际上的叫得出名的，不能说叫得出名吧，就是知名全球的、享誉全球的这么一个当家球星啊，没有。可能说10年前还有木村沙织，那也只是在亚洲范围内啊，算得上是头号主攻。那没有，所以说啊，这支日本队即使是非常稳定的日本队啊，在本届世锦赛当中四轮战罢也仅仅是。

组24支队伍，本届世锦赛啊，每个小组6支队伍，到目前为止4轮战罢，能够保持全胜的只有中国女排和美国女排，而只有中国女排是4战全胜，连赢12局不失一局。美国女排呢，在面对着弱旅的时候啊，阿根廷啊，面对着阿根廷的时候也是丢掉了一局。所以说啊，本届世锦赛真的是很难让人猜想最终的这个冠亚军的归属啊，因为咱们中国女排呢派出的也不是咱们的传统的国家队，派出的是以江苏青年女排为核心的骨干队伍来参加的本届 U17 世锦赛。想想啊，这个中国女排呢在青少年级别一直都是世界排坛的不可被忽视的最强的一股力量啊。那么其他的国家像传统的强队巴西、意大利、美国等等，在青少年阶段啊，像 U17、U15、U19、U21 啊，这一些世锦赛级别呢是

先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就在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凌晨，大概在五六点钟的时候啊，2026年 WTA 1000级别赛事，也就是说除大满贯之外最高级别的网球赛事，多伦多站结束了女双四分之一决赛的焦点战。在这个多伦多赛事当中啊，郑钦文是直接就是没有资格参赛，然后其他的所有中国选手全部在首轮啊就都回家了。那么我们的目光聚焦在谁身上呢？依然是啊，在节目当中柯凡经常提到的我们目前中国网坛的最资历最深的老将，88年出生目前37岁的中国老金花啊张帅，依然是在张帅的身上。虽然单打首轮出局，但是啊，作为大满贯三个冠军在手的名将，世界排名也是目前双打排在世界第5的中国金花张帅，搭档他的曾经的老搭档之一西尼亚科娃，耗时73分钟直落两盘横扫亨特克拉夫奇组合，是进入到了本届 WTA 1000多伦多赛事的女双4强当中。那么这场比赛是直接让他们创造了2大记录啊，而且是拿到了保底的36万美元的奖金，是可谓名利双收。同时呢，也是将这件 WTA 1000多伦多赛事的这个关注度给持续的维持在了中国赛场。要想象一下啊，如果张帅也被淘汰了的话啊，没有任何中国球员参加的一项 WTA 1000级别的这个高级别的赛事，他们的收视率会如何呢？

己之前职业生涯交手过七次的普林赛瓦，张帅曾经是之前的战绩是7战0胜7负啊。那么未尝胜绩，在本站多伦多1000首轮呢是战胜了普林赛瓦，是翻过了他的一座大山啊。37岁的张帅对上24岁的普林赛瓦，张帅是终于啊靠着他老而腰的这个经验是取得了对手的首胜，也是终止了自己对手的7连败啊。在第8场比赛里是成功刷新纪录，进入到这个第二轮当中。而在第二轮呢，张帅又是啊面对着曾经的法网大满贯冠军、世界排名最高、来到过世界第4位的奥斯塔彭科，张帅是直接打了对手一个6-0、4-0啊，还记不记得呢，听众朋友们？让奥斯塔彭科一局没打得，到第二盘的时候啊，奥斯塔彭科是直接0-4的时候就直接退赛了，我不跟你玩了。赛后两个人也是非常的友好啊，因为张帅和奥斯塔彭科呢也是双打的搭档啊。曾经啊，张帅和奥斯塔彭科作为搭档是拿到过 WTA 500级别的冠军的啊。赛后也非常的友好啊，两人又是拥抱又是握手的。奥斯塔彭科也是恭喜张帅啊，成功杀入到32强当中。直到32进16的比赛呢，啊，面对着目前女网的可以说是网坛霸主啊，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张帅才是以4-6、4-6啊，负于世界第一，遗憾的止步32强。虽然张帅是输了，但是那场比赛打的却非常的顽强，也非常的好看啊，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第57位的选手和世界第1位的选手在交锋，感觉就是啊两个大满贯决赛的选手在对决。所以说这个张帅也是维持了 WTA 1000多伦多的比赛的在中国市场的热度。那么张帅呢在双打赛场已经杀入4强，我们希望张帅组合

进入到年终总决赛的，在本赛季呢排名前八的选手是可以进入的。同样啊，张帅和这个辛尼亚克娃半决赛的对手是和张帅搭档获得过大满贯冠军的由比利时人威尔滕斯和施耐德组成的这样一对新的搭档。那么威尔滕斯个人的双打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一的位置的啊，张帅个人呢是排在世界第五。张帅和威尔滕斯组合呢在今年的法网当中是成功的拿下了法网的冠军，可以说这对组合啊是非常的强势的。而张帅和威尔滕斯呢本赛季的冠军积分，这对组合呢是排在了目前的世界第五的位置。可以说啊，张帅和两位选手的这个单赛季的世界排名啊组在一起都排在了目前的世界前八位，可见这个咱们张帅啊是老将，张帅是双打方面的一个万金油啊，怪不得是有这么多的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5:00。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早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鸟类听慢慢投来，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淡出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风云变幻，云花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0: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11: 郑先锋、百胜将韩涛一个劲儿的安慰主帅，说胜败乃是兵家常事，我们得考虑好明天这一仗怎么打。胡彦哲说，明天这一仗我就让他梁山上这些草寇知道知道我的厉害。韩涛说，胡彦将军，明天您怎么让他们知道您的厉害呢？明天我要用我的拐子、铁甲、连环马。感情这个胡彦卓呀，在他的汝宁州训练了一种特殊军队，这种队伍就叫铁甲藤牌连环马。什么叫铁甲藤牌连环马？他这支队伍都是挑选的最精干的年轻力壮的兵士，这些兵士既能善射又能善杀，他们身上穿的都是特制的铁甲，这种铁甲从头上到脚下全都用甲叶子包着，只露着俩眼睛，对过的什么剑啊、什么枪啊、什么刀啊，你都射不透砍不透。胯下骑的这马呢，马都披着藤牌甲，用这藤牌织的甲披到马的身上，只有马的四个蹄子的底半部在外边露着，这马它得走啊，底半部要都盖上，这马就没法跑了。所以这种东西披挂上之后，连人带马你从哪个方面也伤不着它。但是他们呢，可以射箭，可以用枪扎敌人。三十匹为一伍，所谓一伍者，就是他们人与人之间有一种拐子都给连上，也就是说三十个人 是一个战斗小组，他这样的队伍一共有3000。这3000他先没使，为什么没使？胡彦卓先要探看一下梁山的实力，看看用得着用不着使这支队伍。可是今天这一战打完之后，双边将胡彦卓认为必须得用这铁甲拐子连环马了，所以第二天胡彦卓就把这3000铁甲连环马准备好了。3000铁甲连环马在大营的左侧列开了队伍等候着，铁甲连环马的前边有几面大旗把他们都挡着，不让对方看见。胡彦卓放炮出兵，来到水泊岸边，又往山上讨敌要阵。今天胡彦卓这一讨敌，山上的宋江带领着众位弟兄2000人马又下了山了。因为昨天打了个大胜仗，宋江一看所谓京都来的这些个征剿官军也不过如此而已，今天就带了40名战将一起下山，打算要跟胡彦卓打一个大仗，要一仗把他打败。宋江坐着船到了水泊岸上，众人马一上岸，宋江亲自怀抱令子旗指挥作战。今天首先一个出阵的还是霹雳火秦明，秦明手中摆叮叮狼牙棒，催马来到阵前，指名点姓要双边胡彦卓过来交战。双边见胡彦卓催马来到跟前，跟秦明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两个人正在征战之际，今天双边胡彦卓可不是真心实意的跟秦明打了，他主要是借着和秦明征战这个机会要引出他的拐子连环马来。胡彦卓打着打着突然间虚打了一鞭，拨转马头往下就拜。胡彦卓往下一拜，秦明把这叮叮狼牙棒手中一举，喊了一声你往哪里跑，随后催马就追。借着秦明催

三千拐子连环马，有大伙可就上来了，三十匹为一队呀，一共是一百队。这一百队拐子连环马拉开的大阵是漫山遍野，奔着梁山兵将就来了。他们离远距离的时候，先是开弓放箭，这些个人都是些个好弓箭手，箭不虚发，箭如飞蝗，奔梁山的队伍就射过来了。宋江一看，哎呦，他后边还有一支这样的队伍。这支队伍穿张打扮跟平常的队伍不一样，宋江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军兵。宋江马上吩咐手下人也用箭射他们。梁山上这些兵卒和将官一个个摘弓抽箭，阵口搭弦，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用箭往对过射。可是你这个箭射到他们身上啊，射不进去。眼见着那个箭射到身上，啪嚓就掉地下了。人家那个箭射到你们身上，你就得中箭，轻者负伤，是重者丧命。这些个梁山好汉和这些梁山的楼兵们一看不好，马上回来禀报主将，告诉宋江说，现在队伍来的这支队伍，他们身上有铁甲，我们射不进。宋江一听，马上吩咐队尾变队头往下撤。他说往下撤，可就有点不赶趟了，这些铁甲连环马哈就冲上来了。马上的这些军卒们手中端的都是长枪，他们见了梁山的楼兵，啪啪啪用枪之炸。可是梁山的这些喽啰拿刀剁他们，剁到身上剁不进去，拿枪扎到他们身上扎不进去，这一面的仗可就不好打了。眼见的很多梁山上的喽兵一个个是应声倒下，尸体横陈。这一仗宋江败得比较惨，宋江催马往这水泊边上跑啊，后边双鞭将呼延灼手中摆双鞭，带领着千军万马随后追杀。呼延灼这眼睛可就盯住宋江了，他远远的看见了马上抱令子旗的那个人，就是梁山上的头领，我要把那个人捉住，此番到梁山我就大功告成了。呼延灼催开这匹铁骑马，秒着宋江这个影子紧追不放。这个时候宋江左近的几位将官秦明啊、林冲啊，他们都中了箭了，身带着箭伤往下逃跑。宋江来到水泊边上，甩邓林安下流坐马，李俊还有三阮众位弟兄已经把多少只船只在这预备好了，他们正要上船的功夫，看着后边呼延灼就追上来了。宋江回头一看不好，一瞅他那个主帅跟上来了。这个时候小李广花荣一伸手把这弓就摘下来了，抽出雕翎箭刃口搭弦，瞄准了呼延灼，啪撒手就是一箭。小李广花荣那是神射手啊，这一箭奔着呼延灼的面门就射过来了。呼延灼正往前追着，忽然听见风声响处，对过有一箭射来。呼延灼一低头略微晚了一点，这支箭正穿在他的头盔当中，箭他这盔冲天铁角盔上边有一个鹰嘴，这箭正射在那鹰嘴里边，扑的一下子呼延灼一摸这箭在这里，哎呦不好。他刚一愣神的功夫，小李广花荣第二的箭嗖又过来了，奔他的前胸。呼延灼赶紧往旁边一侧身子，这箭躲过去了。呼延灼心想，我不能再追了，对过有一位神射手。他赶紧左脚尖一领蹬，这匹马一拨头带领着众三军回转营去。此时宋江带领着梁山兵将乘船来到金沙滩，下船一登岸，回头再一看，死伤的军士足有三分之一呀。宋江把脚一跺，哎，这是天绝我也。宋江这眼里边都转了泪了。旁边黑旋风李逵说了，大哥那算什么，这就叫天绝你了。咱们打祝家庄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不是也没胜吗？后来还是咱们赢了吧。旁边众位弟兄一个个都劝慰宋江。宋江带着众兵将回转梁山寨，那边双边将

0: 彦卓是大得全胜了。打扫战场一查点，一共死了梁山的兵卒足有五六百人。胡彦卓回到军营之后，马上杀猪宰羊，犒赏三军，庆贺这次大战的胜利。不但说军营里边大肆庆贺，而且胡彦卓又亲自写了一道公文，是报捷的公文呐，呈到东京汴梁朝廷之中，直接递给太尉高俅。这公文里不说，攻打梁山坡，首战告捷，杀死梁山匪徒足有千人，不是五六百人吗？怎么说千人呢？五六百人那说的太少点，打点虚数，说一千，给上级打报告都得有点虚张声势，感情打宋朝那个时候就有弄虚作假。胡彦卓这公文走了，他在大营里边和先锋官韩涛在商量如何进一步攻破梁山。胡彦卓的这个告捷公文到了东京汴梁太尉高俅手里边之后，高俅一看是心中高兴，心想这个双边将胡彦卓果然是名将，之后到在梁山就打了胜仗。太尉高俅马上把他这报捷公文就呈奏给当今圣上，皇上一听更是龙心大悦，马上降旨赏赐他羊羔美酒白银几千两，犒赏三军。同时呢，皇帝在他的御马院里边找出了一匹马，把这匹宝马赠送给双边胡彦卓。这匹马名字叫踏雪乌龙驹。怎么起这么个名字呢？这匹马是一匹黑马，唯独这四个蹄子从蹄碗往上一尺多高的这个地方是白的，因此而得了这么一个名。派朝中一个太监带领着这些犒赏的物资，由打东京汴梁动身，就来到了梁山。到梁山下胡彦卓的大营之中，已宣读圣旨。胡彦卓跪接圣旨之后，把这位太监让在中军大帐。太监把犒赏三军的物品分派下去，胡彦卓又是一番庆贺，尤其是皇上赠送给胡彦卓一匹踏雪乌龙驹呀，这胡彦卓可是受宠若惊。胡彦卓心想，这说明皇上都知道我的功绩了，当今圣上心中有我，送给我这么一匹马，冲这一点我得尽心竭力为皇帝效劳，我得争取在近日之内把水泊梁山一举踏平。现在胡彦卓那简直野心勃勃，觉得踏平梁山之日即在眼前。在酒席宴上跟朝中来的太监喝酒的功夫，胡彦卓忽然想起个事儿来，告诉太监，您回到朝中的时候见了太尉高俅，待我转言，我听说呀，咱们东京汴梁的军械库里头有一位总管，人送外号叫轰天雷，他的名字叫凌震。凌震这个人是咱们大宋国朝会造火炮的一个能人，听说他造的火炮发出去之后可以置人于死地，能不能告诉太尉高俅把这个轰天雷凌震给我派到前敌上来。现在我这首战使用拐子连环马，把梁山的宋江打得已经闭门不出了，他四周围都是水，我马上又找不着船，想攻打梁山特别的困难。如果说这轰天雷凌震倒在这里能带来几门的火炮，把这个炮架在水泊的边上，调准了奔他梁山寨打他几炮，说不定就能伤损他们梁山的大本营，到那个时候我再找到了船只一举而攻之，可使梁山破灭。这太监一听，这个事儿我可以回去给你向太尉转告。太监在这犒赏完了三军之后，领着他的随从回到了东京汴梁，到东京见了太尉高俅， 就把双边胡彦卓提出来的这个要求跟他说了。高俅一听暗身大指，心想这个胡彦卓果然是一位有勇有谋的将军，你看看我这个军械库里边有这么一个轰天雷凌阵，我没想到他想到了，既然他想到了，我就得给他以支持啊。所以太尉高俅马上就把兵械库里边这个轰天雷凌阵给叫来，告诉他让他到梁山那儿去帮助双边呼延灼攻打梁山寨。轰天雷凌阵奉了太尉高俅的旨意，马上带领着50名随从，带着他的炮身、他的炮架、他的炮车还有炮药，由打东京汴梁动身，就来到了梁山下。到梁山下先入宋军的军营，见了双边呼延灼，一说来意，呼延灼对轰天雷凌阵那是远接高迎啊，让到大帐之中，就跟凌阵商议，问他这个炮火究竟有多大的威力。凌阵说，我这个炮啊，架好了之后一炮放出能打到几百步以外。那么说吧，如果他那有一间房子，我这一炮打上，这房子就能给他打塌。胡彦卓听到这里心想，看来这个炮要想把梁山寨的大本营给炸坏，还达不到那么远的射程。因为大宋朝那个年头的炮可不像咱们现在的60炮高射炮有这么大的威力，那个年头的炮是比较原始的一种炮火。不过凌阵在那个时候能研究出这种炮来已经属于能人了。呼延灼又一想，即使这样，我弄几门炮架到这水泊边上，没事就往你那梁山上轰，吓唬吓唬你，从心理上对你也构成一种威胁。呼延灼说，凌将军，您看看是不是把这个炮早日得安排好，就安排在水泊岸边，调准梁山的方向，咱们放他几炮，能打到他的梁山那更好，如果打不到梁山，能打翻几只在那水泊上来回行游的船只，那也算我军的胜利。凌阵说，这个倒可以。酒宴之后马上吩咐凌阵准备造炮。他这个炮啊，有炮车，有炮架，有炮身、炮药，他得找一个地方把这个炮支好喽，安装好喽，才能放炮。凌阵就在水泊岸边支好了3尊炮。3尊炮支好了，炮药原料都配备齐了，告诉呼延灼这炮可以放了。呼延灼亲自就在这炮身的跟前瞅着凌阵说，你放几炮咱们看看，得找个攻击目标啊，往那个水泊之中瞧着。这两天宋江是闭门不出，不下山寨，守在山寨上想着破敌之计呀。他不出兵，但是在这水泊湖面上经常有几只小船来回游荡。这几只小船是干什么用的呢？是刺探军情的。宋江知道双边呼延灼他的营中没有船只，因为这水泊周围所有的船只都已经归到这边岸上来了，对过岸上一只船没有。呼延灼如果想找老百姓再打造船只，那谈何容易，那可不是10天半月能解决得了的。出于这一点，宋江经常派出几只小船就在离岸比较远的地方远处观察宋朝官军的动向。说这几只小船在水面来回逛荡，双边呼延灼每天看到也只能是望船而兴叹，奈何他不得。今天他这3尊炮造好了，告诉凌阵就瞄准那船打。凌阵在这告诉他手底下这些个炮手们，看准了船只给我往这船上打。炮手们点头，凌阵手中把小红旗一摆，瞄好喽，放。说了一声放，这炮手拿着火绳吹起了蒙头灰，往炮心上一点，嘘，呼，一炮放出， 这一炮叫石炮，石头的石啊，就说石头跟这火药掺在一起，这一炮出去，乱石从天而降，正好就落在那船上，哗，乱石往下一砸，正好把一只巡逻的船只就给砸漏了，船上的很多楼兵都给砸伤了，还有一个楼兵把脑袋砸窟窿给砸死了，这船往下一沉，许多受伤的楼兵在水里边浮着水奔金沙滩岸边逃去，另外几只船也急急忙忙摇着橹奔金沙滩的方向逃跑。凌振马上吩咐再放炮，还有两尊炮呢，这两尊炮呼呼，这两炮打那船没打中，逃跑的船只上了金沙滩，慌忙忙倒在梁山上聚义厅向宋江晁盖军事吴用禀报，说对过啊又增加了新式武器了，来了炮了，把我们的一只巡逻船只给打沉了。宋江一听这脸色又沉下来了，宋江看了看军师吴用，又瞧了瞧入云龙公孙胜，你们说我们这个仗得怎么打呀，啊，一个铁甲连环马就已经打得我们闭门不出了，如今又来了炮火，我们还能下山吗？如果我们不下山，就在这梁山上死守，守到何年何月算一个尽头呢？汝云龙公孙胜在旁边微微一笑，寨主不必担惊害怕，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嘛，他不是来了炮了吗？几门炮又何足惧哉？难道说您有破炮的计谋吗？这炮不用破，我们想想办法把他放炮的人活捉过来也就是了啊，把放炮的人活捉过来那谈何容易。哎，寨主，我想现在双边将胡彦卓虽然陈兵山下，但是他想上咱们梁山比登天还难呢，我们四周是水，他缺少船只怎么能上山呢？如果我们要给他送那么几十只船去，他不会不高兴。宋江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啊，他正缺船，你给他送几十只船，你是引狼入室啊？不不不，这几十只船是钓饵，然后我们这么办，你看如何？宋江跟吴用一听，好，高见，就按您的计策去办。于是宋江马上叫过来混江龙李俊，还有浪里白条张顺、船火张衡、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这几位水军的首领，告诉他们这么办。这几位首领领命之后，在山上点起了几十名水军喽啰，带着四十只船就奔着山下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

0: 间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宋江马上叫过来混江龙李俊，还有浪里白条张顺、传火张衡、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这几位水军的首领，告诉他们这么办。这几位首领领命之后，在山上点起了几十名水军喽啰，带着40只船就奔着山下来了。到山下来之后，到一个芦苇塘中停下了20只船，另外带着20只船悄悄地游到了岸边。到岸边在芦苇丛里边停住，没露面。浪里白条张顺自个儿一个人求水，奔着炮兵阵地那个地方就游过去了。离那个炮兵阵地不远的地方，张顺就上了岸了。他在芦苇丛中通过芦苇的空隙观察那炮兵阵地周围的情况。这轰天雷凌阵呢，打了几炮之后，扬了扬自己的威风，这炮就不放了。干嘛不放啊？放没有用啊，你那个炮射程不够，竟往水里打，那不白费炮药吗？他准备着将来把船只要是打造齐了，攻打梁山的时候再发挥他这个炮的威力。那么这块炮兵阵地呢，呼延灼派了200多名宋军归灵阵调遣，守护着这个炮兵阵地，怕的是梁山上的人偷袭这个地方。浪里白条张顺在这芦苇丛中看明白了，他这个阵地周围也就是200来宋军，远处的大营离他这个阵地还有一段距离，如果这个地方出了什么事儿，远处宋军大营不能及时得到消息的话，他想问着营救就恐怕有点远水不解近渴。这正便于我们行动。浪里白条张顺看完了之后就回去了，回去告诉混江龙李俊。混江龙李俊领着三阮弟兄，带着那么10几个喽啰兵，他们就在这个芦苇丛中贴着岸边奔这炮兵阵地这块走。走一段俯身待一段，又走一段又俯身待一段，远远地看见那个炮兵阵地了，他们继续还往前走，故意地把自己的身影让炮兵阵地的那些宋军们能够看到。那些宋军们挎着腰刀带着武器围着这三尊炮是来回之转呢，其中有一个宋军忽然发现在一望之内芦苇丛中人影摇摇，这个宋军就喊了一声：哎，那边有人。说了一声有人，轰天雷凌阵定睛往里一看，是，果然有人，过去看看。有几十个宋军就过来，这几十个宋军往这边一走的功夫，混江龙李俊莫转头来带着这伙喽啰兵撒腿往回就跑。他们撒腿往回这一跑，凌阵就认准了这是梁山上下来探听军机的探子。凌阵一看陶小姐就10来个人，这10来个人我要把他们抓住了，说不定就能得到一些梁山上的机密。凌阵马上带领着这200多个宋军跟我一起追。200多名宋军在凌阵带领之下随后就撵，他们在后边撵，他们在前边跑，跑着跑着就到了他们停泊船只的地方了。这20多只船呢，10来个人蹭蹭蹭都蹦到船上去了，船上还有那么10几个人，一共也就是30来个人。这30来个人上船呢，他们假装着手忙脚乱解这个缆绳，好像这扣也解不开了，动作一慢，凌阵带着宋军就追到这儿了。凌阵一看，哎呦，这儿有20多只船呢！哎呀，我们的主帅这两天为了找船的眼睛都急红了，哪儿也找不着船，求老百姓打造要不赶趟，这不他们给送船来了吗？ 既然你们送船来，我们焉能不要？快点抢他的船只。200多人对他30来人，那从心理上就占着上风呢，稀里呼噜往船上这一拥，李俊他们一个个的往水里就跳，气得扑腾扑腾扑腾全跳到水里去，跳水里边往前就游。他们往前这一游呢，凌振领着宋军就都上了船了，上了船解开缆绳支舟离岸。他们驾着船追赶那些赴水的人，这些位赴水的全是好水性，一会儿的功夫，在对过的那片芦苇丛中又出来20多只船。这些赴水都上了那20多只船，他一上那20多只船，凌振得龙而忘鼠，贪心不足啊，那还有20多只船呢，干脆吧，咱把他那20多只船一份都夺过来，这就夺了40多只船，这可就解决了大难题了。凌振站在船头上吩咐手下人快点摇橹，把那几十只船追上。前面那个船就跑，他在后边摇着橹就追，追着追着就追到梁山坡的湖心之处。这船正往前走着，凌振就觉得这个船不对劲儿，怎么有点往下沉呢？凌振此时才知道上了当了，怎么回事啊？这20多只船呢，都是特制的船，船底下都有一种楔子，什么楔子？有个窟窿，里边钉个楔子，这楔子是活的，一拔能出来。这个船，这是故意的赚敌人的船，他们带了20多只船，就是诓他们上来，好让他们进水。现在这水里边潜伏着有20多名水族，这水族在底下把这蝎子就都给拔出去了，蝎子一拔出去，那个水顺着眼就往里拱拱拱拱拱一劲儿直灌，船里边要水要满了，它能不往下沉吗？这船眼看着往下一沉，轰天雷，凌振一看，哦，不好，这船怎么的了？所有的这些个宋军们也都慌了神了，眼瞅着船往下沉没，其中有会水的宋军呢，扑通扑通这就往水里边跳，不会水的站在船板上俩脚跺得干着急。轰天雷凌振会不会水呢？轰天雷凌振呢会张口腹，到水里边灌满了算，眼瞅着这船就下去了，凌振跟着也下去了，咕噜咕噜咕噜几口水他就晕了。这些个宋军都被梁山上的水内兵卒把他们都给擒获了，凌振呢灌晕了之后也被捞上船来。混江龙李俊以及众位弟兄带着轰天雷凌振回转梁山，来到金沙滩的岸边上，李俊把这凌振肚子里边的水控出来，醒过来之后把他绳捆索绑带到聚义厅上，见了宋江晁盖，向两位寨主复命。宋江一看真把这个轰天雷凌振给活捉来了，心中是十分的高兴。别看打了败仗了，这是败中有胜啊。宋江马上吩咐把轰天雷凌振解开绑绳。凌振心中纳闷，我们两个是两军对垒的敌人，怎么把我捉住之后还居然把绑绳松开呢？宋江跟凌振说，九牧将军大名啊，今日相见恨晚，我等众位弟兄在梁山落草，实出万般无奈，梁山上众位豪杰哪一个人都有一段心酸的经历，被逼无奈万不得已才在此处相聚，在此无非是高举一旗替天行道，今日给将军把绑绳松开，无非是想让将军在梁山立足，助我等一臂之力。宋江这是劝降啊。轰天雷凌振心想，我要是投降了梁山，就是欲择寇为伍。凌振半晌无言。宋江说，凌将军，如果您现在主意尚未拿定，这也不忙，暂且在我梁山小住，何时想开何时再做道理。这凌振包括前一回拿进来的那位天目将军彭起 一起在梁山就给软禁起来了，也不绑你也不捆你，在梁山上给你找一个好地方让你休息安歇，一日三餐好酒好饭招待着，但是你下梁山不能下去，让你们两个在这好好的思考思考，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再入伙。宋江还很会做思想工作，这里把他们两个留在梁山上了。可是宋江以及诸位首领对眼前的强敌双边将胡延硕的铁甲拐子连环马却是束手无策。怎么破这个连环马呀？谁也想不出高招来，大家伙纷纷议论，谁也不知道这样的队伍应该怎么样的迎战。这一天，那个金钱豹子汤龙突然对宋江说了那么一句话：
3: 大寨主，这两天呢，我看您愁眉苦脸，我也挺替您着急的。其实破这拐子连环马呀，我倒听说过，不过呢就怕这个事儿办不成。宋江一听：汤龙先帝，你知道怎么破这连环马吗？
4: 据我所知啊，我这是听我父亲说的啊，我那阵刚学武术，就十几岁的时候，我父亲呢在老中经略相公府当差，他给他们打兵器。有一回我父亲让我打一种兵器，我没见过，我说这叫什么兵器呀？我父亲说这种兵器呀叫钩镰枪。我说这种钩镰枪是干什么用的呢？他说这种钩镰枪啊可以两军阵上和敌人作战，同时呢他还可以破拐子连环马。我说什么叫拐子连环马呢？当时他就给我讲过，但是我小啊也记不太齐全。现在呼延灼带了这拐子连环马在阵场上一出现，我才知道这就是拐子连环马。所以要破这个拐子连环马得有那钩镰枪。哦，宋江说这钩镰枪你还会打吗？汤龙说这钩镰枪我都会打，跟我爹打了几回呀，我倒记住了那个图样那个尺寸我都知道，但我只会打枪不会练这个枪，光会打造不会练那也白费呀。谁会练这个枪呢？要练这个枪的人可有这么一个，跟我还沾点亲戚，是我的表兄。他现住在东京汴梁啊，他在皇宫内院亲军队伍的金枪班里边当教头，人送外号金枪将，他的名字叫徐宁。这个金枪将徐宁他们家祖传会练钩镰枪，钩镰枪的招数挺绝呀，一般人不会，徐宁会这个钩镰枪呢，人家也不外传，人家这是从他爷爷那辈传下来的独门把式。哦，军师吴用在旁边说了，照这么说咱们把这个徐宁请到梁山上来，让他们教咱们练钩镰枪，不就破了他的拐子连环马了吗？唐龙说这徐宁他来不了啊，人家是皇帝的亲军，能帮着咱们办事吗？军师吴用在旁边说了，我们想办法把他请来不行吗？金钱豹的汤宁说，你想办法，能想什么办法把他请来呢？吴用说，你跟他不是有亲戚吗？对呀，我们俩是姑表亲，亲戚走动的如何？我们这亲戚走动的一般，我有那么好几年没跟他来往了。
5: 嗯，
4: 但是你毕竟是正式的亲戚呀，你去一趟见他请来不行吗？
2: 哎呦，我去一见他我怎么请啊？人家问我在哪儿呢，我说我在梁山呢。你找我干嘛呀？我请您上梁山入伙去，人家能干吗？
5: 嗯，
2: 咱这山寨上还有没有跟他有交情的？旁边豹子头林冲说了，军师，这个金枪将徐宁我在东京汴梁当教头的时候，
4: 跟他认识。此人乃是一个仁人君子啊，不但说武艺高强，而且人品出众。要论他的钩镰枪，在武林中那是远近闻名。
3: 军师说你要去能把他请来吗？
4: 林冲说恐怕也很难，我身在梁山，以梁山人的身份去请他是肯定不来。吴用说我们想想别的办法呢，比如说我不正面去请，我们插个圈挽个套，我们转着弯的把他诓来，如何？金钱豹子唐龙挠了挠脑袋，我看呐，这倒可以。吴用说有什么办法吗？唐龙说这个徐宁家里边有一件传世之宝，当初我跟我爹爹到他家里边串门去，我曾见过。什么传世之宝？这件传世之宝名字叫做雁翎甲。据说呀，他这身甲胄是用雁翎和香金做出来的，这身甲胄披在身上非常的轻，但是这身甲胄刀枪不入。这套雁翎甲又有一个别名叫赛汤尼。古代传说有一种唐尼凯，唐尼凯呀、是一种唐尼鱼做的，据说这种唐尼鱼它的皮刀枪不入，这个鱼死了之后把它的皮就做成一个铠甲衬在里头，枪扎不进，刀砍不入，所以得名叫唐尼凯。他这个雁翎甲呢别名叫赛唐尼，好像唐尼凯一样，穿上就可以护身。他们家祖传下来这件宝贝，据说到在徐宁这辈已经是第四辈了。徐宁把这件宝物放在一个皮箱里边盛着，他自己从来不穿，当作传世之宝在家里边保留着。那年我跟我爹爹到他家里去的时候，他曾经把这个雁翎铠拿出来给我们展示观看，我当时见过，这个铠的确是稀世之物。然后他把那个皮箱子又盖上了，他把那个皮箱子放在了他们家住室上面那过梁坨上，拿个绳系着捆在上面，非常结实。为什么放在那个地方呢？就因为他怕这件东西丢了，放在最显眼的地方，他躺在床上一抬头就能看得见的那个位置，这个东西就不易丢。可想而知，他把它视为自己的眼睛一样珍视的。如果说我们能把这个雁翎甲倒出来，就可以把它吸引到梁山来，只是这个雁翎甲也不太好倒啊。军师吴用一拍手，有了，你既然说出这么一件事来，我想就能把徐宁请上梁山。倒雁翎甲这有何难呢？我们梁山上有人呢。谁呀？我们梁山上不有一个善于偷盗的英雄吗？古上早时迁。哦，宋江说对对对对，古上早时迁有高来高去的本领，他正胜此人。当时军师吴用就把古上早时迁找来了，找来时迁跟他一说这件事，现在我们梁山面对强敌，无法破他的拐子连环马，为了破拐子连环马，只有去到东京请徐宁，要请徐宁就得先到雁翎甲，到雁翎甲没有这个人，选定了你了，你能不能去？古上早时迁听到这里，把自个儿这八字胡捋了一下，圆眼珠一转悠，呵呵一笑，到雁翎甲手到擒来。不过我得问问，这个雁翎甲是不是还在那个过梁坨上放着？金钱豹子唐龙说那是头好几年我上他家去看到那雁翎甲在那过梁坨上放着，至于现在是不是还在那儿放着，我也说不准呢。时迁说好吧，只要这个雁翎甲指定是在他的家中，这就行， 我准能把它盗来。军师，我如果要把这个雁翎甲盗来，那您得给我记功啊。
5: 军师无用说，我得给你记头功啊，就等于你帮着我们梁山寨破了他的拐子连环马呀。
4: 嗯，好好好，雁翎甲我能盗出来，那么这个徐宁怎么往外请他呢？
5: 吴用说，咱们得共同商量一个计谋。于是军师吴用、入云龙、公孙胜，加上晁盖、宋江、石谦、汤龙、铁轿子月和，他们这几个人聚在一起商量了一个计策。这个计策商量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都商量完了了，吴用就派铁轿子月和、汤龙、石谦三个人共同去完成这个任务。第一步下山走的就是石谦，石谦跟金钱豹的汤龙、铁轿子月和两个人都商量好了，我们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相逢见面。定规好了之后，古上走石谦自己先回到自己的房屋之中，做好了出发的准备，这是要到东京汴梁徐宁的府里边偷盗雁翎甲呀。这件事情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石谦在自己的屋子里边换了一身紧身衣靠，他头上戴着一顶马尾透风巾，迎门倒拿三斤刺骨叶，左鬓边戴青绒球嵌白点满天星，浑身上下穿的是青缎的绑身靠，那边那脚那领那袖上袖万字不到头，十三太保的纽帕排扣到底，腰中系着一巴掌多宽、一大钱多厚的丝兰战带，双垂灯笼穗，大带提起来在腰中一掖，下边兜裆滚裤，趁着响牛皮嘎子底儿、大尾巴扳筋、鱼鳞撒鞋，身背后背了一口亮银柳叶披风刀，斜挎了一个百宝囊。所谓百宝囊者，里边装的是绿林应用之物，这里边有拨门撬户的小家事、十三太保的小钥匙、打狗棒、喂狗饼、火折子、火纸门，一应俱齐呀。石谦收拾好了之后，带了一些银两，辞别了山寨的寨主，下了梁山，直奔东京汴梁。一路上小行夜住，饥餐渴饮，这天就走进了东京。他跟汤龙啊早已经打听明白了，知道金枪将徐宁他家就住在安乐街紫竹巷第三个门口。他先打听这安乐街，打听着安乐街，又找到了紫竹巷。离紫竹巷不远有一个店房，石谦就在这个店房里边住下了，自个儿包了一个单间。吃过了晚饭，把店小二找到他的房间里头来了。
3: 哎，我说伙计，我跟你打听个人，你知道吗？
5: 哦，可以，您打听谁呀？
3: 这个安乐街紫竹巷胡同里边有一个姓徐的，你认识吗？
5: 姓徐的，徐宁啊？
3: 哎，对，
5: 人送外号金枪将。
3: 哎呦，那大名鼎鼎啊，那能不认识吗？那是皇宫内院亲军金枪班的教头，
4: 徐教头我们都熟悉。
3: 哦，这个徐教头怎么样啊？
5: 您说什么怎么样？
3: 人怎么样？
5: 好人呐。
4: 徐教头，我们这一代不管老少，提起徐教头来都得挑大拇哥。今儿早晨刚过去，我还看见他了呢。
5: 今儿早晨上哪儿过去？
4: 上皇宫内院里边值班去，天天老早就走，晚才回来。
3: 哦，照你这么说，这个徐宁他今儿个没在家啊？
5: 您找他呀？
3: 啊，我想要见见他。
5: 您跟他认识？
3: 我们俩嘿嘿朋友。
5: 哦，老相识。
3: 不，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1: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水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12: 文艺之声，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13: 大家好，我是英宁。
12: 从周一开始啊，小霍英宁跟各位一起开始了一个主题，我们呢一起跟各位来听的是相声作品里反映时代变迁的相声段子。今天要来听到的是婚姻的变化。
13: 爱情是永恒的主题，
12: 爱情是永恒的主题，但是婚姻方式各不相同。
13: 对，
12: 就过去介绍，对吧，然后是自由恋爱，
13: 对，
12: 现在还有这个网恋，或者是这个上网上交友等等等等，有很多种方式。我们下面要来听到的第一个作品叫婚姻与迷信，
13: 这是反映那一时期大家对于婚姻的认识理解，尤其是对婚礼仪式过程当中的这些繁琐的貌似很讲究的一些无聊的那些行为。
12: 你怎么这么多形容词啊？
13: 现在还有些朋友还在延续这种这叫老北京的风格，或者是传统式的婚礼，也得骑马，也得坐轿，也得卖火盆，也得咬口苹果，也得卖那马鞍子，还拿那秤杆挑那个盖头。现在看着是新奇，可能在当时旧社会
12: 更多的是压力，
13: 还比较准确。
12: 我们来听听，这是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的婚姻与迷信。
14: 旧社会是男性社会，
15: 是吗？
14: 轻视妇女，
15: 可不是吗？
14: 男尊女卑嘛。
15: 哎，
14: 男人地位高，女人地位低
15: 啊。
14: 男人可以参加社会一切活动，
15: 是啊。
14: 妇女呢，就倒霉了。
15: 怎么？
14: 就是家庭奴隶。
15: 哎，
14: 做菜做饭、洗衣裳、看孩子，就管这一套，
15: 可不是吗？
14: 你看，一般形容词都有区别。
15: 有什么区别呢？
14: 形容男人呢，都带个大字儿。
15: 怎么说呢？
14: 说男人吧，男子大丈夫，你听这名多棒，
15: 是吗？
14: 大老爷们
15: 儿，哎，
14: 大小伙子，大学生，
15: 哎，
14: 刚一落生就是个大胖小子，
15: 你看，满肚带个大字，
14: 哎，这是一般说话
15: 哦，
14: 文字上也是这样，
15: 文字上怎么说呢？
14: 也有区别啊，
15: 哦，也有区别。
14: 那过去谁家生了孩子，亲戚朋友都送礼，
15: 是啊，
14: 要写那么几个字。
15: 写什么字呢？
14: 生个男孩啊，就写弄璋之喜。
15: 哪个璋呢？
14: 斜玉旁一个文章的璋字。
15: 哦，
14: 璋玉。
15: 哦，璋玉，
14: 哎，宝贵难得呀。
15: 是是，
14: 得个男孩子如同获得了一块宝玉。
15: 哦，就这么尊贵。
14: 得个女孩呢，就写弄瓦之喜。
15: 哪个瓦呢？
14: 就是砖瓦的瓦呀。
15: 哦，
14: 就注定这女人一生得操作一切。
15: 是啊，
14: 弄瓦嘛，不单做菜做饭，连房坏了你都得修理。
15: 哦，怎么说这女人还得代理瓦工啊？
14: 不是那么讲吗？
15: 不是那么讲， 这个瓦呢也是一种器皿呐、
14: 啊。那跟张玉比较起来，不是相差太多了？
15: 可不是吗？它是瓦片的吗？
14: 是啊，嗯。你说别人不尊敬他，还是个另外一回事。
15: 是，
14: 夫妻两个人的关系最密切了吧？
15: 对呀、啊，
14: 嘿，自己的男人称自己的女人，那些名词你细研究起来吧。
15: 嗯，
14: 都是不尊敬
15: 的。哦，也是不尊敬的
14: 啊。
15: 嗯，
14: 一般说话什么，我媳妇儿，
15: 呵，
14: 北方是这么说吧？
15: 是这么说
14: 啊。我老婆，
15: 对，
14: 我们。家里的，
15: 哦，这家了的，
14: 你说你们家了东西多了，
15: 是啊，
14: 它算哪一类呢？
15: 你说这叫什么名词呢？
14: 就是啊，
15: 嗯，
14: 这是一般说白话
15: 哦，
14: 那文言更讨厌了。
15: 文言怎么说呢？
14: 那内子，
15: 哦，
14: 贱内，房下
15: 是，
14: 现在这个名词都不行了，
15: 哎，完全取消，
14: 嘿嘿，嗯、统一名称
15: 叫什么？
14: 爱人，
15: 哎，爱人，
14: 哎。
15: 那个为什么叫爱人呢？
14: 因为男女的结合，
15: 嗯，
14: 他必须有爱情基础。
15: 这话对，
14: 是吧？
15: 哎，
14: 旧社会不是这样，
15: 是
14: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5: 可不是吗？
14: 谁也不认识谁，
15: 哎，
14: 啊，家长给做主了，
15: 对呀、
14: 啊，到时候弄花轿娶过来，
15: 哎，
14: 这就入洞房，
15: 是啊，
14: 成为夫妻，
15: 哎，
14: 他们俩人脾气怎么样，性格怎么样，
15: 嗯，
14: 爱好怎么样？全不管，
15: 嗯，完全不管。
14: 哎，男人不高兴可以随便出去玩
15: 啊，
14: 妇女在家里倒霉，
15: 哎呦，
14: 这是一辈子的事情，
15: 可不是吗？
14: 就是这样。
15: 哎，
14: 啊，那阵封建婚姻呢？
15: 是
14: 吧？包办婚姻呢？
15: 可不是吗？
14: 自己没有选择权？
15: 哎，没有，
14: 是不是？父母给办好了，就是办好了。
15: 哎、婚姻不能自主吗？
14: 你不愿意，那你认倒霉。
15: 那可不是吗？
14: 所以有很多悲剧。
15: 是吗？
14: 是吧？
15: 哎，
14: 您就拿这个婚姻仪式来说吧。
15: 嗯，
14: 他都想尽了方法呀、啊，折磨这个妇女。
15: 是啊，
14: 啊，他有一大套迷信。
15: 哦，这里的还有迷信呢、啊。
14: 哎，
15: 啊，那您可以说一说。
14: 俺、北京这风俗习惯，
15: 嗯，
14: 用这花轿娶。
15: 对呀、啊。
14: 八个人抬一个轿子，
15: 是啊。
14: 这个新媳妇一上轿呢，把轿子挡了个挺严，
15: 哎，
14: 一点风也不透，
15: 不错，
14: 怕让人看见，
15: 对，
14: 怕什么给冲了，
15: 还怕人给冲了，
14: 也不什么叫冲了，
15: 好嘛，
14: 啊，
15: 嗯，
14: 多热的天也得走马路当中，
15: 那可不是吗？你那轿子哪儿走便道的？
14: 那个抬得越稳越好，
15: 那越慢越好，
14: 哎，
15: 嗯。
14: 可是新娘在里边得祸乱，他们就不管了。
15: 那可不是吗？
14: 好容易把这轿子抬到男方这儿了，
15: 哎，那就赶紧呢，让这个新妇啊，
14: 嗯，
15: 下来得休息休息。
14: 谁说的？
15: 嗯，
14: 不行，抬到门口不让进去。
15: 哎，怎么不让进去了？
14: 哎，男方出来人咣当把大门一关，
15: 关门了，
14: 放一挂鞭炮，
15: 哦，
14: 蹦蹦煞神。
15: 煞神，
14: 恐怕新娘把煞神带来。
15: 这煞神什么样啊？
14: 我也没瞧见过。
15: 就这么说，
14: 谁也没瞧见过。
15: 哎，好嘛，
14: 崩完了煞神，
15: 嗯，
14: 搭去轿顶，抽去轿杆，
15: 是了，
14: 轿子往里抬，
15: 哎，
14: 搭进门来，大轿落平，
15: 嗯，
14: 新娘下轿，
15: 下轿了，
14: 刚一下轿，
15: 嗯，
14: 新郎先给来个阵舞，
15: 什么阵舞啊？
14: 手拿一张弓，三支箭，砰砰砰射他三箭。
15: 这干什么？
14: 恐怕他是妖精。
15: 可
14: 你说这多大危险？
15: 说的是呢。
14: 那一箭要射在眼睛上的，那怎么办呢？
15: 那怎么那就受伤了，
14: 这一辈子就算倒霉了。
15: 那可不是吗？
14: 射完三箭再往前走，
15: 哦，
14: 地西呢搁个火盆。
15: 火盆
14: 啊，一个铁盆呢，里边有烧红了的木炭，
15: 哦，
14: 旁边站一个人，
15: 是
14: 拿着一杯白干酒，
15: 嗯，
14: 把那个酒呢往那火上一倒，呼，火苗就起来了。
15: 这是干什么呢？
14: 新娘得趁这个热乎劲儿，
15: 嗯，
14: 撩着衣裳迈过去，
15: 哦，
14: 迈火盆，火火实实，旺旺腾腾，往后他们家日子好过。
15: 就为这个呀？
14: 你说这玩意儿要引起火警来怎么办？
15: 他说的是呢。
14: 再往前走，
15: 还有什么事？
14: 弟媳哥哥马鞍子，
15: 哦，
14: 卖马鞍子，咬口苹果，
15: 这叫什么呢？
14: 这个叫平平安安。
15: 呵，蛮有说辞啊。
14: 哎，到喜房这会儿了。里边有个老太太全个人，
15: 哦，
14: 把闲人都轰出去，
15: 是 把这个新郎新娘、娶亲太太送亲太太上香的人都请进去，把门一关，里边拜天地跟外边就隔绝了。
4: 怎么着？不准人看呐？
15: 看也行，他不过他要记属相。
4: 什么叫记属相啊？
15: 啊，不管哪年也得记三个属相。
4: 记什么属相啊？
15: 比如说今年呢，记猪狗牛。
4: 那么是属这个的人呢？
15: 那都不让看。
4: 那他哪知道啊？
15: 老太太把门呢，
4: 把门他也不知道你属什么的呀。
15: 你这他，你要进去他得问你啊。
4: 哦，还得问
15: 你。你不跟他说你进得去吗？他在门那儿站着。有这小伙子谁不想瞧瞧啊？
4: 是啊，
15: 那这玩意儿怎么个神秘劲儿？
4: 对呀、
15: 里边倒是什么样啊？大娘，我进去看看吧。属什么的？哼，我属鼠的。
4: 哦，
15: 猪狗牛。哦，属鼠的，行，进去吧，小着点儿、
4: 这是不记他呀、
15: 不记啊，记猪狗牛嘛。
4: 对，这里头没有鼠。
15: 哎，那小伙子一看，大娘，我也进去瞧瞧。你属什么的？我属狗的。去，出去，不让狗进去。大娘，我没带狗来，我是属狗的。来，记你啊，记猪。

0: 上吃街亭看，
1: 吃这个子孙饽饽长寿面。
0: 什么叫子孙饽饽长寿面呢？
1: 有打女方那儿递了一个盒子，
0: 嗯，
1: 里边有两个新碗，两副新筷子。
0: 哦，
1: 一碗里煮饺子，一碗里煮面。
0: 是喽。那么吃这个饺子，
1: 吃这饺子呀，
0: 嗯，
1: 有子孙呢、
0: 哦、有子孙，
1: 哎，
0: 嗯，吃那面呢，
1: 吃面能长寿啊。
0: 哦，子孙饽饽长寿面
1: 还不能煮熟了，
0: 啊，
1: 煮它五成熟，拿水把它泡熟了。
0: 呵，那怎么吃啊？
1: 哎，你怎么吃它就为那么吃
0: 啊，
1: 吃的时候为借那个生字，
0: 那干什么？
1: 往后好生孩子
0: 啊。
1: 他们在里边吃，窗外的站在小孩那儿问，
0: 问什么？
1: 上不上？上不上？
0: 嗯，
1: 他们第一个字得说，嗯，升
0: 升。
1: 我大伙一听高兴了，我升啊！
0: 啊，
1: 往后生孩子，
0: 就为这个呀？
1: 你说这不是迷信吗？
0: 啊
1: 啊，生孩子碍着生面什么事儿了？
0: 说的可是呢。
1: 哦，有生面就能生孩子。
0: 嘿，
1: 那面粉公司一天得生多少
0: 啊？你这挨得上吗？
1: 就说是
0: 啊，
1: 这回得下炕分大小。
0: 哦。
1: 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全得磕头。
0: 是啊，
1: 啊，是大辈儿都得磕。
0: 那是
1: 一日仨，一日仨磕得晕头转向。
0: 可
1: 好容易累了一天了，
0: 嗯，
1: 盼着客人都走了，
0: 那就是休息吧。
1: 休息啊，
0: 啊，
1: 自个儿的被褥没权利动，
0: 那么谁给铺床啊？
1: 得找位强人给铺床啊。
0: 啊，
1: 新里儿新面新棉花，里儿面三新的被褥，那要躺着多舒服啊。
0: 啊，是啊，
1: 里边弄好些障碍物。
0: 啊，什么障碍物啊？
1: 那褥子里边续的
0: 啊，
1: 有圆圆，
0: 圆圆，
1: 有核桃，
0: 嗯，
1: 有枣，栗子，
0: 嗯，
1: 花生，你说那玩意儿硌得很不硌得？
0: 挺好的被窝里头干嘛续这些东西？
1: 那全有说辞啊！
0: 哦，全都有说辞、啊。
1: 要怎么说这一套迷信呢？
0: 哦，哎，那么这个圆圆，
1: 那他们夫妻啊，圆圆满满。
0: 哎呦，就为的是圆圆满满的。
1: 哎，
0: 那么这个核桃呢？
1: 和和美美啊！
0: 啊，和和美美。
1: 嗯，
0: 哦。哎，这个枣跟这个栗子呢？
1: 枣栗子
0: 怎么讲？
1: 早点生下小孩还得活了，就是立住了。枣栗子，
0: 哦、你听这个事儿哎，嗯，就这个。
1: 哎，枣栗子吗？
0: 啊，枣栗子，
1: 嗯
0: 嗯，
1: 还有花生。
0: 哎，花生怎么讲？
1: 那更理想了。
0: 嗯，
1: 也别净生男孩，也别净生女孩，得花大的那么生。
0: 呵，
1: 你说那玩意儿由得了你吗？
0: 说的可是呢，
1: 纯粹是迷信。
0: 哎，
1: 青年男女结婚以后。他一定得生孩子，
0: 那是啊。
1: 你把我一人搁在花生地睡去，他也生不了。
0: 那是生不了。
2: 刚才是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的《婚姻与迷信》，下面咱们再来听一段，这是两位年轻人郭阳、郭亮表演的《爱你不容易》。
3: 年轻人的视角来考虑爱情的问题，有的时候啊。青年男女谈恋爱，两个人你情我爱，
2: 嗯，
3: 可是碍于就是客观条件或是其他因素，造成两个人啊只有谈恋爱的份儿，他在一起还真是挺困难的。
2: 咱们来听听这段相声。
4: 说实在的、
5: 啊、
4: 我曾经也有过一段美好的恋情，
5: 那我知道
4: 这段恋情真的让我刻骨铭心呢、
5: 啊。是你这段我知道啊。
4: 我的初恋女友是一个舞蹈演员，
5: 是
4: 温柔典雅，特别的好看，脑海里经常浮现跟他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5: 啊、哦，老回忆啊。
4: 记得那是一个很凉爽的夜晚，
5: 哇，
4: 我们两个人漫步在河边，
5: 嘿，
4: 河水很清，透过微微的月光可以看到河中的海螃蟹。
5: 不是，你先等会儿，你们这眼要瞎知道吗？
4: 河中的海螃蟹呀、啊，
5: 海边
4: 啊，
5: 海边，
4: 说清楚了，透过微微的月光
5: 哦，
4: 可以看到海中的河螃蟹，
5: 钓一个。
4: 我们两个人背靠着背，
5: 哇，
4: 一起仰望着天空、
5: 嗯、
4: 一起数着月亮。
5: 你们俩起猛了是怎么着？
4: 那月亮还用数啊？那个
5: 数星星，星星，
4: 一起数着星星
5: 啊。
4: 1, 4, 2,
5: 还英文
4: 3, 4, 5, 6, 7, 8, 9, 10,
5: 哇
4: 11, 12, 3, 11。
5: 什么呀你们这个、啊、别数了，嘿，别数了，数一也是一来分，知道吗？太累，
4: 你那不是，我数是数着数着我们就困了呀。
5: 不，你们早应该困了。
4: 他把头依偎在我的怀里对我说
5: 啊，
4: 小猴。
5: 不，你先等会儿，怎么说出来动物了？
4: 小猴谁呀、啊、这是？
5: 这你就不懂了
4: 啊，这是他对我的爱称啊、
5: 哦、
4: 我平时好动，他管我叫小猴，他好吃，我管他叫小猪。
5: 哦，小猴跟小猪，
4: 对。

0: 那你们直接叫猴哥跟八戒不就完了吗？
1: 那能一样吗？那个
2: 不用啊，猴哥八戒加李经唐僧，你们取经去了。
0: 谁唐僧啊？
2: 啊，谁唐李经唐僧啊？
0: 沙和尚呢？
2: 沙和尚，我媳妇儿啊，腾格尔，你们一块儿去了，多好啊！别让我看见我媳妇儿，我受不了，知道吗？
0: 不是你不知道，这小猴小猪他萌啊，
2: 你不用那么萌，
0: 他萌啊，
2: 你不用那么叫。
0: 他把头依偎在我的怀里，对我说：“小猴，如果要你卖肾，买个5克拉的钻戒送给你的女神我，你愿意吗？”
2: 啊，你怎么说的呀？
0: 我愿意呀、啊。
2: 呵，
0: 亲爱的，甭说这什么了 啊，甭说一个肾了，我把我这4个肾全卖了，我都愿意。
2: 不是那俩肾呢？你那不还俩呢吗？
0: 把我喝出去了，
2: 怎么了？
0: 没有，我不管那个。
2: 你
0: 关键我喂他，我可以上刀山下火海滚油锅，我都不在乎。
2: 嚯，你不在乎，我在乎，知道吗？
0: 这种做法，你跟我嫂子腾格尔能做到吗？
2: 不是，你别老提这腾格尔行吗？
0: 当然了啊，这段恋情就到了要结婚这个话题出现问题了。
2: 怎么呢？
0: 有一天他把我约到我们经常去这个河边，对我说：“小猴，
2: 哎呦，
0: 我们还是分手吧。”
2: 这就分了？
0: 我父母不同意。
2: 为什么呀？
0: 他们说你连10万块钱的彩礼都拿不出来，说你太穷了，嫁给你就相当于嫁给了大自然。
2: 你们这词儿都怎么琢磨的呀？这个
0: 最主要的
2: 啊，
0: 他们说你还有个缺心眼的哥哥。
2: 那都
0: 谁呀？
2: 我说好了，
0: 别说了，太不尊重人了。
2: 教育他，
0: 你可以侮辱我哥哥，但是你不能侮辱我。
2: 哎呦，这什么人性啊？这位
0: 好了
2: 啊，
0: 别说了。你父母不是不同意吗？
2: 不同意了，
0: 我也不为难你
2: 啊。
0: 我走，
2: 走吧。
0: 扭头我就走了。
2: 就是
0: 不伤心那是假话，一边跑我一边哭啊，
2: 难受啊。
0: 说实话，那两天我天天借酒消愁，神经总是错乱的。
2: 哎呦，
0: 直到有一天，
2: 怎么着？
0: 我的初中女同学，彪子给我打了一电话。
2: 不是，谁叫彪子呀？那女的，
0: 她组织同学聚会，
2: 哦，
0: 非让我去。
2: 哟，
0: 我一想去吧，
2: 那散散心，
0: 自当散心了。
2: 是
0: 啊，晚上7点我准时到了这饭店门口。
2: 哦，
0: 她出来接我，我一看，哎呦，
2: 怎么着？
0: 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呀，
2: 好看，
0: 跟原来可完全不一样了。
2: 不一样。
0: 我们两个人聊了4-5分钟，我得知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2: 什么信息？
0: 她还没男朋友呢。
2: 你什么意思？
0: 我得追求她呀。
2: 这就要追求了。
0: 那段时间我使出浑身的解数，我给她发信息，打电话，送礼物，最终我用我的行动打动了她，
2: 和她好上了，
0: 我们彼此相爱了。
2: 嘿，
0: 有一天她对我说，亮
2: 啊，
0: 我父母想跟你见个面吃个饭，你看行吗？
2: 这就要见父母。
0: 我说好啊。
2: 嗯，
0: 明天晚上就见。第二天晚上7点，我拎着东西准时到他们家。大家一落座，我看见他妈，我得先捧他妈呀。
2: 对呀、啊、
0: 不能让这气氛沉下来呀。
2: 说说。
0: 我说那个阿姨，您看起来可真年轻啊，您今年也就56。
2: 嗯，
0: 我48。
2: 给人家多说了8岁。
0: 一看这情况，别捧了，
2: 别捧了，
0: 加一块菜给他妈。我说阿姨，您吃菜。
2: 就是。
0: 我说叔叔，我敬您一杯。
2: 这就对了。啊，
0: 这你喝的还挺美。酒杯往这一放、
2: 哦、
0: 他妈开始问我话了。
2: 哦，
0: 郭亮啊，阿姨问你几个问题，别紧张啊。
2: 您问啊。
0: 你父母干什么工作的呀？我说那个都是退休工人。
2: 工人。
0: 你们家就你一个吗？
2: 不是，我还有一个哥哥。
0: 你哥哥结婚了吗？
2: 结了，前2天的事。
0: 我嫂子是草原歌手。
2: 不是，您别老提这个啊。
0: 那你跟我闺女结婚以后，你们打算住哪儿啊？
2: 啊，
0: 我说那个阿姨，我跟大彪子都商量好了。
2: 哎呦，
0: 那个我们先租一套，等以后有钱了，我们再租套大的。
2: 合着没打算买？
0: 好了，阿姨明白了。
2: 哦，
0: 恕阿姨直言啊、
2: 嗯，
0: 我坚决反对你们在一起。
2: 怎么了？
0: 成家成家，你没房怎么能成呢？
2: 哎呦，
0: 再说我闺女从小蜜罐里长大的，要嫁也得嫁个有蜜罐的人呢。可我看你别说蜜了
2: 啊，
0: 你连罐都没有。
2: 嚯、哦！
0: 我女朋友一听她妈说不同意、
2: 啊，
0: 当时这眼泪一红，眼圈就掉下来了。
2: 不是，那光剩眼珠了，那就
0: 各位，不知道您在座的啊，反正作为一个男人来讲，看见自己的女朋友掉眼泪，我受不了。
2: 难受，
0: 我必须得跟他母亲理论理论。
2: 可以说说。
0: 我说阿姨，我从来没干涉过您的婚事吗？
2: 不是，你干涉得着吗？ 可您为什么要干涉我呢？
1: 这不废话吗？
2: 他爸一看我这情绪比较激动啊，哎呦，赶紧起身就劝我呀，
1: 拦了，
2: 滚蛋！
1: 哎，好，骂上了。
2: 我说叔叔，你我同为男人，哦，请您尊重我。
1: 滚！
2: 好，
1: 轰走了。
2: 我一看他爸都这么央求我，啊，得了。给老爷子一个面子。
1: 哎呦，您真不要脸！
2: 我哭着就上了公交车了。
1: 哎呦，
2: 那时候也赶上晚高峰，车上人也多，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
1: 人多，
2: 就在这时候，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跟我搭上腔了，
1: 聊上了。
2: 小伙子，我估计你有150斤吧？
1: 怎么意思？
2: 我一听这可以呀！
1: 啊，
2: 我说阿姨，您算的可够准的啊！这么着，您再给我算算，我今年走不走桃花运？
1: 有吗？
2: 算个屁！你坐我怀里了，知道吗？
1: 好，坐人腿上了。
2: 我说那您骂什么人呢？
1: 哎呦，
2: 我就骂你，挺大小伙子往我身上坐，你什么意思？
1: 怎么着？
2: 想吃我豆腐啊？你太嫩了你。一听这话，我火腾我就上了。
1: 那能不急吗？
2: 你个老玻璃！
1: 什么叫老玻璃啊？
2: 吃豆腐，我是喜欢吃豆腐
1: 哦，
2: 但是我不喜欢吃臭豆腐。
1: 嚯，
2: 你也不看你长什么模样，看见你以后啊，我终于相信人是猴变的了。
1: 哎呦，
2: 哎，前两天北京化粪池堵了，是不是就你堵那儿了？你要跟牛说你是鲜花
1: 啊，
2: 那牛都不敢拉粪了，你知道吗？
1: 嚯，您这话也够损的。
2: 话音刚落
1: 啊，
2: 扭头我就下车了。
1: 嚯，
2: 说实在的，那段时间我天天闷闷不乐，愁
1: 高兴
2: 啊，什么工作也不想做呀。
1: 是，
2: 直到有一天，有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温柔善良的小姑娘，
1: 又介绍一个，
2: 她叫杜琪烟，
1: 杜琪眼儿。
2: 说实在的
1: 啊，
2: 杜琪烟对我实在是太好了，
1: 对你好啊。
2: 没跟她好之前，我觉得我生活的连牛马都不如。
1: 哦，
2: 好了以后
1: 怎么样？
2: 如了，
1: 妈如牛马了你们。
2: 有一天，琪烟跟我说：“
1: 哦，
2: 亮。”我父母想跟你见个面吃个饭，你看行吗？
1: 又要见父母？
2: 我一听说见父母
1: 啊，
2: 我这脑袋呀嗡的一下。我说亲爱的，这么着，见父母可以，但是你得跟你父母说好了，我的家庭条件、生活背景，你必须都说清楚了
1: 啊
2: 啊，这个你放心啊，这个我爸妈说了，你有没有车，有没有房，他们都不在乎。
1: 哎呦，
2: 最主要的想了解一下你这个人怎么样。
1: 那这事儿成了，
2: 一听这话行了
1: 啊，
2: 甭明天了，今天晚上就见，
1: 赶紧见。
2: 晚上我准时赴约，拎着东西我就奔饭店门口了。打老远我就看见他们一家三口在那等着我呢。
1: 接你了。
2: 我拎着东西来到面前，我一看他妈，我这眼泪唰一下就下来了。
1: 怎么了？
2: 没法不哭啊。
1: 怎么了？
2: 因为他妈呀
1: 啊，
2: 是公交车上我骂那妇女
1: 啊。就这个呀。
3: 马云璐和刘季表演的叫《婚礼变奏曲》。
4: 当星期六，我参加了一个朋友的婚礼
5: 啊，
4: 就看见这么一位主持人，
5: 什么样呢？
4: 站在那儿撇大嘴，信口开河，玩命煽情，肆意夸张
5: 啊，
4: 最后和那本家都打起来了。
5: 有这么严重吗？
4: 真是这样。
5: 这么得了，观众朋友您来着了，咱们欢迎马老师呢，把那个司仪怎么主持的婚礼再现一下，怎么样？来来来来，您学一下。
4: 我给大伙儿学学这位啊，各位列位在其位，有一位算一位，
5: 开始了。
4: 今天呀
5: 啊
4: 是那个谁结婚？
5: 哎，谁呀？
4: 那个你叫什么玩意儿？
5: 我叫什么？
4: 我不是，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刘季
4: 啊。对呀，
5: 哎，
4: 刘季嘛
5: 啊，
4: 刘季今天结婚。
5: 我结婚？
4: 刘季为什么选择今天结婚？
5: 为什么呢？
4: 因为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
5: 你给说一说。
4: 100年前的今天，泰坦尼克号在大西洋沉没了。1300年前的今天，杨贵妃在马嵬坡让人给勒死了。
5: 你说我选这缺德日子啊？
4: 今天刘季结婚了。
5: 结婚了。
4: 不管怎么说，结婚就比离婚强。
5: 快点。
4: 那么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今天办喜事的两家人，感谢各位亲朋，
5: 应该
4: 感谢各位好友，
5: 是
4: 感谢各位同事，感谢各位同乡，感谢人民，感谢党，感谢北京灯泡厂。
5: 这都不挨着，
4: 等挺亮
5: 啊，挺亮啊。
4: 下面让我们在欢快的婚礼进行当中
5: 啊，
4: 请出今天的男女主角，
5: 我们上场了。
4: 新郎官刘季，
5: 我
4: 新娘子弗拉基米尔·克林娜·格里高利·乌里诺娃。
5: 我的媳妇儿叫什么名字？
2: 你这媳妇儿
5: 啊，
2: 叫弗拉基米尔·卡琳娜·格里高利乌里诺娃。
5: 弗拉，一个零，呸！我死了都冤。我媳妇儿叫什么？我愣叫不上来。
4: 名字稍长了一点。
5: 哦，我这是涉外婚姻。
4: 对对对、哦，请各位亲朋好友上演
5: 哦，
4: 欣赏一下这对新人。
5: 看一看我们，
4: 首先看我们的新郎官，
5: 我
4: 长得是四方大脸。
5: 端庄，
4: 方方正正，
5: 嗯，
4: 横平竖直，见棱见角。
5: 我是这抽屉。
4: 我们新娘子长得更是漂亮。
5: 她长什么样？
4: 新娘子长得是圆头圆脑、啊、圆胳膊圆腿、圆屁股圆腰、圆了吧唧、圆了咕嘟，
5: 外国肉球。
4: 下面有请证婚人、
5: 嗯、
4: 为这一对新人证婚，
5: 宣读结婚证书。
4: 二位，
5: 哎，
4: 看好这大红的结婚证书。
5: 看好了。
4: 知道它说明了什么吗？
5: 说明什么呢？
4: 你们要有了这本结婚证书
5: 啊，
4: 这就好比是公司有了执照
5: 啊，
4: 司机有了驾照，
5: 嗯，
4: 出国有了护照
5: 啊，
4: 台灯有了灯罩。
5: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啊。也就是说啊，有了这本结婚证书，
5: 哎，
4: 今天晚上进了洞房、
5: 嗯、
4: 一拉灯，你们俩人是想干什么全都行。
5: 这死我
4: 啊。下面
5: 哎，
4: 有请一对新人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
5: 嗯，
4: 拜天地，
5: 该我们鞠躬了。
4: 新郎官，
5: 哎，
4: 面向各位亲朋好友，
5: 好，
4: 一鞠躬。各位亲朋好友，新郎官举的这度数够吗？不够。来来来，深点。哎，大过年的，各位亲朋好友，您算是来着了。今天我把这权力交给大家，大家说让他举多长时间他就举多长时间，大伙儿说让他举多长时间合适，听大伙儿的啊。一个小时，
6: 一个小时，
4: 一个小时，一宿，
5: 你上来试试来。
4: 哎呀，各位亲朋好友
5: 啊，
4: 在这里我替新郎官给大家请个假。
5: 哎，
4: 暂时就举到这，
5: 没错，
4: 好不好？
5: 嗯，
4: 接下来
5: 啊，
4: 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对新人的恋爱经过。
5: 都有这一项。
4: 要说起这件事情，
5: 嗯，
4: 得从40年前说起。40年前，在我们伟大祖国的东北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夹皮沟的一个草窝里，我们的新郎官刘季随着一声哭喊喵出生了。
5: 我是那猫。
4: 此时此刻
5: 啊，
4: 在大洋彼岸椰树丛中，我们的新娘子弗拉基米尔·卡琳娜·格里高利乌里诺娃也随着一声哭喊喵喵落草了。
5: 比我多叫了一声。
4: 各位亲朋好友，
5: 哎，
4: 我是强调这一对新人同年同月同日生，
5: 我们俩是同一天的。
4: 从这以后，
5: 哎，
4: 我们这位新娘子弗拉基米尔·卡琳娜·格里高利乌里诺娃，
5: 嗯，
4: 为了两国的友谊，
5: 嘿，
4: 为了伟大的爱情，
5: 是，
4: 她是抛弃了丈夫，舍弃了孩子，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5: 你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这是二婚，你看是吧？哎，
4: 下面
5: 哎，
4: 有请一对新人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
5: 啊，
4: 干什么呢？
5: 干嘛？
4: 交换爱情信物。
5: 哦，交换礼物。
4: 哎
5: 哎，
4: 我们的新娘子
5: 嗯，
4: 送给新郎官的是一块手表，
5: 这是
4: 让他时时刻刻记着他，
5: 有意义。
4: 我们的新郎官送给新娘子的是一枚银光闪闪的钻戒，
5: 价值连城。
4: 这枚钻戒
5: 哎，
4: 质量太好。
5: 那是啊，
4: 这是北京玻璃三厂的最新产品。这枚钻
5: 戒，玻璃啊。
4: 啊，
5: 钻戒这是啊，
4: 一点没有幽默感。
5: 别别幽默了，幽默媳妇跑了。
2: 别别幽默，别幽默。
4: 下面
5: 嗯，
4: 有请一对新人
5: 哎，
4: 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
5: 干嘛？
4: 向双方父母敬茶，
5: 当场改口。
4: 各位亲朋好友
5: 啊，
4: 有手绢的拿出来啊。
5: 干嘛？
4: 我要开始煽情了。
5: 您抓紧时间吧啊。
4: 二位新人
5: 哎，
4: 看看对面的父母，
5: 看见了，
4: 瞧瞧他们那
5: 嗯，
4: 满头白发。一脸褶子，破衣拉撒，土的掉渣。此时此刻你在想吗？
5: 我在想
4: 啊，
5: 这是谁的爹妈呀？嗯，
4: 这不是你的爹吗？
5: 我都不认识了。
4: 此时此刻不能忘，哎，想当年是你的妈妈在油灯下帮你织补鞋袜，
5: 真有这事儿。
4: 此时此刻不能忘，嗯，想当年是你的妈妈帮助你补习文化，
5: 没错。
4: 此时此刻不能忘，当年你渴了的时候，嗯，是你的爸爸带你去偷西瓜呀。此时此刻不能忘，当年你没钱花的时候，啊，是你的爸爸教你玩斗地主炸金花。
5: 我爸没教我好，你说，哎，
4: 最难忘的是，哎，你妈生你是在困难时期，
5: 是，
4: 当时她三个月生下了你，
5: 猫三狗四几个月，
4: 啊，五个六
5: 十个月，十个月，十个月，
4: 应该是十个月，哎，可你小子脾气急，哎，刚七个月你就溜达出来了，
5: 我还是急脾气，
4: 生出来以后啊，你妈当时没奶呀，
5: 没奶呀，
4: 但是靠着，嗯，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喂大了，把你带大，哎，所以你们两个人结婚以后，哎，一定要孝敬父母，
5: 应该
4: 敬心尽孝，哎，做个孝子，
5: 是
4: 孝子敬茶，
5: 您再喝一口吧，
4: 孝子改口，
5: 岳父，哎，
4: 错了，改口
5: 爸爸，哎，
4: 孝子磕头，
5: 你怎么走了呀，
4: 孝子摔盆，
5: 我跟你去吧，哎，
3: 马云禄、刘季表演的婚礼变奏曲，下面咱们再来听听年轻人的李云飞、叶鹏表演的《其实不想走》。
7: 哦，这段相声啊，嗯，我没听他们俩说过。
3: 哦，就是他们拜师之前的相声作品
7: 啊。对，我真没听他们俩说过。嗯，但是他们两个人其实不想走，我倒是想让他们俩走。
3: 啊，去哪儿去呀？
7: 多出去体验生活。嗯，多写一些青年朋友们喜欢的相声作品，回来之后为更多的相声观众服务。
3: 哎，咱们来听听二位的合作。
2: 我就跟您这么说呀，啊，我都26岁了，
8: 是
2: 还得熬夜写作业。嗯，当初啊，一转念我读了博了，哎，哎呀，现在博士没法上了。
8: 您可别这么说啊，刚读了半年博就不想上了，
2: 不想上了，
8: 为什么呀？
2: 刚考上博士的时候啊啊，那什么劲头啊，
8: 刚考上
2: 啊啊，哎
8: 嚯，
2: 哎哎哎呀，哎，我都博士了，哎，
8: 我说您哪位见博士这模样啊，你怎么了，你
2: 高兴吗？
8: 这是高兴，
2: 溢于言表啊。哦，刚上半年上不了了。
8: 是啊，
2: 上不了了。
8: 为什么？
2: 有人挤的我。
8: 谁挤的您？
2: 我那女朋友。
8: 你等会儿，你都有女朋友了，
2: 这叫什么？你都结婚了，不许我有女朋友是吗？
8: 那，啊，这倒是，
2: 对不对啊？啊，再者说了，嗯，就凭咱小伙子这个意思
8: 啊，您这意思，
2: 这个相貌啊，这个才华，嗯，这个气质，哦，这个谈吐，这个举止啊，咱在情场上，嗯，那不是屡战屡胜吗？
8: 这屡啊，兄弟，哎。感情这事儿啊，胜一回就不必再战了吧。
2: 反正我赢的比输的多一回，
8: 您这都不是人话了。
2: 再者说了啊，那分手赖我吗？哦，你好比说这回啊，不赖我呀。
8: 是啊，
2: 我那个女朋友主动提出分手，
8: 什么理由啊？
2: 她要辅导小升初，
8: 老师
2: 不是，兼职的家教。
8: 哦，也是同学，
2: 就是我一同学，哦，就这高眼儿，啊。我跟您说，这高眼儿，
8: 不是你等会儿
2: 没分呢，
8: 也别着急，别着急。这高眼儿是，
2: 就是我女朋友
8: 啊。怎么起这名啊？
2: 眼光太高，
8: 是吗？
2: 好高骛远啊！哦，恨不得一步啊迈到天顶上去，哪有那个事儿啊？
8: 对，
2: 对不对？天天说我啊，又怎么不上进吧？嗯，又怎么耽误他备课吧？嚯，哦，又耽误他自习吧？这不是挤的人是什么呀？
8: 这不是挤的您啊？
2: 就上周六。
8: 哦，上周六
2: 早晨6点给我打电话啊，
8: 早点。
2: 老鳖，
8: 老鳖，
2: 老鳖，
8: 我说
2: 老鳖起来了。
8: 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这老鳖是，
2: 就是我。
8: 你不叫李云飞吗？
2: 大 名啊，老鳖，外号。
8: 我说
2: 啊，
8: 要说您这个外号好，
2: 哎，怎么听？
8: 他长寿啊。
2: 他说我天天
8: 啊
2: 宅在屋里，憋在宿舍，
8: 嗯，
2: 憋论文，
8: 嚯，
2: 憋数据，
8: 嗯，
2: 憋作业，老跟那儿憋
8: 啊，
2: 老憋。
8: 哦，这么个老憋
2: 啊。早上起来六点叫我
8: 啊，
2: 老憋，老憋。
8: 哎呀，
2: 起床了，
8: 嚯，
2: 起床，起来，起来，起来，起床。
8: 我说行，行了，行了。这是女学生啊，这是老娘们儿，这是
2: 就叫我起床，心情特别急切。
8: 你这样啊，
2: 起床了都六点了
8: 啊，六点早点啊，
2: 刚六点你
8: 啊，
2: 你再让我睡会儿行不行？
8: 太困呢。
2: 少废话，你说七点半你就睡觉了。
8: 哎，这我说您拿天气预报当熄灯号是怎么着？
2: 就赶紧让我起来嘛。
8: 那就起吧，
2: 赶紧让我起来。
8: 哦，
2: 六点一刻楼底下见。电话挂了，
8: 就十五分钟，
2: 就十五分钟，刷牙洗脸穿衣服到楼底下
8: 啊，
2: 高雅跟那儿等着我了，
8: 真等您。
2: 那可不嘛，
8: 哦，
2: 俩人一块儿骑自行车上图书馆。
8: 哦，
2: 就这一路上，
8: 嗯，
2: 这高雅这嘴就不带闲着的，
8: 是吗？
2: 就那个嘴那个思维呀，
8: 啊，
2: 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老叨叨，我觉得就没有人比他嘴碎啊。
8: 我说你们俩人谁嘴碎呀？您得比他碎，
2: 这不跟你学他吗？
8: 别老学。
2: 哎，林飞
8: 啊，
2: 哎，林飞，
8: 嚯，
2: 哎，林飞，你都选了什么课了？
8: 我问你，
2: 哎，林飞都看什么书了？
8: 嗯，
2: 哎，林飞，那英文文献你看了没有？
8: 啊，
2: 哎，林飞，你发表文章没有啊？
8: 嗯，
2: 你导师找你没找你？
8: 嚯，
2: 你每天早点起床。
8: 嗯，
2: 哎，林飞，你不要每天老吃那个炒肝、卤煮、驴杂、大腰子、炖吊子、九转大肠，你说他也不嫌烦，
8: 你也不嫌味儿。
2: 生活上的事儿咱不急了，
8: 是
2: 学习上我用它吗？
8: 我不用，
2: 我都读博了。
8: 嗯，
2: 我用它提醒我看英文文献。
8: 那倒是，
2: 能看懂我早就看了。
8: 嗯，
2: 不是我说
8: 啊，
2: 我能看懂。
8: 哦，
2: 我早就看了。
8: 你是中国人吗？你
2: 就反正我早就看过了。
8: 哦，看了，
2: 看过了。现在咱知道这知识的重要性了。
8: 是啊，
2: 不像那个本科的时候。
8: 本科时候
2: 一考完试，
8: 嗯，
2: 就自己自惭形秽，
8: 就是自己也惭愧吗？
2: 啊，没办法
8: 啊，
2: 那时候的年轻，咱们不知道
8: 那是本科
2: 知识储备的重要性。
8: 对，
2: 现在咱知道了。
8: 行了，
2: 有意识的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
8: 好，
2: 还用它？
8: 嗯，
2: 一路上叨叨，对不对啊？唾沫星子乱飞呀，
8: 嚯，
2: 嘴都不带闲着的
8: 啊！
2: 我没有插话的机会
8: 啊！哎呀，
2: 也就当上礼拜六天也冷点
8: 啊，
2: 到了图书馆，
8: 嗯，
2: 牙都结冰了呀，
8: 我都冻上了，
2: 还说呢？
8: 还说？
2: 我说
8: 你拦着他点行不？
2: 我说你别说了，行吗？我一个字儿都听不清楚。
8: 就是啊，
2: 咱赶紧进去吧，
8: 快进去，
2: 赶紧进图书馆
8: 啊！
2: 进图书馆不让说话了
8: 就行了，
2: 哎
8: 啊。
2: 他
8: 放嘴！哎，不是，你等会儿，什么？
2: 他放嘴！
8: 不是，我真听不清楚。
2: 别着急，
8: 嗨，折腾半天都憋这仨字儿啊！
2: 别着急，
8: 我不让你着急。
2: 打书包里拿出一饭盒来，
8: 这是
2: 把早点吃了再进去。
8: 真疼你。
2: 我说大冷天的，咱进去再吃不行吗？
8: 啊，就是啊，
2: 不行，还带不进去。
8: 为什么？
2: 带的烂蒜肥肠。
8: 嚯，大早上起来就烂蒜肥肠，
2: 这不是知道我饮食习惯吗？
8: 了解你，
2: 理解我呀。
8: 行
2: 啊，一边吃一边还嘱咐我呢。
8: 又说什么？
2: 把这半斤米饭就着吃了啊！
8: 大早上起来米饭就着肥肠吃，太腻了。
2: 早上吃瓷实一点啊。
8: 啊啊，
2: 这为了中午啊就不出来吃饭了。
8: 干嘛不吃了？
2: 跟高雅说了。
8: 说什么？
2: 林飞，你一点竞争意识你都没有。
8: 什么叫竞争意识啊？
2: 这有什么不懂的呀？
8: 说说。
2: 像你们读博的
8: 啊，
2: 你要发核心期刊，
8: 嗯，
2: 人家就发那英文文献。
8: 是啊。
2: 申请项目
8: 啊，
2: 你要社科基金，人家就国家重点。
8: 哇，
2: 当老师的
8: 啊，
2: 你要是教授，人家就博导。
8: 哎呀，
2: 买家具的，你要紫檀，人家就海皇。
8: 啊，
2: 夜店门口你开着奔驰宝马，人家就兰博基尼。
8: 哇，
2: 就告诉你什么你都得比别人强，
8: 这是鼓励你。
2: 对呀。 我说你说的对，
4: 嗯，
2: 咱赶紧进去。
8: 哦，
2: 你消停一会儿行不行啊？
8: 我都求他了。
2: 对不对啊？
4: 啊，
2: 赶紧我们进了图书馆。
8: 行，
2: 他找一地方
4: 啊，
2: 自己跟那儿备课去了。
8: 哦，
2: 不理我了。
8: 人家到学习的时候没话，
2: 简短截说吧。
8: 嗯，
2: 看到下午四点多钟。
8: 啊，您中午还真没吃？
2: 那可不是吗？饿得我这肚子咕噜噜直叫唤。
8: 没关系啊。
2: 怎么？
8: 上食堂吃一口啊？
2: 啊，不用了
8: 啊。
2: 今天晚上，
8: 嗯，
2: 本科同学聚会。
8: 啊，有聚会，
2: 有个聚餐
8: 啊。
2: 我是把这高雅叫出来，
8: 嗯，
2: 我说咱看了一天书了，
8: 是，
2: 你跟我一块参加这个本科同学的聚餐去。
8: 他怎么说？
2: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8: 真碎。
2: 我说干嘛不去呀？
8: 就是啊，
2: 废话
8: 啊，
2: 废话。上回你什么德行你都忘了？你
8: 我说这上回，
2: 哎，您不知道了
8: 啊，
2: 上回也是本科同学聚餐，
8: 嗯嗯，
2: 约的金钱豹。
8: 哦，金钱豹。
2: 我说这个高档的好地方
8: 啊
2: 咱没去过呀。
8: 是是，
2: 带着高雅一块去吧。
8: 一起去
2: 饭桌上跟我翻吃。
8: 怎么翻吃的？
2: 哇，能不翻吃吗？
8: 啊啊，
2: 不能不翻吃吗？
8: 太委屈了。嗯，
2: 饭桌上说喝点酒。
8: 喝酒？
2: 你看人家一个个都怎么说的。
8: 人家
2: 这是我不喝了
8: 啊，
2: 我开着车呢。
8: 哦，
2: 这是我不喝了。
8: 嗯，
2: 我怀着孕呢。
8: 嚯，
2: 这是我不喝了。
8: 嗯，
2: 我一会儿还得赶进饭局，你再看看你。
8: 你把您再抽过去。哎呦嚯，
2: 一人抱着酒瓶子你喝一斤半的，你
8: 还喝呀？
2: 喝多了你拿筷子当鸡爪子，你吃了二斤多呀。
8: 那玩意儿能吃吗？
2: 出来到桌子底下抱着酒瓶子你还说呢？
8: 说什么呀？
2: 十三
8: 啊，
2: 路易的。
0: 你瞧你那点出息
8: 啊，
0: 瞧你那点出息。
8: 我说你了。
2: 我说哎呀，这不是头一回吗？
8: 啊啊，
2: 咱没去过那高档地方。
8: 是
2: 二回咱就不这样了行不行？你跟我去一趟。
8: 他呢？
2: 不去。
8: 哦，死活不去。
2: 当时我这脾气上来了。
8: 哦，您，
2: 我说你爱去不去
8: 啊？
2: 一咬牙一跺脚我走了。
8: 你还真走？
2: 没法不走。
8: 是啊，
2: 太不理解我了，同志们。
8: 这也不像话，
2: 不是我想喝酒。
8: 嗯嗯，
2: 不是我想喝酒。你看看人家一个个的，
8: 他们
2: 开着车的，
8: 有
2: 了家的，
8: 对，
2: 有事业的。
8: 嗯，
2: 我说我也不能喝。
8: 您，
2: 我回去还得唱，还得写作业呢。
8: 那这也是不像话。
2: 我张得开这嘴吗？
8: 对，
2: 对不对啊？溜溜达达到了我们清华的荷塘边上。
8: 哎，清华的荷塘月色很有名。
2: 荷塘月色那是夏天。
8: 哦，
2: 现在是冬天。
8: 怎么样啊？
2: 荷塘上都结了冰了，
8: 冻上了，
2: 好多小孩跟那玩。
8: 啊啊，
2: 玩的那个高兴啊。
8: 嗯，
2: 你看人家怎么玩那么高兴，我怎么这样啊？
8: 哎呀，
2: 我跟人家怎么比呀？
8: 您别老跟人家比呀。
2: 我说兄弟，怎么
8: 您呀太不理解了。我跟您说，您别瞧宿舍那么小，那个宿舍哥们的感情才是最真挚的。当你真走入社会的时候啊，没有人允许你这么肆无忌惮的犯错误。你那女朋友那就呲着你还宠着你才是真正爱你的人。你看过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想回学校上课，我们哪儿还找着机会去呀？你呀知足吧你。
2: 说的有点道理。
8: 那可不，
2: 说的有点道理。你说这道理
8: 啊，
2: 我明白。
8: 你明白问我？
2: 其实我明白
8: 啊，
2: 但是看着人家一个混得那么好，
8: 嗯嗯，
2: 都捯饬的呲儿啪的，是不是？
8: 这都什么词儿啊？
2: 咱这心里边不是过意不去吗？
8: 这叫术业有专攻，
2: 这话说的对。
8: 嗯，
2: 当初啊，我说我选择不离开学校
8: 啊，
2: 也是因为离不开这方净土。
8: 哎，
2: 天天说着这学没法上，没法上了。
8: 啊，
2: 说心里话，
8: 嗯。
2: 其实咱不想走。
8: 对，你别走，
2: 别走
8: 啊！
2: 不光你这么说。
8: 怎么了？
2: 不光你这么说
8: 啊！
2: 我心里正想着不想走呢，
8: 嗯，
2: 就听身后边有人叫我
8: 啊，
2: 老鳖，
8: 准是叫你呢，
2: 嗯，可不嘛、
8: 啊！
2: 我一回头一看啊，高眼追我来了，
8: 追你，
2: 追我来了，不光追我来了，
8: 啊、
2: 嘴里喊出来了。别走！
8: 我你们俩人心有灵犀。
2: 我正想着别走呢，他喊出来了、
8: 啊，
2: 这叫心有灵犀啊！
8: 对，
2: 我心里头高兴。
8: 是，
2: 我回头冲他喊、
8: 啊，
2: 我说：“你放心，我不脱痛。”
8: 这怎么回事啊？
2: 话音没落，我掉了荷塘的冰窟窿里。
8: 哎呀，
2: 高远三步两步跑过来了，
8: 嗯、
2: 把我拉上这头数了我呀。
8: 怎么说？
2: 李银飞，你个缺心眼的，看那个冰要化了，让你别走，别走
8: 啊！
2: 怎么还迈步啊？
8: 啊，就这么个别走啊？
9: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9: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现在这样

0: 抬头，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篮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班，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哈一碗汤，经历过煎饼，想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老婆有些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5: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导航三千年，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这本书，同时特邀本书作者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李孝辉研究员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导航历史发展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长沙马王堆汉墓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栗仓及其家属的墓葬。马王堆汉墓一直是国内外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关注的焦点，也是我们感知汉初文明、追寻文化根脉的重要窗口。由湖南省博物馆与解谜大师团队编著，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汉墓》是官方首次推出的通俗科普版《马王堆考古报告》。全书以专业考古报告为底本，采用图文并茂的通俗表达，从梯形帛画、素纱单衣到漆器、木俑、帛书地图，书中全景式呈现西汉贵族的生活图景与古人的宇宙观念，帮助读者了解汉代历史文化面貌。把握诗词创作的方法，有助于我们赏读理解古人的经典作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伟顺教授作品《诗词格律：中国古典诗歌讲录一》，面向古典诗词爱好者，介绍中国格律诗的声韵格律规则，引导读者理解并创作格律诗。全书分为格律、音韵、对联、体裁、做法共五讲，是一部兼具实用性和趣味性的古典诗学入门读物。文津出版社出版的黄爱萍作品《康熙乾隆下江南》，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深入探讨了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分别六次下江南的历史背景、路线、目的及其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作为中国历史上极具标志性的帝王南巡事件，康熙与乾隆的江南之行不仅是清代历史画卷中的浓墨重彩，更暗藏着王朝治理的深层逻辑。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王宏甲作品《东方圣哲孔子传》，这本书以详细史料与深度解读，系统梳理了孔子生平与思想源流。作者以史料为基，从孔子殷商王室后裔、宋国贵族出身的身世切入，记述春秋乱世中孔子学无常师，三十涉学施教，从政四年践行仁政，周游列国十四年传扬主张，最后反鲁后编修六经，专注育人的历程。书中核心呈现了孔子仁、礼、有教无类等思想的形成，详解其编修六经、专注育人的晚年作为，兼具时代背景还原与思想深度解析，展现了孔子作为中华上古文化集大成者的特质，以及他的学说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是读懂孔子与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的精炼读本。结节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体内淤堵痰湿，气血不畅该如何疏通？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有哪些预警小信号？如何早发现早调理？肝郁压力大、痰湿淤堵 气血亏虚人群该怎样科学散结固本呢？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肺病医部主任医师杨道文在《散结节通气血防淤堵一本通》这本书中为我们解惑释疑，教我们如何疏通淤堵、散结节、养气血，远离结节困扰，养出通透安稳的健康体质。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2: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1: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2: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2: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1: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我们每天开车导航、外卖定位、打车出行、发送位置共享，是不是随手点开手机就可完成？但您是否知道，我们习以为常的手机导航背后藏着人类整整3000年的探索征程？从古人仰望星空辨方向，到如今北斗卫星遨游太空；从大海远航到田间春耕；从日常出行到大国重器，一部导航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认清世界、走向远方的壮阔史诗。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孝辉作品《导航3000年》，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呢，和大家聊聊导航。古代人骑马开船，咱们现代人驱车驾机，甚至乘坐火箭遨游太空，这些呢都需要导航。导航呢，就是确定当前位置，寻找前往目的地的技术和方法。导航发展的过程，也是我们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这其中啊充满了人类的智慧，但是也不乏惨痛的教训。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导航3000年：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这本书，通过对各种导航方法发展过程的详细介绍，为我们展现了古代人和现代人把导航方面的一个个奇思妙想转换为现实的曲折故事。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开车多少年都凭自己的死记性记录，他的理由是脑瓜子是最有用的，可是这几年呀，他彻底记不住路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生活的城市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没有了导航的指引啊，他经常走错路，很多老的地标没了，而一旦使用导航之后，他就再也放不下，也不再去记录了。事实上，我们确实可以感受到，现在的导航呢，是越来越好用，越来越人性化。我拿到一个这样的数据，说是截止2026年的5月，北斗全球定位精度大幅提升，能精准分清车辆前后保险杠的位置，亚太地区服务更是稳居世界顶尖，全球超半数国家和地区在使用咱们的北斗服务，像高考护航、春耕农机、隧道行车、海上救援，这处处都有北斗的身影。而咱们每天用的导航早就不是简单的找路工具，而是国之重器，科技骄傲。但是导航这一路的萌芽发展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呢？我们自己的北斗导航又是怎样研发出来的呢？导航3000年，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这本书远非是简单的技术编年史， 它为我们展开的是一幅人类如何不断突破认知与生存边界的壮阔史诗。作者从古老的亚历山大灯塔与千星过阳讲起，将那些依靠着星辰、季风甚至鸟群变相的惊险旅程娓娓道来。你会读到一个经度难题是如何困扰欧洲航海数百年，而最终催生了改写世界格局的精密航海钟。你也会看到从无线电波到卫星组网，每一个飞跃背后都交织着天才的灵光、国运的博弈与坚韧的探索。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

0: 位置确定，比如唐代通过观测日影测量地球的大小，而古埃及人呢则借助尼罗河与天狼星来进行导航等等。书中呢还提到了古代中国最晚在战国时期就形成的通过北斗七星研判方向的方法，以及东西方在古代为海上航行的船只导航而建造的灯塔等地标导航工具，比如公元前280年前后所建成的亚历山大灯塔。到了书的近现代部分，则着重地讲述了月距法、钟表法导航等海上导航技术的发展。这些方法呢，解决了海上千米级精度的导航需求，而无线电的出现则开启了更为精准的无线电导航时代，通过精确的时间同步技术实现了对位置的精确测定。全书的现代章节呢，则聚焦于卫星导航系统，详细讲解了导航系统协同工作对高精度时间的依赖。书中特别提到我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能够将时间同步到纳米量级，展现了中国在导航领域的卓越成就。全书将导航技术的发展历程清晰呈现，让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间仿佛穿越时空，见证人类在导航领域中的智慧与探索。这本书浓墨重彩地落在了当代中国贡献的北斗之光上，它超越了对成就的颂扬，而是清晰地剖析了北斗系统如何建立比纳米更精细的纳秒级时间基准，如何实现星地间堪称奇迹的时间同步。这让你能理解北斗不仅是太空中服务的卫星，更是一座建立在爱因斯坦相对论基础之上，流动着国家级原子钟脉搏的时空基准设施。阅读这个部分，我们会从原理上领悟为什么大国必须拥有自己的导航设施，这是关乎生存与发展真正的自主权。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2: 导航三千年，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将复杂的导航技术知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现给读者。无论是古代的星辰导航，还是现代的卫星导航，作者都用生动的语言和具体的实例进行讲解。通过阅读此书，读者可以了解导航技术的发展历程和应用，增长科学知识，培养科学素养。
0: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导航的范围伴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从村庄、陆地到海洋，又从海洋到太空，不同的范围有不同的导航的方法，人们几乎想尽一切办法来导航，从天上的月亮、星星，到人工建造的无线电台，都是导航技术发展过程中人们使用过的工具，也无一不凝聚着人类的智慧。导航的需求，也就是海上航运的方向指引技术的需求，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欧洲西部和南部国家在文艺复兴末期开启大航海时代的重要契机，并成为推动近代自然科学体系形成的关键动力之一。当然，在此之前，无论是古代中国、东南亚地区、波斯和阿拉伯，甚至非洲部分国家，都有杰出的水手各自发展出根据天文星象、海洋洋流规律导航的技术。而伴随着海洋以及陆地考古发掘的成果刷新，古代上述地区之间通过海洋实现的贸易和人员往来的历史记录被不断前移。但这些技术已

0: 其相对应的科学发现，很遗憾的未能推动形成稳定的理论成果。虽然古代中国不少文人和科学家都相信天圆地方，但仍然也有很多人清楚地研判出地球是球体。唐代通过观测日影等方法实测了子午线，客观上为推算地球大小提供了最早的数据。而在古代欧洲，也有学者摸索出测量纬度和经度的方法，并绘制地图，这又涉及到方向的确定。通过对自然界特征如日影、北极星和月亮的位置进行位置和方向确定而不断探索。古代中国战国时期形成了通过北斗七星的季节指向规律来研判方向的方法。科学和技术进步显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在古代，科学和技术成果在很多情况下没有能够体系化保存，还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失传。因而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为了给海上航行的船只导航，都出现了类似于灯塔等地标导航工具。如古埃及很早就建成了规模很大的亚历山大灯塔，这使得亚历山大港涌现出当时整个地中海和中东地区最为重要的国际转运港。这本书中还为我们介绍了古代利用星星和月亮进行导航的月距法以及钟表法导航的情况，这些方法解决了海上千米级精度的导航，而更为精密的导航则出现在近代晚期，也就是无线电出现之后。通过精确的时间同步技术实现了无线电导航，而在现代，卫星导航成为目前最主要的导航方式。书中呢，为我们详细讲解了导航系统协同工作对高精度时间的依赖。令人骄傲的是，我们国家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能够将时间同步到纳秒量级。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你是否想过，影视剧中的海盗为什么喜欢蒙上一只眼睛？吃不饱穿不暖的古代人为什么有精力研究天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某些卫星上为什么要放四台原子钟？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问题，其实都和导航有关。
0: 影视剧里的海盗为什么总喜欢蒙住一只眼睛呢？作者在书里说，因为海盗呢总是需要借助仪器去观测太阳的高度，可是时间长了，总是看太阳的这只眼睛呢视力就会下降，可能最后呢是每况愈下，所以呢我们总会看到他用一块黑布要遮住这只视力不好的眼睛。再回到咱们的现实生活，当我们在手机屏幕上轻点一下，看着代表自己的蓝色光点在地图的经纬网格中精准定位时，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这个看似习以为常的动作背后凝结着人类长达3000年的智慧突围与文明博弈。导航3000年，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定位技术的科普史，更是一部人类如何在无尽的宇宙迷宫中不断追问我在何处，并奋力找寻去向何方的文明史诗。全书最让我着迷的是作者对于导航本质的解读。导航从来就不只是简单的认路，它是人类试图突破时空限制，用理性丈量世界的一种尝试。在漫长的古代，人类被困在地平说的经验里，依靠记忆中的树木、河流来辨别方向，可是一旦驶入茫茫大海，失去了熟悉的参照物，人类就陷入深深的恐惧。对于未知的恐惧迫使人类抬起头，将目光投向了永恒不变的星空。 从利用北斗七星变相，到通过观测月亮与恒星的角度差来计算位置，古人展现出惊人的抽象思维能力。他们不再依赖看得见的地标，而是开始主动构建人工参照系，这是人类认知的一次巨大飞跃。然而，认知的突破往往伴随着残酷的现实挑战。书中关于经度之战的描述尤为精彩，而且发人深省。在旋转的地球上，测定纬度相对容易，但测定经度却成为困扰人类几个世纪的噩梦。因为经度的本质是时间，地球每小时转动15度，想要知道自己在东西方向上偏离了多少，就必须知道准确的时间差。在那个没有原子钟的年代，无数船只因为无法确定经度而触礁沉没，无数财富化为泡影。英国钟表匠约翰·哈里森耗尽一生心血，研制出高精度的航海钟 H4， 将机械钟表的误差压缩到极致，从而让人类拥有了驾驭海洋的能力。这历史片刻让我深刻体会到，技术的进步往往是被生存的压力倒逼出来的，而每一次精度的提升都是对人类生命尊严的捍卫。如果说古代的导航史是人类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智慧结晶，那么现代卫星导航系统的建立，则是人类试图掌控时空、重塑规则的壮举。这本书中对北斗系统的讲述，不再是单纯的技术罗列，而是将其置于大国博弈的历史洪流之中。导航技术的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书中所展现出的不同时期的导航技术，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和利用能力的不断提升。从古代依靠自然天体导航，到现代利用高科技手段实现精准定位，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而这些导航技术的发展历程，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具有着浓厚的文化价值。这本书中为我们详细介绍了众多在导航领域做出贡献的科学家和探索者，他们的故事激励着读者勇于探索，不断创新。从古代的天文观测者到现代的导航科学家，他们凭借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知的探索精神，推动了导航技术的不断发展。书中为我们详细披露了北斗建设的艰难历程，特别是为了保住国际电联分配的频率资源，中国科研团队与时间赛跑，在截止期限前的最后72小时成功发射卫星的故事，读来令人热血沸腾。北斗的建成不仅意味着我们拥有自己的千里眼，更标志着中国在数字时代掌握了生存的主动权。从最初的双星定位穷办法，到如今由色、如、氢原子钟组成的精密时空网络，北斗系统将定位精度从千米级提升到厘米级，甚至毫米级。这不仅是技术的胜利，更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敢于在核心技术领域实现突围的精神写照。作者在书中指出，导航的终极意义在于时空治理。无论是深海深空，还是城市峡谷中的复杂环境，单一的导航手段都有其局限性。未来的导航将是多元融合的，是量子技术与传统无线电技术的结合。更重要的是，导航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一个文明能走多远。合上书卷，我不禁陷入沉思。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自己人生的航海者，在生活中，我们同样面临着我在哪儿、我要去哪儿的困惑。这本书中的智慧也告诉我们，面对复杂的迷局，不能被旧有的经验所束缚，要像古人观测星空那样去寻找恒定的参照系，要像哈里森制造航海钟那样追求极致的精准，更要像我们的北斗团队那样，在绝境中敢于打破规则， 建立属于自己的坐标系。导航三千年，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以宏大的视野、详细的史料和生动的叙述，展现了导航技术三千年的发展历程，让我们在了解导航技术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人类智慧和探索精神的伟大。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导航三千年，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在稍后的与书对话中，我们特邀本书作者李孝辉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导航发展的相关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李孝辉，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时间频率测量与控制研究室主任，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重大专项关键技术攻关项目、八六三计划项目等。
3: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来创作这本书的，同时也从他的角度来讲一讲导航发展的历史。李老师您好。
4: 大家好，我是导航三千年的作者李孝辉。
3: 您在书中提到导航史其实是一部人类认知的升级史，那么从最初依靠记忆和地标，到如今呢我们建立了全球时空基准，您认为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间，人类思维模式发生的最大一次的跃迁是什么呢？
4: 导航技术发展了三千多年，思维模式变迁的有很多。我认为比较大的一次跃迁呢，是从天文时代的利用条件到无线电导航时代的创造条件。从利用条件到创造条件，反映的是科技实力的大跨越。在天文时代的导航呢，靠的是日月星辰呀这些自然天体，那么那时候呢，只能顺应条件测量各种天体的夹角。定位过程呢，需要的是复杂的解三角形，这是现在高中生才能掌握的数学知识。当时不但定位过程复杂，并且呢精度也不高。到了无线电时代，就可以创造条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可以让人在天上放上一颗一颗的人造卫星，发射预先设计好的无线电信号，让人们呢能够更加精确、更加方便地确定自身的位置。定位过程需要的是现在初中生就能掌握的四元一次方程。为什么能从解三角形变到解方程？这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了。特别是集量子力学、电子学、材料学、控制科学于一体的原子钟技术的出现，使得时间的精度大幅度的提高。现在的原子钟已经能达到3000万年，不差一秒，这样呢才足以支撑无线电导航技术的实现。
3: 您在书里头特别标志了这样一个数字，这就是3000年。那么这个宏大的时间尺度是为什么成为您的选择？在书里从古代天星术到现代北斗系统的过程中，您通过这本书最想传达给读者的核心精神是什么呢？
4: 当然了，三千年发生过很多事，我在这本书里面我一直想梳理出来科学家的探索精神。因为呢，从古到今没有一件事是轻易成功的。这里边呢有几个例子，像拉皮尔发明对数，非常大的简化了天文计算。以前人们计算天体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有了对数以后可以呢四五个小时就可以计算出来。开普勒怎么评价这个对数的？这是上帝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为什么会发明对数？就是拉皮尔20年的潜心研究，这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零度经线的起点，经线从哪个国家开始？很多大国，特别是当时的科技强国，法国、 意大利、德国等都希望呢零度经线从自己国家经过，但是呢为什么伦敦能站住零度经线的起点呢？唯一的因素就是格林尼治天文台首任台长持续39年的观测，每天晚上都记录天象数据。大家注意，是每天晚上，39年每天晚上都在记录数据，从不畅通无阻的航行，发明航海钟的哈里森功不可没。哈里森呢25年做出4台航海钟，解决了海上经度测量的世纪难题。还有我们中国的例子，欧洲在1998年部署了伽利略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从2007年才全面布局，这里边呢存在着9年的巨大差距。但是呢我们这个北斗系统比伽利略运行早了3到5年，那么呢这就显示了中国人解决复杂问题的智慧和毅力。就我经历的研制过程，我曾经呢有2个月的时间，从早上8点到晚上12点连着转，中午和晚上只是有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也曾经呢连续15天没有走出机房，15天就是没有在床上睡过一个囫囵觉，困了就在机房躺一会儿。正是有成千上万像我一样的科技工作者，我们北斗呢才能在落后9年的部署情况下超过欧洲的系统。
3: 您在书中呢生动地描绘了哈里森制造航海钟的故事，那么在您看来，这场持续100年的精度测量之争，对于人类从顺应自然走向驾驭自然，具有怎样标志性的哲学与技术的意义呢？
4: 从顺应自然到驾驭自然，支撑这个变化的肯定是科技的发展，而科技的发展需要的是呢科学家忘我的付出。这里边呢哈里森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案例。当时英国出了一个精度方案，就可以给解决精度测量的人呢奖励2万英镑的巨款。2万英镑在当时呢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1000万人民币。哈里森研制出来 H1 的时候，就是第一台航海钟的时候，精度委员会呢马上安排出海测试，以后认为呢他已经能达到京都方案的一半的奖金，就是给1万英镑。出人意料的是，哈里森呢拒绝领奖，说我不要奖金，我发现 H1 这几种呢有些小失误，我希望呢能把它改好。京都委员会呢就给他预支了500英镑，让他来修改 H1。 几年以后呢就做出来了 H2 了。但是呢当时英国正在跟外边打仗，没有办法出海。京都委员会呢在国内测试以后呢认为指标是很好的，但是呢由于没有实际检验，先付他1万英镑，等出海试验后再付另外的1万英镑。但是呢哈里森又拒绝了奖金，希望呢再领取500英镑把 H2 做好。这种呢不计较个人得失，只是为了把事情做好这个态度了，迄今为止我觉得都值得我们学习。这里边呢还又涉及到国家利益。哈里森在研制 H3 的时候，就是 H2 完成以后做 H3， 曾经有法国人找到他劝说了他把投资卖给法国，法国人给的经费呢远远超过京都方案的奖金。英国和法国呢都是临海的国家，对航海中的实现了有极大的渴望。哈里森呢拒绝了法国人的诱惑，因为他是英国人，他要考虑英国的利益，还是坚持不懈地做出了航海中。英国航海技术的大发展，哈里森功不可没。从 H1 H2 H3 H4， 他一生呢也就是京都方案给他预支了5次，每次呢预支的500英镑的奖金，让他呢研究了一辈子才做出来航海钟，支撑英国呢在海上畅通无阻的航行。
3: 您在书里提到说，精度问题本质上是时间问题，请您结合书里的一个典型案例来为我们拆解一下，我剖析一下，为什么在没有精准计时的年代，确定位置会成为一场关乎生命与财富的豪赌？那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4: 精度问题就是来测量精度，要在海上测量精度。这个方法来说起来很简单，就是由于地球的自转，世界各地的人呢都习惯于把太阳呢最高，就是太阳处于正南方的时间定义成中午12点。也就是说，这一地区的地方时，每个地区的地方时都是不同的，不同经度上有不同的地方时，在世界各地呢形成了时间差。 与时间差对应的是经度差，因为地球自转一天是360度，一天呢我们又把它划分为24小时，这样呢就是经度每隔15度就差1小时，经度每隔1度就相当于4分钟。测经度就是测两个地方的地方时的时差。实际上呢，在哈里森前面的100多年，就是1530年左右，就出现用钟表来测量海上经度差的思想。出海的船只携带一台钟表，这只钟表呢以出发港口的时间为准，在大海中航行时，走到每一个地方，根据当地的太阳的高度得出当地的时间，再和钟表上出发港口的时间做对比，就知道这个地方和出发港口的时差，很容易就可以换算出来经度差。钟表法非常简单，但问题是呢，钟表法对时间的精确度要求比较高。在那个年代，他们计时呢主要使用沙漏，沙漏呢我们现在呢还能看到，沙漏的误差呢太大，非常好的沙漏，非常好的操作，也很难把误差控制在每天10几分钟。如果说我们按每天差半个小时来计算的话，航海中呢每天都要差半个时区，就是呢相差经度7.5度。如果在海中航行一个月，经度测量的误差呢可能要达到200多度，这样测量出的经度可能呢会从东半球偏到西半球，以这样经度进行导航呢可真是南辕北辙呀。在海上测不出来经度，直接的结果呢就是迷路，坏血病呢就是会接踵而至。坏血病就是过去几百年间在远航的海员中广为流传的一种病，他们俩得坏血病以后全身乏力、肿痛、精神抑郁，牙龈会肿胀出血，并且呢牙龈或者牙槽会坏死，而导致牙齿松动脱落，受伤后呢也不能愈合，不受伤的也会全身发青，皮肤组织周围出血，导致假性瘫痪，严重者呢经过万分痛苦后就会死亡。在大海中，他们呢要应对的最大的困难不是大风大浪，也不是触礁，就是呢坏血病。当时呢也不知道坏血病是怎么回事啊，但是他们知道，如果我在海上迷路了，找不到陆地，在海上漂泊几个月以后，水手呢就会死掉大半。英国有个准将安森，他曾经带了一支船队出海，迷路了53天，结果呢53天以后，一条船上每天要死10几个人。这就是了坏血病对水手造成的巨大影响。因此呢他们为了不在海上迷路，要想尽办法寻找各种导航的方法。我们刚才说的钟表法来测经度差是一种，还有利用天文的方法来测量经度差也是一种。
3: 北斗卫星上搭载了4台原子钟，其实并不是简单的冗余的备份。那为什么是4台原子钟？
4: 北斗里边每颗卫星上要4台原子钟，这需要呢从卫星导航的定位原理来说。卫星导航要实现定位，它原理也是非常简单的。卫星的位置一直测量，就是用发射机测量卫星发射的无线电信号传播到接收机用的时间，乘以无线电的速度，就知道接收机与卫星的距离。那么呢在空间中，一点固定与这点等距离的点组成了一个球，这就是一个球的定义，一点和一个半径，这个点就是卫星的位置，这个半径就是我们刚才测出来的距离。这样我们就把接收机的位置确定到一个球上，一颗卫星把接收机的位置确定到一个球上，3颗卫星就能获得3个球面，接收机就在这个3个球的焦点。但是呢由于接收机的时间和卫星的时间并不一致，这个时间的一致性要求要达到纳秒量级，1纳秒是一个很小的概念。我们做个比喻，1秒，我们知道1秒和1纳秒，我们俩把它等比例的放大，把1秒放大到100年的时候，1纳秒呢才能放大到3秒钟。 这个纳秒可见是非常小的一个概念。如果说我们定位要到米一级的定位，我们时间精度呢就要达到一纳秒。这么高的精度，接收机的时间和卫星的时间它是不一致的，它偏差了可能成千上万的纳秒。那么我们得到的三个距离值呢，不是真值，都会附加一个固定的偏差。那么呢，我们为了消除这个固定的偏差，我们需要再多接收一颗信号，就是接收四颗卫星的信号，四个球相交才能真正的确定接收机的位置。在这个过程中，卫星的时间、接收机的时间、信号的传播时间对定位的影响都非常重要，任何一个出错了都会影响到接收机的位置确定。那么在这三个时间里边，卫星的时间就是第一步的。那么呢，我们要保证卫星的时间连续、准确、稳定。卫星上的时间呢，它是由星在原子中产生的，在整个卫星的寿命期，这个时间是要白加黑7×24小时连续不断的。白加黑就是白天加黑夜，7×24小时实际上来就是从卫星入轨开始到卫星的寿命末期，这个时间呢都不能断。为了确保卫星时间的准确和可靠，在卫星上呢要配备3到4台原子钟，直接开机的有2台，其中一台是主用的，另一台呢就是运行着，等主用的出错了，随时切换到备用的。这2台就是一主一备的。如果开机的2台都出错了，把没有开机的马上开开准备好，确保向卫星连续不断的提供时间信号，这样呢卫星导航系统才能连续不断的向用户提供定位服务。这就是时间在卫星导航中极其重要，卫星上也就需要配多台原子钟，确保时间的准确和可靠。就是说备用的呢，它不是说完全没用我就在那贴着，它是呢利用备用的原子钟可以检测主用的原子钟是不是出错了，它两个相互验证嘛。有的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就是我把3台一主一备，我把就以前没有开机的我也开开，我能检测出来主用的时间是不是出错，检测的几率呢就更高了。现在这个都是最新的最前沿的一个研究。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面对分布在数万公里高空而且是高速运动的卫星，咱们是如何通过星地双向时间比对等算法，把不同地点不同性能的原子钟协调成一个单一稳定的北斗时间的？而这个过程如何支撑起米级甚至是厘米级的定位精度？
4: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在卫星导航系统中，时间决定了定位的精度，一纳秒的时间误差会导致米级的定位误差。一纳秒就是10亿分之1秒，把1秒分成10亿份，它只占1份。因此呢，有人说时间是卫星导航系统的心脏。事实上呢，对于卫星导航系统来说，原子钟可能是使用最多的设备。一颗星上装备的原子钟呢有3到4台，地面基本上每个观测站都配备的有原子钟，主控站的原子钟呢更是能达到几十台之多。这么多的原子钟呢，需要在一起协调一致的工作，确保时间的准确可靠。原子钟协同的工作听起来非常复杂，这么多的设备怎么在一起工作呢？但是呢，事实上呢，大道至简，它和我们放羊的道理呢是一样的。我们呢可以以放羊的例子来讲一讲原子钟怎么协调工作的。我们可以把原子钟呢看成一只只的羊，我们看一下原子钟怎么协调。从目的上来说，放羊就是让羊集中在牧羊人的周围，不要跑太远。原子钟协同就是让原子钟的时间与系统的时间保持一致。这中间呢有三个过程。首先设置牧羊人的位置，牧羊人呢还想把羊放在合适的位置，那么他选的位置呢周围要能放得下他的羊，并且呢他的位置呢不能突然变化，如果变化了羊就落伍呀，跟不上呀。原子钟的协同也是一样的，首先我们要建立一个稳定可靠的系统时间，这个系统时间呢 它不能变化太大，也不能猛然的变化，这个呢就系统时间要稳定，还有呢系统时间要可靠，它不能呢突然中断呀，出现这些问题。第二步呢，要测量羊与牧羊人的距离，牧羊人要定期的看看有没有羊超出预定的范围，或者将要超出预定的范围。那么对于园子中的协同，也是要不断测量园子中的时间与系统时间的偏差，就是我要看每一台园子中它的系统时间有没有偏得太远。这种偏差的测量呢，只要采用共视、双向等时间比对的方法。第三步就是要把远处的羊拉回来，有的羊呢要超过预定的范围了，要用合适的办法把羊赶回来。当然呢，把羊赶回来也是有很多处理的方式的，就是把羊头转一下让羊自己走回来是一步，然后一把抓住羊把羊呢扔回羊群也是一种方法。那么对于园子中的协调也是类似的，如果我第二步我测出来的园子中的偏差比较大了，我就要调中，把园子中呢的时间调回来。当然了，这种调整方法跟赶羊的方法是一样的，有的呢我直接拨一下把钟呢拨回到规定的范围，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我每一秒我都调一点点，每一秒都调一点点，日积月累的我把我时间调回来，这就是调钟的方法。在卫星导航系统里面，它让呢几十台甚至呢上百台原子钟协调一致，为整个导航系统形成稳定可靠的时间，保证定位、测速，保障这些功能的实现。这就是呢卫星导航系统里面时间的协调，它是一个呢专门的学科，需要呢很多人共同来完成。当然了，现在都是计算机控制、计算机处理，都是自动化的系统呢，就可以稳定可靠的运行。
3: 那么您对未来的导航技术有怎样的预期呢？
4: 未来的导航还需要有很多发展的地方，就拿我们现在的北斗导航来说，在开阔的环境中，就是说在草原呀，就是没有大树这些遮挡的条件下，卫星导航呢，我认为可以达到了非常完美的地步。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在树林里边，树就会把卫星的信号给遮挡住，因为呢，卫星它在2万米的高空上发射的功率呢，就相当于一个40瓦的灯泡，那个灯泡发的光到达地球要走2万公里，我们这个信号呢是非常微弱的，很容易被干扰、被遮挡，就像树它就会被遮挡。然后呢，在城市里边的高楼也会把上面的天空给挡住，就是在多遮挡的环境里边，卫星导航呢它的可用性下降，就是呢有的时候呢用不了了。这就是将来导航系统发展的第一个方向，多遮挡环境下怎么来提供导航。当一个呢，在深空我们建起的人造卫星，它是向地球来发射信号的，如果说我们超越了卫星的轨道，就超越了2万公里，我们要在深空探索要4万公里、8万公里、10几万公里，就像到月球，这些导航这些系统呢提供不了导航的手段。像我们探月工程的时候就是用别的导航手段，但是这个别的导航手段呢性能呢也并不能全部满足需求。这是呢第二个方向，深空环境中怎么导航。第三个方向呢，就换一步，海里边怎么导航。地球70%是覆盖着海洋的，卫星发射的信号呢是无线电波，无线电波在水里边的传输距离基本上穿透不了水面的，水下1-2米就输不到无线电信号了。那么呢，卫星导航在海底是没有办法工作的，现在呢海底导航也是一个空白，我们呢就是要发展海底导航。实际上呢，导航与人们的探索是有关的，当人们呢活动范围在地球表面，那么呢无线电导航就可以了。当人们的活动范围跨越了深空，到达了深海，这些地方怎么导航，那么呢需要我们俩更进一步的来探索。
3: 我能理解呢，其实就是未来的导航就是一个查缺补漏的过程，那弱就把它增强，那没有呢就把它提升， 可以满足我们全天候的这样一个使用。
4: 可以，就是人要走到哪，我们导航就要跟到哪。
3: 您的书名呢，副标题是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从最初我们观星到后来海上有灯塔，就是人类的这个导航发展史，有没有这种节点性的事件呢？
4: 对的，节点有很多，我觉得比较明显的几个节点，第一个，人们认识到地球是圆的，为了在圆球上导航，这个难度就是非常大的，这是第一个节点。第二个节点呢，我认为是哈里森发明航海钟，天文导航时代需要高精度的时间，这个高精度呢是到秒一级的时间来支撑呢在海上测量精度。哈里森呢用了一辈子发明了四台航海钟，让英国实现了在海上的自由的航行，英国的国力呢也是极大的增强，这是呢第二个转折点。第三个转折点呢，就是卫星导航系统的出现。以前在天文导航时代，用哈里森的航海钟定位一次呢也要几十分钟的时间，到现在无线电导航时代，原子钟的出现使天文导航发展成无线电导航，无线电的导航呢就非常简单了，解一个四元一次方程就实现了。那么定位一次的时间呢，我们打开接收机一秒的时间位置就可以输出来。有了无线电导航，我们的生活方式呢才得到了极大的改变，就像现在我们在一个城市里边出行离不开导航，就连种地也离不开导航，精细农业它要把土地划成了很精细的每个小块，每个小块上呢针对性的进行施肥啊浇水啊什么的，精细农业需要导航。还有呢就是高精密的武器，有了无线电导航精度提高了，就是无线电导航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原来很难实现的事现在呢也变得极其简单了。
3: 特别感谢李孝辉老师来接受我们的采访，如果对导航的历史感兴趣可以认真的读一读，欢迎您常来做客。
4: 谢谢贺老师，也谢谢广大的听众朋友们。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倾听历史，品鉴时光，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我们明天再见。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兄弟如手足，义乃同胞等等千古名句，都说的是兄弟之情。那么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为什么那么重视兄弟之情呢？三言二拍中讲述兄弟之情的故事，对于现在的我们又有怎样的启迪？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三集，家产与兄弟。在中国人的理想中，一个完整的家庭关系除了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外，就是兄友弟恭了。三言二拍的作者冯梦龙、林萌初是非常富有道德心的人，他们自觉地以自己的作品作为敦伦促教的工具，所以在三言二拍之中就有非常多的描述兄弟之间美好感情的故事来劝勉世人，也写到了很多兄弟纷争的故事，希望人们以此为惩戒，从中吸取教训。那么兄弟之情在古人眼里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美好感情呢？当兄弟之间发生矛盾时，古人又是如何维系兄弟之情的呢？河北大学韩田禄副教授笑谈古今传奇，带您一起感触古人的心怀律动。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三集，家产与兄弟。
7: 关于兄弟关系啊，中国人在提起他的时候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兄弟如手足。而我们上次也说过，在这几轮之中我们很难说哪一轮是重要的，但是我们可以确定比较核心的一轮应该是夫妇关系。而按照古人的话说，最美好的、最没有遗憾的这样一轮关系应该说就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父子之间、父母和儿女之间一定会存在着非常深挚的感情，但是这种感情呢，它有一种遗憾，这就是你的父母不可能陪你走完生命的整个历程。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这样一种遗憾注定会被每一个深爱自己的父母的这样的儿女所品尝。那么说到夫妻关系，当然夫妻之间也可能有非常深挚的感情，我们都熟悉《长恨歌》里面说的那些话，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但是他也有遗憾，这个遗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缔结夫妻的关系仅仅是在成年之后，那么在成年之前两个人本来可能是毫无关联的，也就是说父子这一轮他的遗憾是无终的，而夫妻这一轮他的遗憾他是无始的，而只有你的兄弟年轻的时候就和你在一起，长大以后仍然可能会和你在一起，他是有始有终的。所以在最核心的这几轮关系之中啊，我们说父子还有兄弟还有夫妻这几轮之中最最美好的没有遗憾的这一轮关系应该说就是兄弟这一轮了。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啊， 所以古人对于兄弟关系就非常重视。哎，我们知道这个儒家最重要的一个代表人物孔子，他就说过，他说呀，兄弟关系应该是所有的这些伦理关系之中非常重要的。那么他曾经就讲过，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在他看来，就是说悌，也就是说兄弟之间的友爱，他和孝一样，是人最重要的、最根本的这样的道德修养品质之一。为了贯彻伦理，儒家的这个伦理道德主张，这个我们民间有很多说法，后世的儒者呀，把那些古代的兄弟之间非常友好的这些故事收集起来，编成了一个24悌。我们大家都知道24孝，但是很多人可能不大知道24悌。我们举一个例子，这24悌里边就比如说举到了这个王览还有王祥他们兄弟之间的这种关系。王览、王祥我们大概都非常熟悉的，24孝里边就有他们的故事。啊，这个王祥是这个哥哥，啊，他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他的父亲呢又给他娶了一个后母，啊，这个后母呢是一个非常心肠非常狠毒的人，他就虐待这个王祥，啊，他这个心肠刻酷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他总是怕这个王祥会妨碍他儿子对这个家族财产的继承关系，所以总是想方设法的要把他害死。他曾经在有一天突发奇想，寒冬腊月，他要让他的儿子王祥出去给他搞到一些鲤鱼吃。而我们想，王祥出去之后，他一看这个景象，外面是什么？当时是腊月，冬天呀，他看到的景象，用一首非常著名的诗词来描述，就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他怎么可能为他的母亲搞到鲤鱼吃？我们说这个母亲想象力简直是太丰富了，是吧？王祥面对这样的这个一合的景色，他觉得无可奈何，他感到很痛苦，于是就流下眼泪。我们一般的人想，他流下眼泪可能是觉得这个我怎么命这么苦啊，我的后母对我为何如此的这个残酷，是吧？但是王祥想的不是这样子，他想作为一个儿女，不能够满足父母的这样的需求，这个生我这样的儿子又有何用呢？悲伤之余，他就解开自己的衣服卧到冰面上，结果他的孝心感天动地，从里面跳出几尾鲤鱼来。哎，王祥拎着这个鲤鱼就回家给他母亲做鲤鱼吃去了。大概我们想这个结果呀，是王祥的母亲大概吃到这几个鲤鱼以后心里就更不舒服了，怎么想害他总也害不死，是吧？但是虽然王祥的后母是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但是非常幸运的，王祥拥有一个对他非常有爱的弟弟。这个弟弟对他有爱到什么程度？他每当看到他的母亲要虐待自己的哥哥的时候，要打他的时候，他就扑到哥哥的身上，要打就先打我。那么有一次，这个王祥的这个母亲又想起出来，在半夜里边想要将他置于死地，于是在半夜里边拿着一把刀来到王祥的卧室，照着这个头部的位置就是这样一刀。当然非常侥幸的是，王祥当时出去上厕所了，所以没有砍到。当他回来的时候，发现已经断成两半的枕头的时候，他知道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这个事情被王览知道以后，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抱着自己的哥哥与他在同床而卧，心想你要杀的话就连我一块杀掉好了。他们两个就是这样的，彼此之间充满了友爱之情。那么他们的孝心终于感天动地，按照这个平常民间的说法呀，就是上天赐给了他们非常好的这个子孙。后来王家几百年的荣耀，据说就跟他们兄弟的这种福德有关。我们后来知道的王羲之、王献之、王导等等这些人，全部都是这二王的后代。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古人眼里，兄弟之情是有始有终、最没有遗憾的一轮关系。
6: 然而现实生活中兄弟纷争的故事却时有发生。三言二拍中就有一个故事写道，父亲死后两个儿子争夺财产的大战即将打响，争夺的结果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然而老父亲生前早有预料，他靠着自己的智慧最终既避免了兄弟纷争，又公平地分配了财产。那么老父亲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7: 滕大隐鬼断家私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主人公啊是姓倪的退休的太守，这个太守是一个什么官呢？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地级市的市长啊，他个在大概在任上的时候捞了不少的钱，留下来很多很多的财产。退休以后呢，然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香河一带。他本来呢已经有一个大儿子，这个儿子叫倪善济，今年年龄已经不小了。这个倪善济自己也已经有了几个孩子。倪太守呢，他的妻子死以后，倪太守又娶了一个年龄比自己小很多的一个小妻子，他姓梅，梅氏。当然娶了梅氏之后啊，这个大儿子倪善济就非常不高兴。他最担心的是什么？他倒不担心说是像什么二十四孝图里边所说的什么这个王览的这个后母会虐待自己，这个问题对倪善济来说不存在。因为这个梅氏的年龄啊比自己还要小上很多，自己不虐待他就不错了，他怎么会虐待自己啊？他担心的是啊，这个梅氏会给自己再生下一个小弟弟来。如果生下一个小弟弟，就意味着本来是应该由自己独得的财产就要分出一半去，所以日夜担心。他甚至不承认父亲给自己娶的这个后妈。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这样子，怕什么他就来什么。这个梅氏还真就给他生下了一个小弟弟。这个小弟弟起的名字叫做倪善树，老大叫善济，老二叫善树。所以这个倪善济看到这个自己的这个小弟弟生下来以后，对他们就充满了仇恨。这个仇恨当然就体现在他的言谈话语之间。这样的情况就让这个倪太守非常的担心，说自己活一天自然没有问题啊，自己大儿子估计也不敢有什么过分的举动，可是现在自己的年龄毕竟已经很大了，一旦自己哪天不在，他非常担心这个梅氏和自己这个小儿子会死于这个老大倪善济之手。但是啊，自己毕竟也不可以长生不老啊，到这个小儿子大概五岁左右的时候，自己终究还是撒手而去了。在临死之前啊，他把自己的家产做了一个分割，这个分割看起来非常非常的不公平。他给老大留下的可以说是良田千顷，美宅数所，给老二和这个梅氏留下的仅有东庄的60亩薄田，以及非常破旧的老房一所，过了这个好多年这种含辛茹苦的日子。后来啊，老二长大了，这老二不愧是倪太守的儿子，长大以后然后看着自己过的生活如此的寒素，自己大哥这个日子过得花团锦簇，所以他就心生不平，就自己就跑到这个大哥家去闹着要分家产。这个老大一看既然找上门来了，于是就拿出当初父亲留下来的这个契约给他看啊，咱们今天就正式把这个家分了吧，这是咱爹在的时候所立下的字据，你看好了，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留给我的是良田千顷，美宅数所，留给你的就是东庄的60亩薄田，以及老旧的房屋一所，这是爸爸在世的时候所立下来的，不是说我要贪你的。老二拿到这个东西回家以后张口结舌，但是问梅氏的时候，梅氏确实是承认，确实啊，孩子当初你爹就是这么决定的。老二就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可能呢？我们同样是他的孩子，为什么把家分得如此不公平呢？他到底还有什么东西留下来没有啊？ 在一再的追问下，梅氏终于想起来，哦，你爹当初还留下个画像，说咱们拿这个画像去给这个当地的地方观看，他的一片苦心咱们就会了解，赶紧快把这个像拿来看看。结果把这个像拿来一看，也看不出什么来，就是他的一幅画像，怀里边抱着一个孩子，哎，然后用手指着陛下，这个到底有什么意思？娘俩琢磨了半天没有琢磨清楚啊，就说既然这个你爹在活着的时候说把这个东西拿给地方的长官看，咱们这就拿给他看看到底这个意思是什么。于是啊，他们就找到了他们这个县里边的这个县令。这个县令啊，在明清的时候管这个州府一级的这个官员有一个称呼叫做大尹。

就拿着这个画像，然后回到自己家里边，一有空的时候就反复的看，一有空的时候就反复的看，希望能在这里边发现它的一点玄机。那么这幅画里面到底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呢？想不明白，想不明白，他就昼夜的想，这总得有点什么吧，否则的话为什么要特地的嘱咐他等到二儿子成年之后给地方观看，还说自己的一片苦心到最后的时候一定能为大家所明了呢？谜底终于在一天揭开了。这一天当他又像平常的时候拿这个看的时候，突然觉得口渴，然后就让自己的丫鬟去倒上一杯茶来，啊，一边喝茶一边看，一不小心这个茶水泼到了这个画面之上，他赶紧就拿起来，就是说在就着日光然后要把它烘干。哎，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隐隐约约地发现这个上面透出一些字迹来，他一下子就明白了玄机就在透出的这些字句当中。然后他把这个画拆开，在里边拿出一张纸条来，这张纸条写的这个大概的意思是这个样子，我有两个儿子，老大呀是一个心比较狠的人，我如果当时的时候就把这个良田和美斋全部平分的话，那么一定会激起老大的愤怒，到那个时候梅氏以及他的儿子很可能是性命不保，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我才做了如此的分割，而实际上我在给老二的这些东西当中是有埋伏的。这个房屋虽小，看起来虽然破旧，但是在左边的墙壁之下暗藏着5000两银子，右边的墙壁之下除了5000两银子之外还有1000两金子，我呀就恳求未来的大人您能够把这些财产当官断定给予我的老二倪善树，给了他之后呢，然后我会让老二再从这些里边拿出300两的银子作为对您的谢礼。哎，这个纸条大概就写的这个意思。这下看明白了，这个滕大隐一看这么多钱，10000两银子还有1000两金子，于是就动了一点点的贪心，可是怎么才能够得

不应该说他聪明，应该说是一个很狡诈的人，是吧？我们应该用一个贬义词来形容他。他就动了一点点心，要把这些1000两的金子吞为己有。他终于想来想去，想出一个办法来，于是到第二天的时候，就把他们老大老二还有梅氏等等全都招来，然后就说，这个咱们就现在就去你们家里边，就把这件事情当官做一个了断。滕大隐坐着轿子很快就到了这个倪太守的家里边，在厅堂之中坐下，大家忽然看到他又突然起身，好对着空中在做一些好像作揖啊就等等的动作，然后口中还念念有词啊，说了一些什么欢迎欢迎请坐请坐，然后又说您家里这些财产到底怎么分割，问完之后又做侧耳倾听的样子，忽然之间赶紧又离开，所以说谢谢谢谢，这我不敢当不敢当。后来紧跟着又说，哎呀既然您这么坚持我也没有办法，那就谢谢您的美意了。说完之后然后起身又把他们送走，大家就莫名其妙地看着这一切发生，面面相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终于他又起身，好像做送客人走的样子，然后再回来对他们说，这个倪太守刚才出现了，你们都看见了吗？大家说没有啊，怎么可能没有呢？他是不是长得什么什么样子？就按照那个画像里面那个描述里头，大家说是啊是，那确确实实是倪太守，大家也就信以为真了。然后他又跟大家说呀，这个现在这个你们就跟我一起到你们东庄上的那个老房子去，你们东。

0: 啊，大家一听，确实有啊。说连东庄的老房子，这个滕大爷都知道。看来刚才确确实实是倪太守跟他说了些什么。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啊，然后他又跟大家说，左边往下挖，你们会挖到5000两银子。大家一开始还似信非信，结果挖着挑着，果然挖出5000两银子。大家感到很奇怪，越发觉得他一定刚才是见到倪太守了。紧跟着又说，右侧还有，除了5000两的银子之外，还有1000两的金子，你们挖下去看看。大家挖挖挖，发现完全一样。这个时候滕大爷说话了，说刚才呀，这个我是本来是不同意要的，但是这个倪太守千说万说，一定要让我接受下来这1000两金子，说这10000两银子都给老二，1000两金子呢就作为对我的谢礼，一定要让我收下。你们也看到了，我刚才是不愿意接受的，我谦逊了半天，无奈他一再的坚持，我想啊，还是尊重地下之人的意思吧，是吧，就这么办了吧。说倪太守的这个想法，你们到底是同意呢，还是同意呢，还是同意呢，是吧？这个大家一听，那就同意吧。于是他就把这1000两的金子抬到自己的轿中，回到了自己的府衙。我们今天的观众啊，可能对1000两金子和10000两银子到底值多少钱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啊。现在我就给大家来算一下，算的方法有很多，有按照今天金子和银子的价钱来算的，按照这样的算法大概要值1000多万。不过我本人倾向于按照这个当时金银的实际购买力来算，按照这个购买力来算的话，约略的也相当于今天的6-700万，金子银子大概各占一半。就这样，因为老大倪善济他不肯遵循校友的原则，一心要谋这个全部的家产，引得这个父亲对他不放心，最后因为这样的原因，使得本来属于自己家的财产就这样白白的落到了外人之手。当然了，作者好像有点担心，他担心什么呢？因为这个钱到底还是老二损失的嘛，是吧，这样看起来岂不上老大，其实还是等于占了便宜了。为了弥补这一点，作者又格外的在最后交代，这个老二呢，家里边后来日子过得蒸蒸日上，老大家里边呢，因为这个老大留下的不好的榜样，所以几个儿子都没有学好，兄弟之间也是折腾得非常厉害，到最后的时候把这个田产最后变卖，还是最后都回到了叔叔的手中。
1: 冯梦龙通过滕大爷诡断家私这个故事，从反面告诫人们，兄弟之间要重义轻财，搞好兄弟关系比什么都重要。在古人看来，搞好兄弟之间的关系最好的做法就是不分家，大家团结友爱，在一起过日子。三言二拍中就有一个兄弟和谐的故事，香港特区的徽章上的紫金花就是从这里汲取了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他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高产诗人，彪炳青史，冠绝古今，他又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悲情战士，梦断疆场，屡被罢官，怀揣毕生遗憾，终老青山。在个人情感上，他更是有着一段惊涛骇浪的经历，虽然为爱他留下了千古名篇《钗头凤》，但却被人指责是爱情的懦夫。一个在战场上死都不怕的血性男儿，在爱情面前为何会如此的懦弱不堪？在他矛盾人格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刻骨铭心的经历？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侠骨柔情，陆放翁》，敬请收看。
0: 在南北朝的时候呢，就是有姓田的这一家兄弟三人，这三个人呢都在一起生活，老大叫田大，老二叫田二，老三叫田三，他们分别娶的嫂子叫做田大嫂、田二嫂、田三嫂。 这个大家在一起生活，生活的本来还可以，别人都觉得欢欢喜喜，三个兄弟没有问题啊，大嫂和二嫂也非常高兴，对于在同一个锅里吃饭感到非常满意。不满意的是田三嫂，他们家里大概本来有点钱啊，然后因为这个家里边的权力都被田大田二所把持，田三因为年龄比较小嘛，所以他总是心里面有气，总就怂恿自己的丈夫，是吧？说你看，这个他们在明里，是吧？什么东西都由他们说了算，是吧？这个吃亏你也不知道，是吧？这个日子过得好还行，过得不好怎么办，是吧？等等等等，总是在自己的丈夫面前说一些在一起过如何如何不好这样的话，说的长了，这个田三呀也又受到一些影响，总是跟自己大哥二哥说：“咱们就分了家吧，是吧？咱们就分了吧。”田大田二一开始不愿意，后来听田三老是这样说，于是也就同意说分了吧。因为三个兄弟关系本来很好，所以家产分的是非常的公平。唯独门前有一株非常茂盛的紫荆树，这时候正开着花，非常茂盛，但是也顾不得了，说咱们怎么分呢？既然别的都平均分了，咱们这个也是，把这个树本呢放倒之后，树本砍成三段。其他的枝儿啊叶等等也完全按称按斤两公平的分开，商议好了就等着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去砍这个树了。但是当他们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起来拿着斧子走到这株大树旁边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昨天还是枝繁叶茂的大树，今天忽然之间变得枯萎了。看到这个情况，老大放下斧子抱着这个大树就开始痛哭，老二老三就觉得奇怪了，说大哥呀，不就一个树吗，值得让这么哭吗？老大就说，我哭的不是这个树，我想啊，咱们兄弟本是同根而生，就像这个树一样，今天这个树一听到要把他们砍倒分作三节，然后尚且不忍，一夜之间枯萎致死，我想我们兄弟三人怎么竟然连树都不如呢？这个老二老三一听这个情况也感到非常伤心，于是也就抱在一起然后抱头痛哭。田大嫂田二嫂听了以后啊，然后也过来问清是什么原因了，大家都决定咱们不要分家，还是要合在一起，唯独田三嫂不太愿意。那么田三就觉得这个既然如此不贤的妻子留他何用，然后就把他给休了。以后呢，三个兄弟就决定依然合在一起照样过日子，而那株大树也依然在一夜之间重新恢复了他的生机。啊，当然这个故事、啊、赋予了紫荆树以非常的这个非常深厚的这种文化底蕴，以后呢紫荆树就作为兄弟和谐家和万事兴的这样的象征啊。我们今天我们知道香港特区的这个徽章是紫荆花，就有这样的原因。当然了，我们说兄弟长大之后依然合族而居，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其实是很难的，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兄弟都愿意生活在一起，也不是说所有的嫂子那都能够对在同一个锅里吃饭感到非常满意，这个可能跟道德没有关系，只有一些生活的小事就可能决定，比如说大家的口味不同，你喜欢吃酸的我喜欢吃辣的，仅仅是在同一个锅里吃饭也可能变成一个让大家都觉得非常别扭的事情。那总体来说，当兄弟长成之后分家另过，看起来是绝大多数的兄弟之间所必然要采取的一个措施。那么如果不能合族而居，如果要是要分开过的话，应该怎样呢？最好的榜样就是大家怀着一颗友爱之心，非常公平的分配的这些财产。那么三言两拍里面也举到了例子，比如说在三孝廉让产立高明的里边所提到的徐武三兄弟之间的故事。这个徐武啊有两个弟弟， 他的父母早死，是自己等于说是又当哥又当父母，含辛茹苦的把自己两个弟弟拉扯长大成人。为了不妨碍他们的成长，就怕自己娶了一个妻子不像自己那样对两个兄弟好，他甚至不肯先与自己的兄弟结婚。当然后来辛辛苦苦把这个自己的两个弟弟抚育长大成人之后，几个人在分家产的时候又纷纷的谦让，都不肯多得一点，都希望把良田美宅让给自己的兄弟。当然他们的做法就引起了整个乡里的交口称赞，他们的贤达之名被朝廷知道，最后他们也都分别被举荐到朝廷为官。他们以自己的这种孝友之心感动了乡里，他们赢得了道德，也最终赢得了实际的利益。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处理家族的财产问题，需要的是兄弟之间那种发自内心的彼此关爱之情，亲生兄弟还比较容易处理一些。然而在古代的时候是一夫多妻制，妻妾之间的子女对家庭财产继承权的争夺更是激烈。三言二拍中有一个故事更是深刻地告诉我们关键时刻如何处理兄弟关系，这不仅关乎人们对你的道德评价，在很多时候也关乎你的切身利益。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
0: 莫大郎立地散神间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发生在宋朝啊。这个莫大郎呢是一个非常充满了这种智慧的这样的兄长啊。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有一个叫莫姓莫的老翁，我们这里边叫莫老翁，是吧？莫老翁啊，他们家里边富裕已经很久了，这种富裕之名闻名整个乡里，大概这个财产大概有几十万两银子，按照今天的话来说应该是一个富豪之家。他的妻子呢叫莫姥姥啊，这个莫姥姥呢这个性子非常的厉害，所以这个莫老翁平常最怕的就是这个莫姥姥。可是怕归怕，这个究竟他还是瞒着这个莫姥姥跟自己家里边的一个丫鬟好上了。这个丫鬟的名字呀叫做双和啊。好了一阵子之后呢，这个双和就怀孕了。怀孕之后这个莫老翁感到非常害怕啊。这件事情如果被莫姥姥知道的话，自己一定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同时这个丫鬟包括这个丫鬟肚子里的孩子恐怕也面临着灭顶之灾。如何处理这个事情？然后他就把这个双和呀就找了个茬就把她嫁出去了，嫁给一个叫朱三儿的这样的一个小商小贩。当然这个朱三儿娶回双和之后大概不到几个月，大概三五个月就生下来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叫做朱小三儿啊。这个当然朱三儿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他非常清楚这个孩子不是自己的。为了弥补这个朱三儿的损失啊，然后朱三儿家里边一应的生活的开销，包括这个孩子这个成长所需要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莫老翁自己来一力的负担。莫老翁啊，大概自己心存侥幸，如果这个莫姥姥比自己死的要早一些，是吧？这个事情自然能够解决啊。但是啊，天不遂人愿啊，这个今天也是这样，女性的平均寿命就是比男性的平均寿命要长一些，是吧？所以这个莫老翁究竟还是先于这个莫姥姥而死啊。这个莫老翁生前做的这件风流事，以及他留下了一个孩子这个事情，被一伙市井奸棍知道了。这些人就喜欢撺掇人打官司啊，在打官司的过程中当中自己能够得到很多很多的利益，他们觉得这是一块大肥肉啊，于是就怂恿着这个双和，怂恿着这个朱三儿，还有他们的这个孩子朱小三儿，一起准备去到这个县里边去告状。作为这个事情的前奏，他们首先怂恿这个朱小三儿前去闯灵，于是在灵堂之上 忽然之间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披麻戴孝到里面，抱着这个灵位就开始痛哭，说是谁，他就说我是这个谁谁谁的孩子，我是这个莫老翁的孩子。这个事情啊，被这个莫姥姥一知道，果然不出这些市井监棍的预料，莫姥姥立刻之间勃然大怒，他就要令这些人把这个孩子赶快赶出去，说这是哪儿来的野种到这里边去，就来随便来闯令。当然他的反应正好是那些市井监棍所需要的，因为有了这个由头，他们就可以去兴讼了。但是在这个时候，莫大郎出现，他神色严厉，立刻喝止住了母亲，说妈妈，这件事情造次不得，咱们家是富名久出，当现在我们的父亲刚刚死去的时候，少不得有奸人要从中作乱，要从中渔利，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的话，这个事端非小。一听这个自己儿子说得如此的严重，莫姥姥也觉得害怕，于是就由着这个莫大郎去做。这个莫大郎的做法是当场就认下了自己这个弟弟，说你确确实实是我的弟弟，你不要出去了，就在我们的家里，你的将来一应成长这些事情都会我们为你负担的，将来等你长成年之后，我们也会分给你应有的财产，你就不要出去了。于是就把他留在家里善加的抚养，就这样平息了一件很大很大的讼事。后来啊，至于对自己为什么这样做，他又对自己的母亲解释道，咱们家呀，富裕的名字整个乡里谁人不知谁人不晓，现在父亲刚刚死，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的话，让这伙人把这个小孩子拿了去，携带这个小孩子，今天告一状，明天告一状，后天告一状，这个事情如何是了，在这个过程中咱们家要付出多少，再一个少不得最后断定这个孩子是咱们的，是我的父亲留下来的孩子，还要分一股财产给他。与其如此，干什么咱们把这个财产要让这些外人平白的就得到，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想想咱们家的那些家族里边的人眼红的，你也来要我也来要，这些诉讼这些衙役等等的，今天你也来要我也来要。再比如，如果这个官府的这个长官，如果他要生了贪心，想要收取咱们的贿赂让咱们送，咱们敢不送吗？这样的话不知要把咱们这部家折腾到哪一步田地才算完。如今呢，我把他留在家里，所有的这一切事情全部都了了。当然他的这些话母亲最后也听明白了，最后呢整个乡里又交口赞誉莫大郎的做法，后来县里边除了肯定的他做法之外，还给他送了一块匾，这个匾上写着孝义之门。就这样，因为自己能够公平地处理这件事情，不但没有任何的损失，而且还得到了乡里的交口的赞誉。实际上莫大郎的做法也是作者所要提倡的，这就是说即使你没有那么高的道德的品质，即使你的境地没有达到那样一种地步，起码你要遵循自己理智的指引，公平地去对待这样的事情。这个作者最后希望告诉我们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善待你的兄弟，这对大家都好。好，这一讲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中国古代公案小说等同于西方的侦探小说吗？古代人为什么津津乐道包公、海瑞这些审案的官员呢？相对于侦探小说，中国公案小说的魅力究竟在哪里？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四集《断案与解谜》，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华

0: 好的，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直播的新闻类的综合节目《黄金时刻》。在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这个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维州墨尔本的朋友们呢，您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音质和信号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如果没有使用过这个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啊，非常的简单，不需要担心。您呢，如果平时习惯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呢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 DAB 就会在首页面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啊。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听听广播打发时间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啊，大部分听众朋友的车里面呢，除了 AM 和 FM 以前这两个波段之外呢，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只需要在这个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同样啊，用收音机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如果说啊您打开 DAB 首页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的话，也不需要着急，您同样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我们之所以是非常建议大家啊，如果身在维州的听众朋友们尽量使用数字电台这个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您能够收听到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楚的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而且啊像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当地的媒体平台，像 3AW ABC 这些啊，同步啊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起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实时直播。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体坛速递板块当中，也就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之间的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啊，咱们没有任何的这个限制和要求，大家畅所欲言啊。不管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还是没有在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触及到的消息，亦或者呢只是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啊，只要您想啊，就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免费的热线电话，与柯凡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你们的观点和意见。听众朋友们，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的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的生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a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线上急诊室来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此项服务完全免费，全天候开放，无需预约，也无需全科医生转诊，无需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 ved.vic.gov.au。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维州政府正在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现在为您减免20%的车辆注册费。申请期限已经延长至8月31日，维州居民可申请返还2025至26财年已缴车辆注册费的20%，适用车型包括汽车、旅行车、旅行轿车、摩托车、皮卡、厢式车及轻型卡车。让您省下更多钱，这就是当下实实在在的帮助。如需申请返还20%的车辆注册费，请访问 Service Victoria 网站或使用其应用程序。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接下来，大家就和柯凡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啊，这个开场有点冗长啊。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呢？
1: 风声雨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接下来关注今天的正式内容。议会预算办公室的最新报告指出，联邦与州政府的债务总额预计将在本十年末前呢突破2万亿澳元。报告同时警告，过去多年围绕基础设施建设及纳税人补贴展开的借贷狂潮，让全澳利息支出急剧上浮。 PPO 在年度 National Fiscal Outlook 报告中整合了联邦及各州预算预测后表示，两级政府的征税和支出规模都已高于疫情前。 PPO 估算，随着债务的负担加重，2030年两级政府将合计拿出收入的6.2%支付债务利益，2024到25财年这一比例为

下面一条消息，面对着网络犯罪分子和人口贩卖者借助新技术躲避执法，巩固犯罪活动，澳洲和泰国表示将加大力度应对不断演变的跨国犯罪威胁。在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时代，诈骗、毒品交易和人口贩运活动正在急剧增加。联合国上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警告称，东南亚正经历犯罪活动热潮。那么，就在今天的会谈结束后，澳洲总理艾伯年与泰国总理是表达了严重关切。两位领导人说，网络诈骗活动日益的复杂且不断的扩散，新兴技术被用于助长了网络犯罪、金融欺诈、洗钱和人口贩运，进而破坏治理、经济韧性和地区安全。联合声明说，两国同意加强澳洲和泰国执法、海关、移民及金融情报机构之间的合作，从而瓦解为网络诈骗和非法商品贩运提供便利的犯罪网络、资金流和供应链，包括了麻醉品和非法烟草。凭借地理位置和相对开放的环境，泰国是犯罪分子走私货物的中转枢纽，而泰国北部是臭名昭著的金三角的一部分，这里是泰国、缅甸和老挝的交界处，也因此成为了合成毒品的重要通道。

下面一条消息，随着春季将至，澳洲大部分的州和领地的山火风险上升，民众被提醒切勿掉以轻心。大范围低于平均水平的降雨令环境干燥，极易燃烧，这意味着山火可能提前发生，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澳洲和新西兰消防与紧急服务委员会公布了最新季节展望后是发出警告，称现在就该采取行动。最新展望显示，维州远东地区一些城镇的火灾风险是远高于平均水平，其中是包括曾在2019到20年黑色夏季山火中遭受重创的城镇，而北领地大片地区也在高风险范围内。昆州的东南部、塔州的东北部、西澳部分地区和南澳北部同样容易受到影响。澳洲消防机构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 Rob Webb 表示，东部天气干燥，加上澳洲中部及北部部分地区可燃物的增加，是共同推高了火灾的风险。

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一条与大家日常生活相关啊天气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雷暴是横扫了整个维州，有多数的民众呢是正受到破坏性强风的影响。气象局已在维州的中部、北中部、东北部和西部，以及 Gippsland 的南部和东部地区发布了破坏性的强风警告。警告指出，穿越维州的低压槽到来前，今天上午预计将形成强劲的偏北气流，为维州中部和东部带来强风。那低压槽过境后呢，风向将逐渐转为西北风，并在晚些时候会减弱。目前记录到的最强风速出现在了 Mount Hotham，达到了每小时94公里，而该地今天的持续风速也达到平均每小时67公里。气象局建议民众如非必要尽量避免外出，并固定住这个户外的松动物品，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呢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2分。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本地的一些与咱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咱们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呢，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克凡要和大家具体了解一下这个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大家不要走开，我是克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节目继续啊，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我们今天节目上半场的内容。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与之前的半小时不同的啊，是我们要关注啊具体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与咱们生活啊与咱们日常啊相关的消息又有哪些。据澳媒报道，为了应对日益猖獗的零售犯罪， COS 和 Woolworths 都已经对人脸识别技术进行了早期测试。不过当媒体询问 COS 是否会在门店推广这项技术时， COS 的发言人是特别区分了 test 和 chill 的说法。发言人表示呢，COS 并没有使用这项技术进行试点，我们只是进行了一次小规模一次性受控的概念性测试，但该测试没有使用顾客或团队成员的信息或数据。发言人表示，目前尚未就采用人脸识别技术做出任何决定，门店内也没有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而据澳媒了解， Woolworths 曾在其新西兰的办公室测试过相关技术。不过当澳媒询问 Woolworths 具体如何测试人脸识别技术以及是否会在澳洲使用时， Woolworths 发言人并没有正面回应。近年来，人脸识别技术在澳洲引发着持续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隐私风险、识别错误以及某些群体可能受到不公平的影响。

我们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昨天的晚上，在新州悉尼内南区 Waterloo 一栋公寓楼发生了争执，导致一名男子死亡，另外一名女子受伤。昨天晚上7:20左右，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发生袭击事件，随即是派人前往了位于 Peace Street 的事发现场。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这名男子躯干被刺伤，在现场接受了简单治疗后被送往 Street Vincent Hospital， 情况非常的严重。而十分不幸的是，他于昨晚的8:45左右在医院因伤不治身亡。警方表示，这名男子的身份尚未得到证实，但据信年龄为30多岁。事发时，一名30多岁的女子也在现场，她的头部受到轻伤，她被送往同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之后于较晚时候出院。新州警方的安德鲁表示，警方暂时无法确定这场冲突到底涉及了多少人，警员还在努力搜寻着涉案武器。他说，据相关的走访和排查呢，警方已经排除了这宗事件与家庭暴力有关。目前警方仍在调查这名男子死亡的前因后果，并已在现场设立了犯罪现场。警方呼吁任何有相关信息或事发时段 Peace Street 一带监控或者行车记录仪视频的听众朋友们啊，请您立即报案来提供线索。

同样是发生在新州的悉尼，悉尼机场的旅客被提醒航班延误时长可能长达一小时，因为负责空中交通管制的 Air Service Australia 却又遇到了一项运营的难题。由于航空公司不得不拉长各航班之间的起飞间隔，进出悉尼机场的旅客应预留最多一小时的延误时间，而澳航的33趟航班可能出现最长达一小时的延误。其他航空公司预计在下午的1:30至5间，国内及国际出发航班都可能延误，而部分航班或许取消。不过国际航班很可能会获得优先的处理。那问题呢是与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排班有关。过去3周，系统性的人手配置问题持续困扰着悉尼机场。接连发生的事件让 Air Service 首席执行官 Rob Shep 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过去的2周，他还要应对大范围延误和3起险些相撞事件。那8月，超过150起延误，加上3周内发生的3起潜在飞机碰撞事件，促使交通部长要求该部门工作人员要定期与 Air Service 进行会面。对此，一名政府高级消息人士用"照看孩子"来形容领导的这种安排。

同样是新州的消息啊 ，Caron Sydney 被处以175万澳元罚款，因为一名16岁少年曾先后19次获准进入其赌场博彩区域，还取得银卡会员的资格，并获非法供应免费酒精的饮品。新州独立赌场委员会披露，2025年的4月至8月期间，这名少年凭借一张伪造的驾驶执照进入到了 Barangar 场所。同一时期呢，他也凭这张假证件3次进入 The Star Sydney， 后者呢因此是被罚款50万澳元。那 NICC 在 Liquid and Gaming New South Wales 调查后是实施了上述处罚。该监管机构监管运营执行主任 Dimitri 表示，让一名处于弱势的年轻人反复进入赌场博彩区域并遭受到了实际伤害，相关保障机制出现不可接受的失灵。 NICC 首席专员 Philip 表示，这名少年在几次到访期间是输掉了一大笔钱。 NICC 确认两家赌场都已承认了身份核验和客户入场流程存在着重大失误，并对此承担责任，正是这些失误让这名未成年人得以进入到赌场场所。

接下来我们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啊。最近网上有个关于宜家假窗户的故事，莫名其妙的就火了。事情的起因呢，是有一个男人特别喜欢研究宜家展厅里的窗外天气。他发现呢，宜家不同样板间里的假窗户背后的阳光好像不太一样，有的看起来像大晴天，有的像阴天，还有一些卧室看起来呢就像清晨的柔和阳光。他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儿，于是开始认真研究。那他后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律，家庭房、儿童房和卧室看起来经常是阳光明媚，但办公区域却经常像是阴天。于是他就怀疑宜家是不是故意通过不同的天气来影响顾客的购物心情。他甚至把自己研究整理成表格拿给宜家员工看，后来还联系宜家客服问这种人工天气到底是当地门店控制的还是瑞典总部统一控制。不过宜家方面是否认了有这样的人工天气系统，工作人员还表示，之所以让他别再拍摄，是因为他拿着手机在假窗户旁边测亮度，已经让一些顾客觉得很奇怪了。那这位天气哥还是半信半疑啊，这件事儿就在网上火了啊。他火了可不要紧，网友们也吵起来了。有人觉得呢，这就是正常的营销手段，毕竟样板间就是为了让你产生代入感的。卧室光线温暖，你就会觉得住这里一定很舒服，办公室光线偏冷偏暗，则让人联想到忙碌的工作环境。不过这件事还有一个意外的延伸，那就是假窗户其实真的可以用在家里。特别是澳洲现在很多房子越来越小，地块也越来越窄，房子之间距离也是越来越近，还有一些地下室公寓或者是没有窗户的房间呢，白天可能黑乎乎的。有人就用 LED 灯板加上印有蓝天树枝的透光膜，再配上窗帘和窗框，做了一个假窗户，甚至还能设置定时，让灯光跟着日出日落自动变化。那效果虽然不是真的窗户，但整个房间立刻亮了很多，连家里的植物都活了过来。所以不管宜家到底有没有在偷偷的控制天气，这件事倒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装修思路。如果家里有一个又暗又没有窗户的房间，不一定非要把它砸开给开一个窗户啊，一个设计的好的假窗户，说不定也能让您的小黑屋瞬间变亮了很多。

我们最后关注今天上半场节目的一条消息。那么来自首都领地堪培拉机场与中国大型机场集团 Eastern Airport Group 达成协议，双方将探索开通直飞中国的航班，其中南京被列为了优先目的地。这项合作也是着眼于为中国游客打开一条通道，让他们经澳洲的首都来进入到澳洲当中。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2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也都累了哈。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老的样子啊，咱们回到节目当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下半场的节目内容啊，要一起了解到的呢，则是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以及事件。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的6点钟啊，黄金时刻，克凡和大家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哥伦比亚华人亲历致132死的强震，称刚睡醒感觉房子摇晃，赶紧从六楼跑下逃命，墙体出现裂纹，不敢回去。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在澳洲东部时间8月10日的20:34，在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哥伦比亚政府最新通报，目前地震已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

视台刚刚的最新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真实美国声音》网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则是经济施压。阿加埃还说呢，伊朗不会为这些言论。

据最新的消息，美军非洲司令部证实，一架军用飞机在吉布提坠毁，事故仍在调查当中。美军非洲司令部在其社交媒体 X 上面发布贴文称，该架军用飞机在吉布提一个机场附近坠毁，事故仍在调查当中，目前尚未发现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据初步调查，没有证据表明坠机。

十名中国公民在大洋洲州涉嫌非法采金被抓扣。中国使馆严肃提醒，该国黄金产量全球第十一。就在昨天凌晨，警察、移民局及矿产石油部在布干维尔自治区科帕尼地区展开了联合执法行动，在一非法采矿点抓扣了30名涉嫌非法采金的中国公民。由于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报警，并与中

最新消息，美国已撤销逾17.5万非移民签证，多因犯罪活动，部分针对庆祝查理科克遇刺者。

今天表示，将通过均衡发展和大力培育尖端产业，打造不可替代的韩国。他称，超大规模尖端产业培育是推动经济。

根据中新网的最新消息，印度中央邦拉吉加尔县是在昨天上午发生一起暴雨引发的事故，那么该暴雨造成的事故共造成9人死亡。据报道，一辆载有11名同一家族成员的面包车在通过被洪水淹没的路段时，是被急流卷入到暴涨的排水沟，造成9人死亡，另有2人是逃生。警方表示，持续降雨导致排水沟水位暴涨，洪水漫过路面，通行条件十分的危险。当地居民曾多次提醒司机不要强行通过，但司机未听劝告，车辆驶入积水路段后很

接升至全泰国第一名。那按照最初成绩，他排名全国第132位，也就是说排在他前面的131个人全部涉嫌考试作弊。

军政管理局是在乌克兰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通报称，俄罗斯今天凌晨使用了导弹和制导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市发动了大规模的组合式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19人受伤，袭击造成4栋住宅楼及非住宅建筑受损，目前所有伤者均已获得了救助。

气象局处于台风、暴雨、强对流二级应急响应，预计未来三天受到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中国的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称，台湾不是国家，不存在国格一说。我们来听一听视频报道的原声是如何的。

今天节目当中国际单元的全部内容。内容有点短啊，有点少啊，但是呢，我们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咱们最后一个板块啊，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单元当中。那么在体坛速递的单元当中，也就是我们稍事休息啊，一首歌曲左右的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全国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同步为大家开通，我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畅所

系新闻，我是傅凡。我们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在黄金时刻体坛速递见。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

讲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0: 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呢，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我们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节目啊，是接近尾声了。那么当这首熟悉的 Dynamite 又响起的时候，就预示着我们的黄金时刻是和大家一起进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体坛和娱乐圈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和消息产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

进入到咱们体坛速递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那么75-44，12局比赛呢一局未丢，就在今天凌晨的智利圣菲利佩，中国 U17 女排用一场3-0横扫把墨西哥给撕成了碎片啊！3局比分分别为25-12、25-15和25-17，在还剩一轮的情况下是提前一轮，把 B 组的小组头名是判死在了咱们中国队的自己名下。那么身为卫冕冠军的中国女排，哎，底气啊就是这么强。那其实从赛后的技术统计可以看得出，每一项的上面啊，就表明两支队伍并不在同一个这个水平维度上面啊。进攻40-27，中国队是高出了对手13分，拦网13-1啊，中国队是对手的13倍。墨西哥在网口几乎是寸步难行，而发球上面中国队是12-2。那几乎中国队的发球轮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卡对方一下，就连自身的失误啊，中国队也是4-17，比对手少了14-17啊，比对手少了3个。那么在这个从全场的比赛看啊，中国队是没有赢球是没有任何的悬念的。四轮战罢呢， B 组的积分榜是这样的，中国队卫冕冠军，4战全胜，积12分，赢12局，输0局。而排在紧随其后的就是没有这个只输一场的了。排在紧随中国队之后的是秘鲁女排，秘鲁女排4战2胜2负，积8分。排在第三的是委内瑞拉，2胜2负，积7分。菲律宾同样2胜2负，积7分，排在第四位。而墨西哥1胜3负，排在第六，排在第五位，积6分。而墨西哥1胜3负啊，但是他们输的3场比赛呢，全部都是2-3输掉了比赛啊，所以输一场也会积1分，而3-0赢的那一场积3分。所以啊，别看墨西哥只赢了一场，但是积分却有6分。所以说，现在目前排在第二位啊的秘鲁和排在第四位的菲律宾，这2、3、4、3支队伍均为2胜2负，但是他们的积分是8分、7分、7分，他们的这个名次并不安稳，而且啊是很不安稳，因为少胜一场的墨西哥积分和他们啊只差1-2分，那一场胜场呢就可以超过他们，一场3-0或者3-1啊。而突尼斯4战全负，积0分，小组垫底。那么就在明天的上午10点钟，我说的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的时间，那么中国队是将对阵最后一个对手秘鲁队。对于已经提前锁定头名的中国来说，这场比赛纯粹啊是荣誉战也好呀，练兵战也好啊，可以说中国队啊就可以提前一场让主力选手给休息一下，让这个替补阵容上来给增加一下经验，或者说是磨合一下阵容，可以提前练兵了。而同一时刻的 C 组，那被号称是本届世锦赛死亡之组的 C 组啊，这个日本队，咱们亚洲的强队啊，是非常的打得非常的挣扎啊，4场比赛过后啊是仅仅取得2胜2负，而且这一组当中呢同样没有一支球队可以全胜，而曾经在世界排台上叱咤风云啊，让众多对手都闻风丧胆，连续蝉联2次奥运会冠军的巴西女排，是直接在 C 组把自己打成了60队伍当中的倒数第一啊。目前4场战罢，巴西女排是0胜4负啊，直接4连败垫底，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提前丧失了小组出线的这个机会啊。最好的可能性就是争夺四个小组对吧，前4名出线，
那六支队伍前四名出线，巴西女排竟然是提前被淘汰了，他们只能去争夺第17最好的名次了。啊，可以看出本届世锦赛啊，一些没听过的国家的女排队伍都是让人眼前一亮啊，不能说是以黑马的姿态能够夺得小组第一，但是呢，至少是成功的起到了一个搅局的角色。像传统强队巴西女排啊，直接是4战0胜4负啊，被提前一轮淘汰回家。而亚洲的传统强队啊，属于很难被爆冷的这么一个风格的队伍，那就是日本队了。虽然日本队啊常年矗立在这个排坛的高手的行列当中，但是他们呢属于面对着中国队啊、意大利队还有塞尔维亚队这三支队伍，日本队是几乎是取胜的概率为零啊，他们也爆冷不了这咱们中国队、塞尔维亚队和意大利队啊，他们也爆冷不了，没有太大的机会，而反而是面对着美国队和巴西队这种比较技术全面的靠这种整体的队伍，日本队还经常能爆冷他们。但是啊，实力不如日本的国家想要在日本身上爆出冷门来，你像巴西啊、意大利啊、土耳其啊，这些是吧，靠一两个明星球员扛着整支队伍前进的这些球队啊，反而是容易被日本队给爆冷。但是啊，实力不如日本的国家是没有任何的可能性能够在日本这支排球队的身上爆出什么冷门了啊，因为日本队啊说白了就是靠防反打不死啊，打的是一个整体排球，他们没有任何一个国际上的叫得出名的，不能说叫得出名吧，就是知名全球的、享誉全球的这么一个当家球星啊，没有。可能说10年前还有木村沙织，那也只是在亚洲范围内啊，算得上是头号主攻，那没有。所以说啊，这支日本队即使是非常稳定的日本队啊，在本届世锦赛当中4轮战罢也仅仅是。

小组24支队伍，本届世锦赛啊，每个小组6支队伍，到目前为止4轮战罢，能够保持全胜的只有中国女排和美国女排，而只有中国女排是4战全胜，连赢12局不失一局。美国女排呢，在面对着弱旅的时候啊，阿根廷啊，面对着阿根廷的时候也是丢掉了一局。所以说啊，本届世锦赛真的是很难让人猜想最终的这个冠亚军的归属啊，因为咱们中国女排呢派出的也不是咱们的传统的国家队，派出的是以江苏青年女排为核心的骨干队伍来参加的本届 U17 世锦赛。想想啊，这个中国女排呢在青少年级别一直都是世界排坛的不可被忽视的最强的一股力量啊。那么其他的国家像传统的强队巴西、意大利、美国等等，在青少年阶段啊，像 U17、U15、U19、U21 啊，这一些世锦赛级别呢是

入网球方面的消息。就在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凌晨，大概在五六点钟的时候啊，2026年 WTA 1000级别赛事，也就是说除大满贯之外最高级别的网球赛事，多伦多站结束了女双四分之一决赛的焦点战。在这个多伦多赛事当中啊，郑钦文是直接就是没有资格参赛，然后其他的所有中国选手全部在首轮啊就都回家了。那么我们的目光聚焦在谁身上呢？依然是啊，在节目当中柯凡经常提到的我们目前中国网坛的最资历最深的老将，88年出生目前37岁的中国老金花张帅，依然是在张帅的身上。虽然单打首轮出局，但是啊，作为大满贯三个冠军在手的名将，世界排名也是目前双打排在世界第5的中国金花张帅，搭档他的曾经的老搭档之一西尼亚科娃，耗时73分钟直落两盘横扫亨特克拉夫奇组合，是进入到了本届 WTA 1000多伦多赛事的女双4强当中。那么这场比赛是直接让他们创造了2大记录啊，而且是拿到了保底的36万美元的奖金，是可谓名利双收。同时呢，也是将这件 WTA 1000多伦多赛事的这个关注度给持续的维持在了中国赛场。要想象一下啊，如果张帅也被淘汰了的话啊，没有任何中国球员参加的一项 WTA 1000级别的这个高级别的赛事，他们的收视率会如何呢？

之前职业生涯交手过7次的普林塞瓦张帅曾经是之前的战绩是7战0胜7负啊。那么未尝胜绩，在本站多伦多1000首轮呢是战胜了普林塞瓦，是翻过了他的一座大山啊。37岁的张帅对上24岁的普林塞瓦，张帅是终于啊靠着他老而妖的这个经验是取得了对对手的首胜，也是终止了自己对对手的7连败啊。在第8场比赛里是成功刷新纪录，进入到这个第2轮当中。而在

但是直接打了对手一个6-0、4-0啊，还记不记得了，听众朋友们？让奥斯卡彭科一局没打得，到第二盘的时候啊，奥斯卡彭科是直接0-4的时候就直接退赛了，我不跟你玩了。赛后两个人也是非常的友好。

别的冠军的。赛后也非常的友好啊，两人又是拥抱又是握手的。奥斯卡彭泽也是恭喜张帅啊，成功杀入了32强当中，直到32进16的比赛呢，啊，面对着目前女网的可以说是网坛霸主啊，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张帅才是以4比6啊，负于世界第一，遗憾的止步32强。虽然张帅是输了，但是那场比赛打的却非常的顽强，也非常的好看啊，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第57位的选手和世界第一位的选手在交锋，感觉就是啊两个大满贯决赛的选手在对决。所以说这个张帅也是维持了 WTA 1000多伦多的比赛的在中国市场的热度。那么张帅呢在双打赛场已经杀入4强，我们希望张帅组合啊能

七位是成功能够成功进入到年终总决赛的，在本赛季呢排名前八的选手是可以进入的。同样啊，张帅和这个辛尼亚克娃半决赛的对手是和张帅搭档获得过大满贯冠军的由比利时人梅尔滕斯和施耐德组成的这样一对新的搭档。那么梅尔滕斯个人的双打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一的位置的啊，张帅个人呢是排在世界第五。张帅和梅尔滕斯组合呢在今年的法网当中是成功的拿下了法网的冠军，可以说这对组合啊是非常的强势的。而张帅和梅尔滕斯呢本赛季的冠军积分，这对组合呢是排在了目前的世界第五的位置。可以说啊，张帅和两位选手的这个单赛季的世界排名啊组在一起都排在了目前的世界前八位，可见这个咱们张帅啊是老将，张帅是双打方面的一个万金油啊，怪不得是有这么多的世界

0: 两人搭档没有拿到过大满贯的冠军，但是啊，却拿到过三次大满贯的亚军，那就是咱们澳洲曾经的一姐啊，我说的一姐是单打一姐，老将已经退役大概七八年的啊斯托瑟。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